0: 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陕北工程攻坚战。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
0: 直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 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
0: 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 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5: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综台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
6: 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8: 大概充个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
11: 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0: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3: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0: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1: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2: 红军
1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1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3: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4: 现在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 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 10.18 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6: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

0: 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0: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2: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8到1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一至九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超600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2: 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在乌鲁木齐建成投用。
1: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责任与担当。
2: 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让游客在国庆假期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请听报道。
3: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民丰县尼亚乡脱皮村村民阿布杜萨拉木麦提图尔迪告诉记者，
4: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撇子里白里饱满，我们用拉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3: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梅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梅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15/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村民高冲种植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高冲，
5: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复式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3: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一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目前已嫁接培育12个新品种苹果树，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新疆红旗坡农牧业投资发展集团阿克苏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毕文军，
6: 3年4年都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3: 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当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毕文军，
6: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打

0: 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1: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钓竿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十五五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3: 今年以来，我区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依托特高压大通道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远距离、高效率外送，持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4: 最近，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伊吾县闹毛湖镇并网投入运行。项目总投资15亿元，共安装32台单机容量8.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以及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绿色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康威告诉记者，项目在闹毛湖的大风、湍流、高温及沙尘复杂环境下，可以测试大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在弱电网条件下的各项性能，为未来大容量陆上风电发展提供数据参照。
5: 重点开展的第三方检测、实证验证与合格评定工作，核查产品的质量、筑牢安全底线，支撑技术的迭代升级。同时，立足于哈密、义乌全域，围绕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绿色低碳等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服务，提供一体化、全链条的质量认证与技术支撑服务。
4: 为保障新能源项目快速落地，我区电力部门落实随报随审服务机制，高效推进项目接网并网。近年以来，累计完成新能源接入系统审批超4000万千瓦，并网超2000万千瓦。立足十五五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我区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点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这段时间，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正开展导线架设作业。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告诉记者，工程新疆段超100千米线路穿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为导线架设精准施工和安全管控增加了难度。
6: 我们通过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全线贯通，2027年投运，届时将显著提升西北电网新能源的利用率，促进新能源互补消纳，提升新疆南疆和青海海西末端电网的供电质量。
4: 截至8月底，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成为国家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新疆跨区输电能力达3300万千瓦，绿电外送规模持续扩大。绿电既要送出去，也要用起来，立足全国能源一盘棋。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不断完善立体化消纳体系与市场化交易机制。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公司将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6%以上，实现新能源精细化调度运行，
7: 持续提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动态优化省间电力互济方案，盘活通道输电潜力，最大化提升跨省送电效能。
8: 今年一至九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一至九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货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46.35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继3033

0: 三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国庆假期，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继3033奎都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期标工作人员彭飞，
1: 项目部统筹调配人员、机械设备，抢抓有利天气，推进陆基填筑、边坡防护和桥涵施工等各项作业点建设，同时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0: 眼下 S1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各标段施工有序推进，奎仙隧道是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隧洞浇筑、出渣等作业，各工序衔接紧密，施工繁忙有序。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S12 高托巴九标项目副经理赵月，
2: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大缓解吐鲁番巴州之间的交通压力，新增一条独立东西高速干线，分流连货高速的车流，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0: 当前已进入完成全年9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的关键阶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李亚飞表示，所有具备条件的交通在建项目已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隧道一方案编制完成冬季施工组织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3: 今年以来，交通建设投资的稳步增长，有力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和就业增收。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了江内循环，提升了进出江通信能力，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4: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围绕农村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道路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库克拜村人居环境以工代赈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近800万元，主要建设15.5公里沙砾石道路、2.4公里混凝土道路以及8.2公里人行道。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乡村道路交通与人居配套设施。尼勒克县供销社驻库克拜村工作队副队长陈飞冲：
6: 项目注重环境整治与道路建设同步推进，在道路两侧种植大量果树、榆树，安装太阳能路灯157盏，全面改善村庄整体面貌，预计11月下旬全面完工。
5: 糊涂壁县乡道631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近日基本完工，项目总投资1180多万元，全长15.5公里，采用3-4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对沿线5个村的村民出行、农产品运输带来便利。糊涂壁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站长贾纳尔：
7: 该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县域农村公路路网，带动沿线农牧业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5: 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农村饮水安全水源及管道改造工程最近建成投用，这个项目投资350万元，主要针对托斯特乡老旧供水系统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彻底改善区域供水条件，惠及托斯特乡1655户农民。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塔斯特村村民何家：
8: 政府给我们免费改造了水管，换了新的净水设备，喝水用水都踏实多了，真是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9: 金秋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我区各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麦盖提县迎来核桃成熟采收季，一批批新鲜核桃经过脱皮晾晒，源源不断运往当地加工企业。新疆杰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前不久新增了智能分选、低温烘烤等深加工设备，实现核桃精细化、标准化加工。公司负责人石建成介绍，企业今年预计收购本地核桃8000吨，产品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到安徽、山东等地。
11: 我们主要是脱衣核桃仁跟这个琥珀核桃仁的深加工，目前固定常年在我们这里上班的有80人左右，电商直播高峰期的时候要200-300人。
10: 鄱阳河市工业番茄迎来集中采收、精深加工高峰期，一车车工业番茄被送进工厂，加工成番茄酱、番茄丁等产品。新疆某番茄企业工作人员程鹏飞介绍，番茄从田间采收到进入生产线，最短仅需6小时，最大限度锁住了番茄的天然风味与营养。 目前车间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2: 目前已签订销售订单2000吨，我们将持续生产拓销路，不断延伸番茄深加工产业链。
10: 玉米线优质红花油产品凭借过硬品质成为全国市场热销的新疆好物。这段时间在新疆天鼎红花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灌装生产线全速运转，智能化设备与工人高效协同，灌装、封盖、贴标、装箱等工序井然有序。一瓶瓶色泽金黄、质地澄澈的红花籽油依次装箱，通过物流网络发往全国各销售终端。公司车间主任周富云：
13: 目前我们车间日产能可达7000桶以上，我们严格遵循生产标准，把好每一道生产工序细节，全力赶好订单进度，确保所有订单保质保量，按时发出。
4: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以来，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投入，畅通生鲜双向流通渠道。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4: 走进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环境下，冷藏冷冻分区整齐摆放着泰国榴莲肉、澳洲牛排、沿海鱼虾等上千种食材。国庆假期，工作人员正抓紧为订单备货。京东物流新疆区域规划负责人宋荣新介绍，这个生鲜冷链仓今年9月中旬投用，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石河子市等北疆片区的消费者早上在手机上下单，当天下午就能收到从生鲜冷链仓发出的产品。
15: 日均的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14: 在运输配送过程中，京东物流会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能够做到不化冻、不失温，保障生鲜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网购体验。马纳斯县居民姚雪：
16: 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14: 目前，新疆已拥有8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全疆保鲜库总库容达到300万吨，投入运营冷藏挂车1870辆。日趋完善的冷链物流，不仅让全国各地的生鲜更快走进新疆百姓的餐桌，也为本地生鲜商户将品出疆按下加速键。在乌鲁木齐市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商户庄鼎鹤，依托京东提供的冷链物流网络，把水饺卖到了江内外。
17: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江外，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订单也翻了一倍多。
9: 近日，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专项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全面建成并通过验收。该库设计总容量40万份，将有效提升新疆作物种质资源现代化保存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8: 新疆是我国与中亚地区农业交流的前沿阵地，拥有丰富的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但长期以来现代化保存能力薄弱。2023年12月，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启动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建设内容包含短期库、中期库、长期库、自动化存取库及人工气候室、组培室等功能设施模块。项目还建设了10亩近缘植物保存鉴定圃，形成库圃结合的保护体系。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团队首席张岩：
19: 这个库的设计容量40万份，一期具备25万份的保存能力，资源涵盖小麦、玉米、棉花、甜瓜等58类农作物，可满足未来40年新疆种质资源保存需求。
18: 该库的建成使我区拥有了保存和利用种质资源的战略平台，通过离体保存与活体保存相结合，可有效防止种质资源流失，为选育适应干旱、盐碱、高温等极端环境的突破性品种提供材料基础。张岩告诉记者，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将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种质资源联合研究，打造面向中亚的国际化种质资源保护与交流中心。
19: 依托中期库，将着力建设国家级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平台，与国内外40家以上科研机构、育种企业深化种质资源合作利用。
4: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积极履职尽责。他们用坚守诠释奉献，用行动践行担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国庆假期，跨境旅游、商务洽谈、探亲访友的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乌鲁木齐航空口岸，海关边检工作人员规范开展证件查验、旅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工作，高效保障出入境人员顺畅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于新：
21: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 56%。
20: 假日期间，电力保工不打烊，富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国网策勒县供电公司窗口业务受理员祖利阿亚亚库普：
22: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20: 这个假期，各地还有不少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新疆东方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各类大型智能化机器设备全速运转，有序作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新订单。企业积极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足额兑现各项补贴，让坚守岗位的工人们感受到企业温暖。在公司生产车间质检区域，质检员周雅文坚守岗位，逐一对风机叶片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检测，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口。周雅文：
23: 叶片质量它是直接影响发电效率的，我会坚守岗位，确保每一片叶片都符合要求。
9: 国庆假期期间，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分拣厂的十多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快递物流顺畅运行，确保一件件包裹准时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塔城台记者加米拉·加尔肯、宁阳舒杰的报道。
24: 10月3号，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分拣厂内热火朝天，秩序井然。面对国庆假期激增的快递单量，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扫码、分拣、装车等各项工作，各个流程衔接紧密，高效运转，全力保障快件不积压，配送不延误。快递员李启峰：
25: 这几天快递件数明显增多，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收到快递，我们严抓时效与质量，加班加点分拣投递，不管是城区还是边境牧区，都全力保障包裹畅通送达。
24: 快递员们奔波在城乡，用坚守传递温暖，成为节日里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中阿村村民张志成对邮政工作人员贴心的节日服务点赞。他说：
26: 节假日邮政的快递人员也在上班，快递也能及时送到，我们能及时拿到快递挺开心的，挺好的，他们也挺辛苦的。
24: 目前塔城地区已建成全域覆盖、畅通高效的城乡快递服务网络，68个乡镇全面布设快递网点，666个行政村实现村级邮政快递综合服务站全覆盖，70多条城乡快递专线每日稳定往返运行，打通了乡村寄递服务壁垒。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业务管理人员常亚斋介绍，假期期间公司科学调配人力、运力与物资资源，全力保障节日寄递服务高质高效。
27: 我们重点优化了县乡村三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投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
4: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新疆博物馆重磅打造的重返尼雅、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全新亮相，以数字化创新形式重现尼雅古城的璀璨文明，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与此同时，新疆历史文物展、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国宝展也持续火热，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客石小芳：
28: 选择来博物馆就是特别想看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之前就有听说过，这次有幸能够亲眼看见，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8: 在哈密翼龙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各地游客驻足于珍贵的翼龙化石标本前，认真观看陈展介绍，聆听科普讲解， 不少研学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古生物知识，沉浸式体验地质科普的独特魅力。学生王锦璇，
0: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我希望还能来到博物馆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18: 伊犁博物馆人气旺，博物馆推出的扎染、版画、拓印等非遗体验活动深受游客喜爱，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以别样方式欢度国庆。小朋友王增之和妈妈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1: 体验版画拓印，我觉得非常开心。
9: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让大家玩得安心，游得舒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喀什市迎来众多游客。为应对客流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缓解假期停车难问题。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质量规范科科长郑蓉蓉，
3: 其中七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六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免费全部设在游客最集中的景区商圈周边。
2: 为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我区各地积极做好充电服务保障工作。吐鲁番市打造景区一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等景区增加服务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免费茶水、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让游客游玩更舒心。内蒙古游客季尚燕，
5: 一路上过来，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配上好的美景，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日前闭幕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创下境外参赛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本届赛事12名新疆体育健儿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征战八大竞赛项目，斩获两金两银一铜的优异成绩。
9: 近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兵团第十二师代表队摘得本届联赛桂冠，第五师双河市代表队、第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本届联赛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
4: 10月5号，2026年全国魔方系列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本次赛事设置七个竞赛项目，按年龄分为五个竞赛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63名魔方爱好者参赛。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9: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8到16度。
9: 阿勒泰小雨，0下1度到11度。
4: 塔城多云，3到15度。
9: 伊宁小雨转晴，6到15度。
4: 博洛小雨转晴，5到18度。
9: 克拉玛依小雨，8到17度。
4: 奎屯多云转小雨，6到19度。
9: 石河子多云，6到19度。
4: 昌吉多云，9到18度。
9: 哈密小雨，11到22度。
4: 吐鲁番多云，16到28度。
9: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4: 阿克苏多云，11到23度。
9: 阿图什晴转多云，12到25度。
4: 喀什晴转多云，14到26度。
9: 和田多云，11到21度。
4: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8到16度。
9: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李维、杜浩，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广航风热线国庆节特别节目。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区各地文旅市场热度依旧不减，服务保障持续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围绕假期文旅体验、出行保障、民生服务和政策解读，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假期的整体情况，用贴心细致的服务守护大家平安舒心过节，顺利返程。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再来做一个预告，2026年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四场直播活动将在10月底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如果您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向节目组提供线索。大家可以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空热线的专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工作日上班时间10点30分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来向节目组反映您的诉求。首先一起和大家关注天气变化。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多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啊，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富蕴县、福海县、哈麻河县累计降水量会达到24.1毫米到40.1毫米。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清河县、巴州若羌县累计降水会达到12.1毫米到40.1毫米。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山区会有降雪，局地会达到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降低，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变化。假期期间啊，全区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通行费、小型车辆的通行费用。免费时间段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需要注意的是啊，今天是国庆节的最后一天假期了，只要在10月7号的24点前离开高速，全程都可以享受免费的政策。如果超过24点才下高速，那就要按照全程计费了。根据自治区交通厅往年的预测，10月7号全区的返程车辆逐步会集聚在路网，路网呢也会维持高流量，特别是10月7号的15点到20点，预计会达到返程的一个峰值。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交通拥堵缓行，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候，依次排队通行，同时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交警 的指挥啊，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或者是产生新的拥堵。非紧急情况之下，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是停车。中长途自驾容易疲劳，请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劳逸结合。行驶在路上，如果是觉得困倦，状态不好，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千万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也希望大家能够返程顺利。
4: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5: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4: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5: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4: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国庆假期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不少游客应该是要结束自己的旅途，要踏上返程了。而在城市的基层一线社区，总有一群人坚守在岗位上，履职尽责，保障居民的生活安稳有序。假期里，社区都在忙些什么？安全的排查、便民服务开展的都怎么样？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喀什东路街道乌东站社区党委书记杨永杰，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社区开展工作的情况。杨书记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3: 相信大家都在开心的过节啊，社区是忙碌不停的。那整个假期期间，咱们社区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哪些方面呀？
6: 我们社区呢，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工作我们还是首先还是放在安全隐患的排查，主要就是老旧小区和沿街的商户是这个检查的重点。那第二个就是民生保障工作，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辖区的一些特殊家庭，包括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第三件事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就是居民有诉求了，我们要及时的去处理。是这样，主持人。
3: 还是围着居民转哈。
6: 对。
3: 乌东站社区呢，整个是辖区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楼栋也比较密集，而且沿街的商户是比较集中的啊。相对于咱们社区来说，基层治理的压力相对的比较大。那么，咱们社区是创新推出了社区合伙人的治理机制啊，具体是怎么运行的？相比于传统的这种社区管理，最大的创新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呀？
6: 我们社区呢有7100多户，将近14000人。光靠社区的几名干部确实也忙不过来。这个机制说白了就是我们社区党委搭建一个平台，把辖区的单位、商户，包括社会组织和党员志愿者都请进来，积极的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这样就把社区从以前单打独斗当中解放出来，大家。

0: 有事儿一起商量，一起干。
1: 嗯。
0: 相比较之前的社区管理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我们这些服务对象变成了合作伙伴，
1: 嗯。
0: 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人口多、商户多的这个优势，把辖区的资源整合起来，和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呢，进行一个更好的对接。我们还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帮助辖区的单位去盘活他们的闲置资产，帮助我们的居民在家门口能够解决就业，帮助辖区的这个企业商户进行各类的这个促销活动。讲简单点，我打个比方，就是
1: 嗯，
0: 商户企业给我们辖区的居民让利，或者能够提供免费上门的服务，那我社区通过我们自己的视频号，帮他们做一些这个视频的推广，在我们的居民群，形成这样子，就是商户有利可图，居民能够得到实惠，
1: 嗯，嗯。
0: 社区凝聚人心，这样一种可以持续运营的模式，是这样，主持人。
1: 我们也希望这个社区的合伙人能够越来越多，合作能够越来越愉快，越来越丰富多样啊。那结合假期的特点啊，咱们在这个消防安全呀，包括商户的经营、小区的隐患等方面，咱们重点的排查是什么？针对这个假期长啊，咱们这个社区又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安全提示或者防护的一些举措呢？
0: 我们社区呢有2个小区啊，一共有83栋楼，将近300家商户。尤其是我们金星花园小区这边停车拥挤，经常会出现占消防通道的问题。我们在假期整个假期也是重点盯住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预备站，盯我们沿街的餐饮店，他们是否就是安全用气用电。还有就是要盯我们的这个特殊家庭和独居老人，他们这个用电、用水、用气的情况。节前呢，我们也是联合物业，把金星花园的消防通道又整个清了一遍。对这样子不规范停车的这种车主，我们也是当场打电话当面提醒。整个假期我们也是每天在居民群里面反复的发提醒，出门关火关气。电动车不要随线充电，包括我们的沿街商户打烊前一定要检查，电源，是这样子，就是。
1: 别人的假期是诗和远方，咱们社区干部的假期是围着商户和居民转啊，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场景，一遍一遍的走，枯燥吗？繁琐吗？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常规性工作，是我们。就是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的。
1: 嗯，这个居民和商户的平安，或者是社区的秩序井然，就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反馈啊。那么，当然这个假期当中啊，肯定也会接到不少居民的这个诉求啊。那这个假期期间的居民反映的诉求，哪一类问题会比较集中一点？比如说遇到突发情况，咱们社区一般怎么去处置？
0: 假期反映最多的，因为我们这边老旧小区嘛，最多的问题还是下水道堵塞的问题和我们这个停车位被占。那我们接到这样子就是反映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当天就要和业委会和我们的物业公司进行协调解决，尽量就是做到当场解决的，就是不拖到你节后。我们也是在2个小区的。每个单元门口都张贴了便民服务卡，上面有包括干部、有社区书记、民警，包括水电抢修的电话，就是让老百姓知道，有事情该给谁打电话，打了谁能管。那遇到紧急这样情况，我们是代班领导和民警，第一时间就要赶往现场，协调处置，就是确保不出事儿。
1: 其实下水管堵塞，或者是消防通道被占用、违规停车、不按规定停车，这些可能都是生活当中一些琐碎事儿啊。但是这些琐碎事儿就可能成为居民的糟心事儿。当然这个假期也处理不少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小矛盾能够化解在基层。那社区的工作是琐碎的、重复的啊，假期也不能休息，坚守在岗位上。您说句实话，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假期我们在这里值守啊，心里面可能反而是更踏实一些吧，因为我们经常在小区院子里面转，居民见了我们也会说一些家门口的事儿，听着可能是发牢骚，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基层干部的一种信任。我认为这个社区就工作呢，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你把这个鸡毛蒜皮理顺了，居民的生活就顺了，我们工作也就顺了，看到假期我们辖区平平安安的，我觉得是挺值得。
1: 刚才杨书记说是社区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但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这是大事儿。你们是在干大事儿的。那当
0: 谢
1: 然，
0: 谢谢。
1: 这个假期就要收尾了啊，马上就要迎来节后的工作日啊。那现在社区有没有对后续的工作提前做一些安排和部署啊？
0: 我们就是6号已经和物业这块儿进行对接。节后的第一天，物业公司是全员上岗，他们就是全员把假期从在这个乱堆乱放杂物的这种情况呢，整个要进行清一遍。那还有就是今年我们重点在打造幸福家园，节后呢还有几件事儿要收尾。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有80多套便民座椅，节后要全部安装到位，也这样方便我们的老人买菜回来下楼晒个太阳，得有个地方坐。这个事儿我们也不再拖。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在一栋楼前，我们要打造一个楼前的口袋花园的样板工程，节后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施工阶段。我们计划呢，就是今年先拿一个样板出来，让其他的。楼栋居民看一看，如果觉得好啊，我们往后就是每年就是打造3到5个这样的口袋小花园。第三个呢，就是今年有一条路，我们要改造，节后可能就要接着干，把路面和周边的配套设施一起就是弄利索，给老百姓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吧，是这样。
1: 听到这些工作的安排，相信居住在这个社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又要提升一大截了啊！也再次感谢杨永杰书记的介绍。假期的平安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的值守和付出，正是有千千万万个扎根在社区基层的工作人员，才能把隐患排查在一线，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才能够换来大家的安心舒适的节日生活。也再次感谢您，感谢杨书记，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听到了这个社区忙碌的假期，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社区干部能够抓紧时间调整，能够以更好的状态迎接到后续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希望幸福的居民有千家万户的这种幸福的灯光，有社区干部的守候，也再次代表所有的居民向社区干部说一声辛苦了，谢谢大家。
2: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3: 沙漠索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2: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3: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2: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3: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2: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量 T 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
5: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6: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0: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0: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0: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广航空热线国庆特别节目。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游客把目的地选在了巴州，一路自驾穿行，草原、河谷、大漠、湖洋轮番入眼啊。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河静县文旅局副局长马京，一起来了解作为巴州草原旅游的核心区啊，河静县这个假期的文旅接待的情况。马局长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作为这个巴州草原旅游的核心目的地啊，那这个国庆假期，河静县整体的游客接待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年国庆就是河静作为巴州草原旅游的这个核心目的地呢，就是客流呢比较就是稳中有升。那么依托乌玉高速通车的红利呢，巴音布鲁克片区仍是这个主力。游客呢主要是以自驾的家庭为主，整体的这个接待量呢同比小幅增长。客源呢以江内为主，内地的游客呢占比也是在持续的这个提升。10月1号到10月6日呢，河静县累计接待游客量呢是25.5万人次，同比增长8.56%，累计实现游客总花费呢是1.85亿元，同比增长9.27%。假期呢这个客流整体运行呢还是比较平稳，目前呢没有出现时间较长的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拥堵，景区承载力呢也可以总控。
2: 咱们草原就是大，
3: 嗯，
2: 不会出现拥堵啊。但是很多游客到这个巴州之后啊，都喜欢从巴州全域出发，这个串联游玩啊。河静是也是北疆嘛，这个巴州环线自驾的这个重要的节点之一啊。那进出河静的热门的这个自驾环线有哪些？比如说针对普通家庭的自驾、小众的深度自驾人群，有没有值得推荐的精品路线或者是打卡的顺序啊？
3: 有。下面呢我给大家也介绍两条热门的主线呢。线路一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草原风光两日游，首先抵达咱们河静了以后呀，要前往咱们的巴音布鲁克景区，然后打卡我们广袤的草原高原湿地这种风光，然后观赏我们的这个9曲18弯的日落，夜晚呢入住在我们的草原特色民宿，感受我们草原的这样一个夜景。那么线路二呢是主要是人文休闲两日游，首先呢走进我们河静县，走进我们的满汉王府，去了解我们的东归史诗，游览我们巴伦台的景区，感受人文的底蕴，然后逛古村落，体验我们的乡村风情，接着呢走进我们贡乃斯森林进行徒步打卡，轻松休闲，动静结合，主要是这两条路线推荐给大家，
2: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说到这个旅行，那就离不开吃嘛，离不开美食嘛。
3: 对对。
2: 那假期期间，咱们的这个木家乐呀、农家乐、县城的热门餐饮店的这个人气如何？哪些特色美食是咱们外地游客到咱们巴州、到河静县一定要品尝的？另外，我们也特别关心有没有新进的网红美食打卡点啊？
3: 假期这个木家乐县城这个餐饮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咱们巴音布鲁克热门的这个木家乐，它的这个午餐和晚餐呢都是需要提前去预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手抓肉、奶茶、奶皮子，还有这个大盘的风干肉，基本的都是我们游客必点的一些特色。那么新进的打卡点呢，主要集中在我们县城和巴音布鲁克的镇区，一些就是农牧家乐呢，它推出了一些什么捡核桃比赛呀、抓只鸡等互动的这种游戏。那么很多游客啊，就是慕名来打卡，我们呢也同步引导这个牧家乐呢，也是明码标价，保证我们的餐饮的这个品质，守住我们草原美食的这么一个口碑。
2: 也希望大家如果是过完假期，其实周末啊有两天的时间，也可以深度去体验。刚才这个马局长已经给大家推荐了这个两日游的这个精品路线啊。那其实国庆期间啊，河静的这个山区气温是普遍比较偏低的啊。我们在住宿呀、保暖保障啊、餐饮补给方面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紧急预案？这个假期有没有启动啊？能不能满足假期客流的需求？
3: 山区的这个昼夜温差呢确实是比较大，这个夜间的这个温度呢也比较低，我们提前呢就是说制定了这个防寒这个保供预案，节前呢就是摸排了我们全部的这个酒店以及农牧家乐，要求呢就是说配备这个供暖设备，加厚咱们的这个被褥，提前呢储存这个食材以及燃油，保障我们的餐饮供给。然后呢就是客流高峰时段呢就是说联动我们的乡镇啊统筹住宿的这个房源，发布房源的预警啊，引导我们错峰这个风流高峰期间呢这个原比较紧张的呢，我们呢就是通过提前预警、分流引导，整体能够就是说满足我们游客基本的这个住宿以及保暖还有餐饮的需求。那么同时呢也是持续在提醒我们游客自备厚的这种衣物。
2: 那其实这个人多车多，人流集中啊，服务供给保障各方面啊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啊。那整个假期全程下来，游客们集中反映的问题会集中在哪些方面？我们有没有这个闭环解决的这个路径？还有哪些细节将会是我们文旅部门重点去优化的？
3: 假期呢收到的这个诉求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景区酒店农牧家乐的这个服务参差不齐、体验感不强的这些方面。那么我们呢也设立了这个现场的游客服务专班，景区啊、乡镇还有我们文旅部门以及市场市监部门还有我们的公安联动，那么线上线下呢就是说同步受理这种投诉以及游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那么做到这个接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就是说是接速即办，现实闭环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后续呢重点我们将会优化就是说景区酒店农牧家乐从业人员的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培训以及规范的这种服务。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是这个优化我们景区外围的这个停车点位啊，提高我们这个高峰通行的这么一个效率。
2: 我们也希望这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后续还有改进的空间啊。那最后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是该写写小总结的时候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想请马局长总结一下这一次国庆合庆的一个旅游亮点，同时也向还没有去过合庆县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一次专属的游玩邀请好吗？
3: 好的。今年这个国庆呢高速红利呢带动了我们环县的这个县游玩的一个升温。那么合庆呢主要是以我们草原风光、美族的民族美食迎来这种平稳有序的这个自驾的一个热潮。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诚挚的邀请各位听众，不管是我们金秋赏林海还是说咱们冬日看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来到我们大美合庆赴一场草原之约。
2: 谢谢马局长的分享，辽阔草原自驾旅游还有草原美食让大家感受到了合庆的独特魅力。我们也希望去过合庆的能够再来，没去过的一定要赴一次合庆之约。也再次感谢马局长的分享，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新疆消防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风大少雨，正是一年中火灾高发季节。防火这根弦一刻不能松。家庭防火，请您对照检查。厨房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用火时人不离灶。阳台、走道、楼梯间别堆纸箱旧物，它们是起火源，也是逃生路上的拦路虎。电线插座别超负荷，老化的线路该换就换。出门前、睡觉前记住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燃气。愿您把每一天的平安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1: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3: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2: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3: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2: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3: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当中。从河静的草原离开，我们不妨到巴州的轮台现在走一走。国庆假期正值一年当中最美的胡杨时节，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轮台县文旅局党组副

0: 书记局长五日也提托尔逊一起来走进金色轮台。五日也提书记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做客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哈。国庆假期恰逢是咱们轮台胡杨最佳的一个观赏期啊。那这个假期轮台整体的游客接待情况如何？目前全线的这个胡杨林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最佳的观赏期还有多久？还能持续多久？
1: 今年国庆假期恰好与轮台胡杨黄金观赏期高度重合，然后天时地利人和的绝佳条件叠加金秋出游热潮，景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线游客接待量游客综合收入比起往年同期实现稳步增长。塔里木胡杨林景区呢稳居八州金秋核心热门打卡地，当前县域内胡杨景观呈现明显的层次化变化特征。临近河道水源充沛地区的胡杨已经开始逐渐的变黄，景观饱和度特别的高，远离水源腹地戈壁区域的胡杨变色相对进行的相对要平缓一点，黄绿交织，层次丰富，整体景观错落立体，观赏性极强。目前胡杨观赏状态呢稳步向好，最佳观赏窗口期持续到十月的下旬，十一月的初旬，国庆节错峰时段景色更佳，人流更舒缓，是体验大漠胡杨风光的黄金时期。
0: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国庆假期已经余额不足，但是胡杨林的美景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大家抓紧今年打卡吧。那轮台还有哪些本地的特色风味小吃，哪些美食是咱们游客逛完这个胡杨林走完这个自驾线路必然要去打卡的地方，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一个推荐？
1: 好嘞。沿着胡杨呢自驾线路从县城到景区，沿途遍布地道的本土美味。314国道旁的小羊抓饭呀，是米饭油润，羊肉入味，非常适合自驾赶路途中的就餐。然后在轮台县城内呢，推荐故土美食的烤包子，个头饱满，肉馅肥瘦相宜，肉质鲜嫩多汁。开发区还有油城特色五彩烤包子，个头偏大，口味偏辣，偏爱重口的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县城周边有一个一更八格村丝路美食街，既有奶仔八格烤全羊，肉质细腻，膻味很轻，搭配经典皮辣红，同时清爽解腻，口感更加爽口。村内还有那个胖弟柴火炉面包，然后面团呢全部手工揉制，历经48小时低温慢发酵，采用在那个炉子里面烈火现烤，饼底外焦里软，越嚼越香，值得游客前来尝鲜。去往胡杨林景区的途中，可以到喇帕村品尝杏柴烤肉、油包干、杏木熏烤，赋予食材独特果香，是本地独有的风味。到轮南镇沙漠公路沿线塔河特色餐厅的红柳烤肉一定要尝尝，选用戈壁红柳枝串起的大块烤肉，炭火炙烤时红柳的草木清香慢慢渗入肉中，肉呢外焦里嫩，汁水充盈，肉香裹挟着独特的红柳香气，再搭配一份地道特色拌面，一口肉一口面，大漠风味十足。一路自驾游胡杨，沿途就能沉浸式感受轮台浓郁的大漠烟火滋味。
0: 伴着这些美食再逛一逛胡杨林，这是美的享受啊。当然这个说到塔里木胡杨林景区啊，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啊，游玩的这个动线是比较长，而且这个需要游客徒步的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整个假期期间我们回望一下景区的这个购票入园呀，包括自驾停车方面是否顺畅，针对客流我们又做了哪些专项的调度和保障？
1: 今年呢国庆大客流期间，景区购票入园、停车接驳，然后观光小火车运行等核心环节整体平稳有序，未发生就是长时间大面积拥堵啊这种情况。针对景区 幅员辽阔、运线狭长、点位分散的特点，我们提前部署量化施策，推出多项精准保障措施，全部落地到位。购票入园方面，全面打通了线上的小程序啊、OTA 平台、人工窗口多渠道分流售票体系，分流入园客流，有效压缩了游客排队的时长。高峰期，平均入园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效率
1: 还是。停车保障方面呢，我们对景区内外停车区域进行全面扩容升级，启用主景区核心停车场、外围备用停车场共两处，新增了临时停车位呢800余个，总停车位扩容到1500余个，同时全域化，划分了大型客车、小型私家车专属停放区域。全天安排了专职引导人员、安保人员定点值守、巡回疏导，实现车辆即停即走有效规范。彻底解决了假期停车难、停车乱这种问题。主持人说的观光小火车运营方面呢，实行动态客流监测和弹性班次调度机制，日常保持常规班次稳定的运行。客流高峰时段，实施加密发车频次，高峰期每小时发车班次提升了20%。单日最大，运行班次比起平日，增加到将近15班，大幅缩短了游客候车时间。同时，景区增配内部接驳车辆，在主干道路、换乘点、核心观景点增派了10余位工作人员、安保及引导人员，全方位疏导人流客流。节前呢，完成所有区间车辆接驳设备全覆盖检修维保，全方位筑牢大客流期间景区交通运行安全顺畅有序的坚实保障。
0: 那相信这个假期很多游客都是远道而来，大多数都会在咱们这个轮台县是留宿一晚啊。那景区周边的民宿也好，包括县城的酒店，整体的这个住宿的供给是否平稳，有没有出现这种房源紧张或者是价格比较大幅波动的这种情况？
1: 目前我们县的住宿供给总体平稳。轮南镇呢，酒店有27家，床位1597张。轮南镇也就是咱们塔里木胡杨林景区这个镇。轮台镇酒店呢78家，床位呢4893张。结合塔里木胡杨林公园日均3500人次十一期间的游客量来说，十一期间房源是储备充足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全程做好价格监管，价格上仅有小幅上调，整体价格波动不大。能够满足游客住宿需求。
0: 那回望一下整个假期的这个文旅市场啊，假期游客的诉求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包括针对胡杨林景区的游玩自驾路段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咱们文旅部门有没有快速进行响应高效的处置？
1: 本次国庆假期游客诉求整体集中在高峰期小火车候车时长、景区停车指引、全域自驾路况咨询、游玩路线规划、沿线餐饮等，就是便民补给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游客游玩和自驾出行各类问题，我们建立了现场值守、及时受理、快速处置、闭环反馈的一站式响应机制。在游客中心、景区出入口、小火车换乘点等关键点位设置专属便民服务岗，全天候在岗服务，第一时间回应解决游客问题。同时联动交警、路政、应急等多部门联勤联动，实时更新发布路况信息、通行提示，快速处置道路拥堵、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从服务复盘情况来看，我们仍存在短板。客流峰值时段，核心区餐饮休憩便民供给仍有一点压力。部分偏远小众观景点，标识指引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极端客流峰值下 接驳运行。

0: 仍存在短时紧张情况，后续我们将针对补齐短板，优化客流调度预案，完善景区标识系统，扩容便民服务配套，持续精细化提升景区的服务品质。
1: 嗯，当然这个景区比较大啊，在咱们这个人流客流集中的这个过程中，也是咱们检验服务短板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 做得更扎实，做得更好，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到这个轮台县进行打卡啊。那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啊，国庆节假期之后啊，轮台的这个金秋胡杨美景依旧在线。那后续还有没有这种胡杨主题的文旅活动？尤其是进入到冬季之后，有没有一些全新的规划和布局？国庆期间呢，只是金秋旅游的热潮节点。
2: 并不是轮台胡杨观赏的终点，当前全县胡杨景观状态持续向好，节后错峰观赏体验更加。后续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系列胡杨主题文旅活动，持续举办金秋胡杨摄影大赛、讲解员大赛、旅拍等特色活动，持续擦亮轮台胡杨文旅 IP，拉长金秋旅游热度周期，激活节后 错峰旅游市场，在冬季旅游方面，我们彻底打破秋冬淡季、一季热销的传统局限。依托轮台独有的大漠戈壁、冬日胡杨、塔里木河的冰雪水系核心资源，出台系统化冬季文旅发展规划，布局全新冬季旅游产品体系。今年呢，重点打造了冬日大漠、 傲雪胡杨、冰河秘境三大特色冬季体验板块，推出了大漠冬景观光、冰雪胡杨采风、塔里木河冬日漫步、戈壁星空体验等多条专属冬季的旅游线路，填补冬季特色文旅的产品空白。通过丰富冬游的业态，完善冬游配套，
1: 策划冬游主题活动，持续激活淡季旅游市场，真正实现秋季胡杨景报、四季全域可游的文旅发展新格局，让轮台旅游春夏秋冬皆有看点，时时皆有亮点。嗯，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盛世美景啊，能够迎来更多的游客。那临县的最后，我们也邀请物业体局长向更多的听众朋友推荐
2: 大漠胡杨的独特魅力，好吗？好，这个国庆呢，金色轮台以千年胡杨为情景，邀你走进大漠，看生命在风沙中燃成满目金黄，感受苍凉与壮美交织的独特魅力。天下有胡杨，轮台是故乡，欢迎大家来轮台。
1: 非常感谢物业体局土耳其区长的介绍，也再次感谢您做客新广杭物热线的直播间。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好嘞，再见。一边是新青草原，一边是金色胡杨，八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秋日画卷。这个假期，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全力做好了接待、交通、食宿的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们能够游玩的安心舒心。也希望在返程的路途过程中，所有的司机驾乘朋友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安全行驶，安全驾车。
4: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3: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4: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模热线。近日，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印发关于调整2026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自2026年10月1号起执行新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进一步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失业保险金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90%计发，调整后分为三档， 2043元每月， 1872元每月， 1737元每月。 全区的失业保险金月平均标准由 1713元提高至 1884元， 涨幅达到 9.98%。 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无需重新申请系统。

会自动按照新标准核算发放待遇。在配套保障方面，领金期间呢，由社保部门代缴基本的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对领取失业金期间已经以灵活就业身份自行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呢，经本人申请可以报销对应时间段自行缴纳的医保费用。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失业人员，营缴居民医保改为统一代缴，营缴居民医保改为统一代缴职工医保。那么满足哪些条件的人员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呢？一，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且缴纳失业保险费用满一年的。第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的。那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中的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指的是哪些情形啊？给大家来明确一下，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指的是下列人员啊。第一，因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是用人单位决定提前

0: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五，法律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五，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那么怎么去确定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呢？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失业保险条例的通知，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年限来确定，最短为3个月，最长为24个月。还有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那么失业人员凭借社会保障卡或者是身份证件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不需要提供终止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失业登记证明等其他的材料。需要及时办理停发业务的情形啊，失业人员出现重新就业、应征服兵役或者是移居境外、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岗位推荐或者是就业培训的情况，点击我要办，进入到社会保险，进入到失业保险金暂停，或者是到就近的社保大厅及时办理失业金停发手续。办理渠道呢，失业人员在单位办理停保之后需要先申请失业登记，失业登记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办理。线上可以登录新疆智慧人社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失业登记功能进行申请。线下呢，居民可以在居住地的社区办理。失业登记审核通过之后，失业登记信息会通过系统推送至社保部门，由社保部门进行失业待遇的审核和发放。当然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明早早晨9点，新广航热线将会正常的开通热线9605111转接1号键。同步再来做一个预告，2026年新广航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四场直播活动将会在10月底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如果您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向节目组提供线索了。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热线的投诉专区进行留言，也可以关注新广航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工作日10点30分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寻求节目组的帮助。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4: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3: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4: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示您，长假即将结束，返程到家收心更要收安全。进家门先做四件事：摸一摸燃气阀门关没关，看一看电器插头归没归位，查一查电线有没有老化发烫，清一清楼道阳台的杂物。家里有电动车的请牢记，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更不能在楼道里飞线充电。厨房用火的时候人不要离开，油锅起火千万别浇水，盖上锅盖关掉燃气就可以。消防安全5小时，早检查一天就少一分风险。全家动手查隐患，平平安安开工上学。火情请拨打119，消防员随时就在你身边。这个国庆假期，法治进行时邀请您一起走进优秀的法官，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法徽意义，初心不改，在平凡岗位上他们守护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度。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一起来收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
6: 各位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来认识一位优秀法官。他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毛瑜。毛法官您好。
7: 你好。
6: 我们今天要来聊优秀法官的故事，首先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初您为什么想要成为一名法官？
7: 这还追溯到我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刑侦类的电视剧包括电影，然后就觉得就是在里面的办案人员，不管是法医 也好还是公安也好，包括我们的法官，就是感觉特别的威武，特别神奇，就是给我就感觉我可能以后会从事与法律有关的一些事儿。再加上我到后来到后期到高中学习，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文科脑袋，文科的它的专业限制又比较多，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我就是要从事法律职业。然后一直到大学期间，包括我们的舍友啊，包括我们身边的同学，也有就是有立志有当律师的，也有当检察官的啊，也就是有走其他的一些这个途径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法官这个职业跟我的这个本人的个性也比较相符，因为我这个人也是，爱憎分明， 也就是为人比较正直的一种人。我觉得可能法官身上需要一种就是正能量的一种特质，所以我从大学啊一直到我现在，就是中间一直对于这个法官这个职业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变过，也是坚定的选择了这个法官这个职业。
6: 从事法官这个职业之后和自己以前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7: 说实话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对于这个法官的印象可能就是非常神奇也非常威严，我感觉的可能也是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法院的这种理念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理念，所以法官现在不是大家刻板印象的就是高高在上啊，就是说可能距离很远的，相反我们就是要以人民的这个利益为这个核心，我们要站在人民的这个立场上去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跟我的想象确实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有一些出入，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更需要贴近民，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啊，站在他们的这个观点去考虑问题去审理案件，不能说是冷冰冰的。
6: 从业这么多年了嘛，有没有哪个瞬间您觉得您当初坚持这个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7: 其实我从2011年入职到现在已经有15个年头，从事就是当法官已经是11个年头。你说就是有这种感动的瞬间，其实有很多感动瞬间。综合来概括，就是最感动的瞬间，其实也不是说让我上台领奖，包括上级法院啊给我颁发的一些奖，从这个法官这个职业让我觉得我有一种自豪感，或者是我有一种满足感，还是来自于当事人的认可。多年前处理的一个案件，我记得是一个离婚纠纷。啊，当时我很妥善地处理了这个离婚纠纷之后，原告当时已经离开法庭了，我和书记员也正准备收拾东西要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当事人和代理人就久久没有离开，我以为他是不是又要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案件的处理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疑问啊，需要我去解答的，这两个人就在庭下给我深深鞠了一躬，就说哎呀，毛法官就是特别感谢，就是你处理特别好，就是没有说其他的这种特别那个啥的漂亮的这感谢话，就是那一刻我一下子就是眼眶确实一下红了，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就是让一个当事人啊一个代理人就是能给我深深的鞠90度的躬，我就觉得我特别感动。
6: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7: 可能在1920年了，距离我现在5、6年的时间了。
6: 那件事情能记到现在，在内心激励你要一直从事这个职业，一直要为民服务。如果说用一个词让您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的话，您会选择哪个词呢？
7: 因为法官可能形容的词汇非常多，比如说公平正义呀，但我觉得

0: 可能是定风指针，尤其是我已经就从事这个职业十几年之后啊，包括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各种的工作压力，包括形形色色当事人，觉得综合来说就是法官这职业还是定风指针。就是定风指针不仅仅包括对于一个案件，就是我们要通过事实啊，通过法律来去合理的处理它，把它处理，要把它办正确，同时还要办漂亮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的案结事了，就是有一些同样一个案件，可能有时候当时他其实他的这个刚开始到法院来的这个矛盾的焦点可能是对方，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法官他这个控场能力不强，或者是对于这个当事人这个心理啊，包括整个这个节奏把握的不准，有可能会让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积怨就是冲向自己啊，就枪口对象的法官，其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好的法官不仅要正确的处理案件，同时你要在你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职责范围内，我觉得还是要做到一个合理的，就是把这个纠纷彻底的化解掉。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不光要处理这个案件，我同时要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啊，不是说全部打开，但是我至少通过法官的这个释法洗礼，通过法官的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就是输出吧，就会让他觉得哦，法官对于这个事情他给予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评价，我这样做是对的或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要在价值观上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定风指针是我对于这个法官这个职业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个理解。
1: 那就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吗？
0: 有，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以前在素材庭，就在立案庭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因为案件就是难度比较小但是量很大，我们一天可能上午三四个庭，下午一个庭。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我可能一天有，如果说一天比如有几个案子能调解撤诉，那回来不用写判决，就是大家心里面其实是压力很小的。但如果说一旦遇到你四五个庭一个都调不成，一个也都撤不掉，或者一个都没有解决掉的时候，你抱着厚厚的卷回到你的办公室，我又看到就是堆积如山的这个案卷，有时候那个案卷高到把我的电脑都已经就是挡住了，再加上如果当时呢不理解，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回来的情绪。大家看到我们法官可能在庭上感觉很威严，但是我们也有柔软的一面，有时候回到那办公室一下看到一下堆积如山的这案卷，再又想到当事人还不理解，记得我就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啊！我同事在旁边安慰我呢，这十几年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在一次次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崩溃中，我们又重拾信心，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自己在慢慢变强。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我想让更多的人去就是少走弯路，就是让他能提高我们法院的案件的效率和质量，我们培养更多的人，有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他们去学，让他们去练的。所以我就弄一些干货，就实践性非常强的啊，不是理论性的，就全是实践性。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法律规定是什么，你该怎么做，你的判决应该怎么判项怎么表述，你该怎么计算，就是这种干货我们全部总结出来，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啊。包括我看到院里面的很多人拿着我的这些课件啊，我培训的东西，我心里也很欣慰。
1: 那这个课件当中应该有很多你曾经办的一些案子，
0: 是
1: 对吧？
0: 当然
1: 啊，那这些案子当中哪一个你是到现在为止都是记忆犹新的？包括你给到所有底下咱们新任的法官、新入额的法官，然后他们可能是不是也对某一个案子是最感兴趣的？有这样的案子吗？
0: 有，确实有那么几个有印象非常深的。我记得我在2021年还前几年办了一件案子，一个委托合同、中介合同的纠纷，就是一个买卖二手房屋的，就是在买卖这个房屋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纠纷。这个原告呢，他是通过房屋中介购买了一个二手房，当时购买价格是73万。买完以后，他当时就约定中介公司，一个你收金融中介费嘛，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过户给我办掉，同时呢，我要办商业贷款，你要给我把这个税足额去缴纳了，确实合同上有约定。同时呢，这个原告当时不符合办理公积金的这个条件，所以他就办了商业贷款，但是他准备后续符合公积金的这个贷款余额的时候，他就要办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息比较低。
1: 商转公。
0: 对，他是这样计划的。结果呢，他合同签完了，然后交易前期也很顺利，房子也顺利过到他名下了，就是商业贷款他也正常的办理了。就是本来他们当时预计要交的税是10000多，但是后来这个中介公司给他把这个税票返回来的时候，他一看才交了5000多块钱。哎，他说为什么才交了5000多？这个中介公司说啊，没关系啊，你就是已经足额交了，你放心，没有问题。然后他就没有管。结果过了可能一年多，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公积金的余额以及就是目前已经足够他这个商转公积金了，他就想转成公积，然后利息不就是低嘛，减轻一下生活压力。结果呢，

0: 他去办这个商船工的过程中被告知他只能就说他目前这个余额不够，他现在转，他就纳闷了，哎，我这当时已经我都计算好了啊，我的余额是够的呀，为什么我办不了？结果这个公积金中心就告诉他，因为你当时你在这个二手房在交税的时候，你是按照25万的这个交易价交的税，相当于你漏税了，你没有按照就10000多的这个足额交，所以现在就税务局也是为了，我也是为了规避，既然你要做低价格要避税，那我就按照你这个低的税来给你计算你这公积金这个这块的这个余额这个贷款的问题，就会限制他。所以他一看，那他现在还不满足办公积金，他还有继续要再办商业贷款，就等于他要多交这个商业贷款的利息，所以他就一怒之下呢，他跟中介公司一联系，中介公司也是不理会，然后他就起诉了，他要求的是这个房屋中介支付商业贷款以及到他能办公积金这个期间双方的这个利息差大概有10余万。然后当时我拿到这个案子，其实我确实，我虽然审了这么多年案件，但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起诉的，就说要算这个商业贷款以及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的，我们确实没有，我也没有处理过，这是第一次处理。然后开庭以后呢，就是当时原告也没有请律师，被告请了律师了，那被告对于整个的事实是一概不认的啊，就认为原告就是我们去就是办这个网签备案的这个合同的时候，这个25万的这个价格是你要求要这个降税，就是规避税，所以最后交的是5000多块钱。然后这个原告也拿出了一些证据，当时第一次开庭，当然因为他也没有找律师，他的证据呢就是稍微还是有一点在层次上或逻辑上还是有一些薄弱的。但是其实法官对于审理案件，其实他有，当然他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他对于这个案件啊，通过这个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对于双方的询问，其实我已经也能察觉到一丝，就说被告他的说法和这个事实就是有点说不上，配不上的这种情况，所以我更倾向于原告，所以我就去公积金中心又去问了这个贷款的这个政策啊，包括公积金中心他都知道这个原告曾经为这个事情多次找过他嘛，就说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我能不能再补缴税，都被告知不行，所以他只能继续交商业贷款。后续我们又开了二次庭啊，二次庭以后原告呢又补交了一些证据，那么我通过就是庭后我通过对一些证据的梳理啊，包括逐字的去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包括看他们的通话录音啊，然后又结合双方的陈述，那我最后认定啊，这个被告确实他存在违约行为。这个案子判完以后，我以为原告是一定会上诉的，哎，最后没有上诉，就复判起诉了，而原告也很满意。最后这个案子为什么记到现在，一个是我用心去审了这个案件，然后我认为也是查到了案件的这个还原了他案件的事实，同时呢双方复判起诉啊，而且被告自动履行了付款义务，而且这个案件我这个判决书也是获得了两级法院的优秀裁判文书，同时这个案件我们新疆卫视做的法在身边这个节目确实也做了一期专门针对这个案件做了一期这个法制节目，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案件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这个案件就是达到了一个案件事了啊，社会法治整个的这个效果都是高度统一的这个案件，所以我到现在记忆非常。
1: 然后可能大家都觉得法官是不是平时就是开庭的时候出席一下，但实际上并不是背后要做很多的工作，当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您心里面会有不同的感受吗？
0: 肯定会不一样，你像这个案子你的证据呈现和你的这个认知是一致的时候，一方面激动，一方面就是说我就是通过自己的不懈的这种努力能够去还原案件的一个事实，能够还原告一个公道，能够通过这个案件去打压一些二手房交易市场这种不正之风，就是这种他这个办这个案子我落下法锤的时候是这种心理。当然还有一个案件，比如说一种变更抚养关系的，比如说这个父母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见的这种变更抚养关系很多是我来抢夺这个孩子抚养权，对吧？但我上次审了一个案子是这个男方因为再婚了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这个生活家庭这个家庭可能要转到内地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就跟他不亲，跟他老吵架，甚至就想动手，所以他现在起诉要求抚养权变更为女方，就是他不想养了这个孩子，就是满八周岁以上按照法律规定我们要问孩子的意见，孩子其实在，然后这个母亲呢 也再婚了，也又生了一个孩子，就双方全部都再婚，因为他们离婚的时间非常长了。女方也不愿意，说我自己身体不好，有高血压，我也养不了这个孩子，那就让我就会觉得很心酸。那当我在给这个孩子做询问笔录的时候，孩子也流泪了，哽咽了，就说我实在跟不了我爸，他老是 PUA 我，老是打击他，打压他，冷暴力，我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就问阿姨，你什么时候能判这个判决？那个案子就是我在落法锤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我也为人母，就是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孩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父亲也不要，母亲也不要的时候，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就从综合来说，这个孩子跟这个男方已经不具备再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了。如果他再继续生活，有可能会发生家庭悲剧。我中午没有休息，加了个班，把这判决写完，当天我就判了。判完以后，这个女方孩子由他抚养，他很不理解，要投诉。然后我就给他打回了一个电话，就是给他讲完这我是怎么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他一下子就释然了。最后他回去跟老公商量，过了几天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他老公也同意，就说让孩子来吧，就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这也是我在落法锤的时候，我就想要维护我们这个孩子未成年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1: 面对人性的复杂，你怎么样去消化这种情绪？而且法官每周都有很多的案子，尤其像这种案子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包括跟这个孩子做完笔录之后，这种情绪是不是会影响到你自己，是怎么调节的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有时候是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职业。法院和医院一样，没有病不会去医院，那一样，谁没有纠纷，谁没有事，不会到法院来。而且法院是法律这个救济是最后一个屏障，一个途径，通过其他方式没有办法解决纠纷，我才会到法院来。相当于到法院来的，那都是已经矛盾纠纷已经激化到已经不能再激化，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我们成天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当事人，都是有各种负面情绪的。或者是你会在我的审理案件中会看到就人性的复杂，人性的这个可以说是人性的扭曲，黑的说白的，白的说黑的，你明明觉得这个人是在说谎，但是作为法院的这个职业操守，我又不能当时我就表现出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我不赞同，或者我当时就能表现出来这个案子我该怎么判，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还要压制自己的情绪，克制地引导你，让你去坦然地面对这个法律结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不断地去消化。所以法官他需要很强大的这个心脏。记得处理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个案件，也是在几年前，这个人当时处理交通事故，啊，行人一个车辆撞了以后，当时这个行人被判定是有责任的，啊，不，对方不是全责，他是有责任的。当时这个人我记得伤得挺重的，好像是伤到脑子了。当时原告就要求对于这个原告的这个伤情进行伤残等级的鉴定，然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就委托了，委托以后就走鉴定程序了。就刚这个鉴定结果好像出来，我记得好像是个几级伤残，刚出来突然就是接到原告电话说这个人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一下子就这个就遇到就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出来了。首先原告去世以后，那原告已经去世，他就不能作为就死者不能再作为原告再参与诉讼了，要等待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参加诉讼，这是一个程序问题。第二，那你伤残鉴定这块人已经去世了，那你这伤残肯定就不可能再伤残，那就是从又要考虑死亡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死亡这个结果和这个交通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他的参与度有多少，可能又会引发其他的鉴定。再一个，一旦要鉴定，那现在是死者，那就是解剖，这个还有涉及到这个死者下葬安葬的问题，家属同不同意解剖，解剖的话如果做解剖的鉴定还要委托，咱们现在目前解剖只有新疆新沂司法鉴定中心是可以做，只有他可以做。所以我一下子有很多的问题就瞬间涌在我的脑子里，然后努力让自己就说冷静下来，首先把他的继承人全部都就参加诉讼，就换了原告，然后我又约了这个所有的当事人，当时被告可能有3-4个当事人，保险公司包括车辆的所有人啊，包括还有一些全部都到庭，包括就是他们的家属，就坐了一房子人，我在最后试一下能不能调解，如果能调咱们就不用走那些鉴定程序了，然后让死者入土为安。最后我们就把这些人全部约到一起，我记得调了一上午啊，给原告说完给被告做，因为原告就因为有责任划分嘛， 就因为原告是本身有责任的，他从原告的角度死，这人已经死了，我肯定是。

0: 然后被告承担更多的责任。那被告他的考虑就是，他也不想，因为如果你超出保险的这个限额，是不是我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险公司，那他当然为他的公司利益，啊，那我不可能太多的给你让步，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各种工作，然后最终这个案子应该是他们私下就自动履行了，也没有进入执行，啊，这是我觉得处理这个案件中比较棘手的，啊，比较突发的这么一个案件情况。
1: 你要当的是双方的嘴巴，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是，
1: 两边都得帮他们来说话，
0: 对，都得说。
1: 嗯，
0: 你要他自己说，两边肯定就吵起来了，没法说。
2: 嗯，
0: 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法官，你起的这个作用就在这儿。
2: 嗯，
0: 啊，
1: 那你觉得一个优秀的法官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
0: 首先，我以前如果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这些，我当然可能觉得专业能力是第一位的。但我现在经过十几年，就我自己审案子，包括我自己对于一些案件在评判，在就是我内心的确认的时候，就是很多案件需要的法官的内心确认。如果你自己开完庭，对于这个案子我不知道，我无所适从，我无从下手，那可能就是不管对你解决案件来说，还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你可能就没有得到就很好的一个就是平衡和控制。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法官，我现在认为第一位，他首先是个好人，首先三观要正，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定是正的，而且法官是要善良的，而且富有同理心，有正义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你首先是一个好人，对吧？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才能在这个案件中保持自己中立的这个身份，才会在这个很错杂的法律关系中不会走失。有时候有些当事人或代理人会给你法官挖坑，他看你法官啊，就是啊，一会儿听他的，一会儿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没有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挖坑，拉着你牵着你法官走这儿走那儿走偏了。所以我觉得法官第一位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富有同理心的人，第二位是专业能力，啊，就是你这么多年不管研究生也好，还是法学的四年的学习也好。啊，这只是基础。我一直认为，就说哪怕司法考试过了，你不一定就是一个合格和优秀的法官，因为法律的精髓在于实践，必须要实践。就你所有学的再好，你哪怕学到博士，你如果没有实践，那你的法律只是你脑海中那纸上的一纸空文，对吧？你怎么样用你高超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底蕴，用到实践中，指导你的实践，能把这个案子能够很漂亮的化解，这就是你的专业能力。第三，你的控场能力。我一直觉得一个法官不光是判决要写得好，你还是一个高情商的人。比如说你到一个法庭，你的气场到那以后，有些人吵得不可开交，那我到法庭，那我不会让我的法庭出现就是争执不休或者是像菜市场那样秩序，是绝对不会的。我首先就要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啊，把他们双方就说让他们按照我的节奏走，而不是我按照他的节奏去走。我要控场，控制场面，控制当事人，就是说平复当事人的情绪，娓娓道来，通过这个简单的询问，然后你发现案件事实是怎么样的啊，大概判断谁的问题在哪，你的问题可能在哪，你才能确定下一步是调解还是判决开庭。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和好法官所必须要具备的品质。
2: 嗯，
1: 听完您讲这么多案例，其实刚刚有一个案子在我心里面还是一直挥之不去，就是抚养权的那个案子。那作为法官，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家长？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家长他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他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从法官的角度能不能最后给他们一些建议？
0: 其实有些细节，为啥我说这个案子我特别大的让我决定，就是他们俩离婚很早，早年离婚，孩子可能很小，然后这个因为是男孩嘛，男方就是为了一定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然后女方也做了妥协，就给男方了，当时去调解离婚，其实也是好聚好散了。结果过了很多年，这个男方呢可能也许就是在没有组建新家庭没有新孩子的情况下，可能尚可关系是不错的，因为孩子跟爸爸和奶奶在一起，后来有了新的妈妈，有新的这个就是小妹妹，就他就觉得孩子就觉得可能也许有新家庭出现以后， 因为孩子也有就是青春期嘛，叛逆期，就是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啊啥的，有容易就是被打压啊，可能就会有可能会被忽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当时其实给这个父亲也说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你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孩子跟你现在就是基本上有时候几个月不说话，甚至两个人因为电脑的事情报警了，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在这家里面得不到这个爱和温暖，孩子可能找到他妈妈了，很多年就其实没有联系，然后找到他妈妈，妈妈在社区工作，找到妈妈就想要一个电脑，这个可能孩子嘛，青春期就孩子就是想要一个电脑，然后呢，这个母亲，我说这个母亲的心理我是能理解的，你想这么多年孩子都没有找你，突然孩子跑过来可怜兮兮的说妈我想要个电脑，我说如果我是母亲，我当时就说这个话，如果是我是母亲，我也会毫不犹豫，我就砸锅卖铁，我就是借花呗，我也会给这个孩子买上这个电脑。这母亲就是这样子的呀，刷的京东白条分期给孩子买了一个电脑，想着孩子开心嘛，然后就给孩子了。后来孩子呢又想要一个手机，他想的孩子也大了哦，这么大了确实联系啊啥也需要，就给他给了一个自己不用的手机，也是好心就给这个孩子了。结果就因为电脑和手机，这个父亲就觉得啊，我这个孩子本来学习很好，全年级都是排在前面的，就因为你给的手机和电脑，这孩子就一天在那沉迷于这个电脑，沉迷于网络，沉迷于一些那个虚拟的一些空间，一天就是在网上就玩手机，就学习就掉下来了。就有一次这个父亲就把这个电脑给砸了，所以这个孩子报警了，两个人差点动手。然后我当时就给这个父亲就说了，我说你这个砸电脑这个行为，我觉得我不一点也不提倡，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你买的吗？对吧？所有权属不属于你？不是你买的，也不属于你，你为什么？你有什么权利？就是你即使作为父亲，你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去砸它。你可以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没收，对吧？但你不能把这个电脑给砸掉。我说你要考虑孩子为什么跟你不亲了。按理来说，你一把屎一把尿的，对吧？从小养到大了，你的生活开支，对吧？虽然这边也有抚养费，但是那个抚养费只是杯水车薪。现在孩子的开销有多大？但是你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最后孩子跟你还是仇家冤家？你不心酸，你不心寒吗？我说啊，孩子，你跟孩子不沟通，你老是去打压他，不鼓励他，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关心过你的孩子？摸摸孩子的头，或者是一块儿睡觉，或者是我陪孩子去游个泳。也许你的重心全在你的新的家庭了，你忽视了孩子，所以孩子对你有这种逆反心理啊。我们在面对很多离婚的一些案件也好，也是有争夺，对，为了抚养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我有时候就会给当事人去做工作，我说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现在孩子成熟得非常快，法律是你规定到18岁，你抚养费是付到18岁，18岁他成人了，他现在只不过没有赚钱的能力，你不管

0: 更多的沟通要做到位，
1: 对，
0: 才能够避免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不太好的事情。非常感谢毛法官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也是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从这其中的一些故事哈，包括一些真实的案例，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避免家庭的悲剧。

0: 秋染新疆，瓜果飘香，胡杨染金，田野丰收，处处洋溢喜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装点绿洲城乡，
1: 山河丰收，家国同欢，大美新疆以秋日盛景献礼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

0: 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浙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假期我在岗板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执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假期是出行的高峰，国道219线车流如织，在中国最美边境天路上，有一群人把党旗插在巡逻线，把热水端到游客手中。今天我们就走进达苏英边境派出所，跟随云端守路人的脚步，听一听天路上的平安故事。
2: 各巡逻组注意，继219线 K165 附近有车辆滞留，立即前往处置。
3: 收到，马上到。鲁宽，带好救援池和热水，走。
4: 早上八点，所长巴兹尔带着名辅警踏上 G219 巡逻线，针对线路长、点位散、跨度大的实际，派出所党支部成立 G219 巡逻线临时党小组，把党员执勤、隐患排查搬到国道沿线、草原腹地和网红景点前沿。
5: 今天风大，观景台那边要多巡两遍，提醒游客不要靠近河边。
4: 巡逻线守的是路，毡房守的是心。假期游客增多，牧区草场边界、牛羊越界等纠纷进入依法期，派出所深耕双语调解、乡情调解。民警陈楠楠推行一校二建三讲四送工作法，2023年楠楠工作室挂牌以来，累计调解矛盾纠纷230多起。
6: 大叔，奶茶先喝上。这块草地边界，咱们按老界线来，再把行政上的图对一下，您看行不行？
4: 多年来，辖区草场纠纷、邻里矛盾调解成功率常年接近98%，实现无矛盾激化、无越级上访、无群体性事件。除了草场纠纷，日常接触警也是派出所的家常便饭。民警卢康从警9年，接触警500多起，收获45面锦旗、19封感谢信，荣立个人3等功。卢康，
7: 报表上写的是小警情，但对群众来说都是大难题。群众找上门就是信任我们，我们松了劲儿，他们就没了底气。
4: 继219线天气瞬息万变，八一木扎一带年均气温不足5度，冬天时积雪最深可达1.5米。派出所依托云上草原先锋义警救援队，成立党员应急救援专班，24小时备勤。这支由民警、职工、牧民和汽修师傅组成的队伍，已从20人发展到40多人，配备20辆救援车辆和专业工具。2023年5月，大英苏山区连降暴风雪，52辆汽车被困，86名旅客受阻。陈楠楠和义警队员顶着风雪奋战10多个小时，直到公路全线畅通。义警队员新龙说，自己专门购买了4驱越野车，配置了专业救援工具。新龙：
8: 小时候爸爸送我上学路上被风雪困过，是好心人帮了我们，现在我长大了也想为大家做点事。
4: 在八一木扎边境旅游警务驿站，暖心服务从不打烊，驿站提供热水、充电、药箱和气象提示，年均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热水、热餐、急救药品、氧气补给、临时休憩服务不打烊，守护不停歇。56岁的天津骑行游客邓先生在留言簿上写道，骑行中国20000公里，这里是最特别的驿站，他们给的不只是帮助，是家人般的牵挂。驿站里是暖心服务，景点上是平安守护，在各网红打卡点位和观景平台，名辅警、先锋义警常态化巡逻值守，一边排查隐患，劝离危险野游，维护游览秩序，一边科普边境法规，答疑解惑。00后女警秋月是巡逻队伍里最年轻的面孔之一。边境管控区不能飞无人机，观景台哪个角度拍照最安全，这些她每天要重复上100遍。秋月：
9: 第一次巡边的时候，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使命感油然而生。现在每次巡逻，看到游客安心拍照，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4: 从巡逻线到驿站，从调解桌到救援车，达英苏边境派出所的假期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守下来的。 扎根苦寒边疆，守护天路平安。大英苏边境派出所始终以云上草原旅游景物、党建品牌为牵引，深耕矛盾调解、应急救援、边境管控、文旅服务四大主业，守护 G219 安全畅通，让云上卫士、草原平安驿站的金色名片更加闪亮。
7: 云端守路人贾七，我在岗，G219 平安，请群众放心。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张富清的故事。1924年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一个贫农家庭，1948年3月参军，原成为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在胡梯山战斗、永丰战役中，他担任突击队员，先后炸掉敌人3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荣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3次、二等功一次，2次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1955年退役转业时，已是廉职军官的张富清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话不说，我可以去。又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他再一次一口答应。从此，人民工程的张富清扎根来凤，先后在粮食局、三湖区、某栋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工作。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60多年里，他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证书和军功章被藏在一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连儿女也不知情。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时，他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大儿子遇到市里的工作机会，他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得以被发现。当人们惊叹于他的深藏不露时，他说，我的战功和牺牲战友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还有什么理由向组织提要求呢？2012年，88岁的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他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2019年，张富清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这个国庆假期，《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节日期间呢，我们将会邀请新疆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荐各地的旅游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我们将会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我们跟随哈密文旅推荐官小迪一起去到哈密看一看，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密文旅推介官小迪，很荣幸带着家乡的热忱与大家相逢。此刻就请允许我以三个篇章为您介绍丝路名城甜美哈密。在哈密啊，甜蜜不仅是舌尖上跳动的音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第一篇章甜美哈密邀您探访中华神韵。翻开哈密久远的史册，品读每一个章节都闪耀着文化的灿烂。从彩陶到青铜，哈密是西域文明的起点。从玉石到丝绸，哈密是丝路文明的支点。从古丝路到现代的立体交通，哈密是千年交通博物馆。从班超建东汉第一座西域屯城伊吾卢城算起，哈密啊已有1900多年的建城史。哈密是您理解历史新疆、认识现实新疆、把握未来新疆的重要窗口。沿着一座座古城树堡烽燧驿站，追寻张骞、班超等英雄先贤的热血豪迈。在哈密河畔抚触引得春风杜鹃关的左公柳，感仰左宗棠余秤出关坐镇哈密抵定新疆的天地正气。第二篇章甜美哈密邀您体验神奇秘境。如果说大自然是一位鬼斧神工的匠人，那么哈密便是他精心雕琢的立体画卷。驰骋在国内唯一允许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海道景区，探寻这里的雄奇壮阔、鬼斧神工，在璀璨星河与魔幻雅丹的神庙幻境下与天地对话。穿越东天山的四季长廊，也许您上一秒看到的还是戈壁绿洲，在下一秒您就能看到白皑白雪的雪山、森林、草原在您眼前交替上演。您可以领略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体验。而到了金秋啊，还可以看我们一五金秋的胡杨。胡杨有着千年不倒、倒而不朽、朽而不死的坚强品质。在我们哈密伊吾县呢，有着面积最古老、年代最久远、造型最奇特的胡杨林之一。这片胡杨林

也正在用千年的守望谱写着一曲生命的金色咏叹调。在我们哈密看见大美新疆，是对我们哈密旅游资源最好的诠释。第三篇章，甜美哈密，邀您书写甜蜜未来。瓜以地名，地以瓜文，和着丝绸之路的息息脉动，我们哈密瓜啊，在哈密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在1699年的元旦朝宴上，康熙皇帝品尝哈密产的加格达甜瓜，惊异于其香甜清脆，可口宜人，赐名哈密瓜。从此啊，这个名称呢就名扬天下。中国哈密甜蜜之旅哈密瓜节已历30余年，19届，盛名远播。盛请邀请各方朋友来哈密现场品尝中国最甜的瓜，感受一口哈密瓜满口都是蜜的极致甜蜜。在哈密啊，不仅用甜蜜滋养味蕾，更用瀚海宝藏赋能时代。正如瀚海戈壁上的清洁能源与特色生态景观相互呼应，能源革命与绿色旅游的协同发力正在书写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亲爱的朋友们，此刻啊，您听到的不仅是关于哈密的推荐，更是一份来自甜美哈密的邀请。在这片14.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寸风物都在诉说有一种甜蜜叫哈密。当我们共同踏上这片土地，愿我们哈密的故事能成为您心中永不褪色的珍藏。亲爱的朋友们，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我们哈密走一趟最野的路，尝一口最甜的瓜，交一群最真挚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来哈密吧，我在新疆的第一站等着您。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当中。深圳市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疆干部人才焦阳扎根喀什市人民医院开展援疆工作。援疆期间，他坚守临床一线，全力改造就医环境，搭建本土人才培养通道，持续完善母婴救治体系。从硬件设施升级到医疗技术传帮带，从日常门诊诊疗到危重病患的紧急救治，多项举措推动喀什市人民医院儿科产科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他以医者仁心守护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在喀什大地交出了一份温暖厚重的援疆答卷。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板块，和您一起聆听他跨越千里援疆，以人心守护生命的动人故事。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深圳市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疆干部人才焦阳，在援疆期间全力改造就医环境，搭建人才培养通道，完善母婴救治体系，推动喀什市人民医院儿科产科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交出了一份温暖厚重的援疆答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约明的报道。
4: 现在每天病人大概有多少？
5: 每天门诊病人就能达到100。
6: 援疆期间，焦阳每天到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儿科病区，细致掌握患儿就诊情况和科室运行状态。焦阳来自深圳市儿童医院，刚到喀什，他便发现喀什市人民医院儿科设施老旧，功能分散，给群众就医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他主动对接深圳援疆资源，全力推进儿科标准化升级改造，打造出集诊疗、检查、康复、关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儿科诊疗中心，极大改善了当地儿童就医条件。
4: 大概700多平方米，做了一个功能非常齐全、结合诊疗一体的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说输液、检查、抽血检验，还有雾化等等，这样避免了家长带着孩子满医院的到处去完成这些这个就医过程，就变得比以前要轻松很多。
6: 硬件设施焕然一新，医疗软实力的提升更为关键。焦阳认为，援疆不是短期帮扶，关键是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任职期间，他积极搭建深圳喀什医疗协作桥梁，常态化选派院内青年骨干前往深圳三甲医院进修深造。儿科主治医师谢姆斯亚肖开提是医院第一个去深圳进修的医生，他告诉记者，
5: 回来之后感觉自己有了信心，家长也对你有了那种信任的态度，之后就很有成就感。
6: 三年援疆期间，焦阳坚持培养一人带动一科，辐射全院的培育思路，常态化开展结对带教、跟班学习、外出进修。在他的推动下，医院24名青年医师顺利考取执业医师资格，26名科室骨干赴深圳专项进修。 在改善硬件、完善服务的同时，骄阳始终把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多次搭建跨省生命通道，守护危重患者生命安全。2024年，一名孕期胎儿查出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岌岌可危。得知情况后，骄阳第一时间联动深圳、喀什两地医疗资源，紧急搭建千里救治绿色通道，为危重胎儿抢抓最佳救治时机。
4: 我们也就是在35周零几天的时候，让妈妈坐直航飞机到了深圳，全程也有我们援疆医生的陪护陪同，充分保证她的安全。
6: 患儿母亲拜和提尼萨麦麦提十分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帮助。
7: 他就在医载帮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已经安排得特别好。
6: 经过深圳儿童医院专家团队5小时全力救治，这名先心病患儿成功手术，转危为安。这场生命救援也让骄阳更加重视边疆母婴安全体系建设。为补齐高危孕产妇新生儿救治短板，他牵头将产科整体搬迁到配套完善的新院区，依托多学科联动优势，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4: 我们尽快的把产科从老院区搬到了新院区，让它有 ICU、 有急诊科、有内科外科的支持，产妇的这个生产之后的这个风险呢，得到很大的降低，安全性得到很大的保障。
6: 与此同时，骄阳创新推出教院一体化诊疗模式，把孕期健康科普和临床诊疗结合在一起，完善孕产妇学校、助产室门诊、胎心监护室，给孕产妇提供全周期健康服务。产科主任周霞深有体会。
8: 后期我们的助产室门诊呀，孕妇的胎监室呀，都会就是做得更加的温馨合理，然后就是教院把这个一体化的这个门诊也是最先他也提出来的，所以做得比较好。
6: 如今骄阳的援疆任期已圆满结束，但他留下的现代化诊疗科室、成熟的医疗技术、成长起来的本土医护团队以及畅通的生命救助通道，持续造福着喀什各族群众。骄阳说，
4: 我们做医疗的人啊，心里面都有一个援疆梦，保障我们这个边疆人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也是我们援疆的初心。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7集。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37集。
5: 过了许久，郭焕金沉浸在楚植的故事中，他选了个温馨的题目，小心翼翼地问道：
7: 那院长会给你写信吗？
8: 不会。
7: 啊？为什么？
8: 他死了。
7: 哦，对不起。
8: 他的死和你又没关系，道什么歉？
5: 郭焕金被楚植冷淡的回应呛得直翻白眼，楚植倒是打开了话匣子：
8: 他是我上大学那年去世的，之前我一直住在慈幼院，帮忙干点小活，用不着他写信。
5: 楚植眸光清明，语调平稳，看不出也听不出明显动荡，但郭焕金认为他心中此时应该是翻江倒海。
7: 你以后有了相爱的人， 他会给你写信。
5: 郭焕钦想起读过的某本爱情小说有这样一句话，就拿来模仿充当劝慰。楚之眯起眼睛眺望远方，懒散地说，
8: 希望这样。不过如果我和他离得近，这信还是写不成。
5: 两人半天才说一句话，中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过并没感到隔膜。时间静静流逝，这时叶雨露冲了进来，急赤白脸说道，
9: 郭焕钦，你下班后赶紧去看看最新消息，谢尤镇的政治部纳动屋被人们包围了，大家嫌分拣太慢，要冲进去自己动手找信。政治部正紧急疏散人群，要大家安静，还说立刻增派人手加快速度，分完一批送走一批，绝不耽搁。真盼着我的60封信早点到手啊。
10: 啊，不是说50封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长出10封？
9: 我又重新算了一下，50封打不住，60封差不多。
5: 一边说着，叶雨露瞟了一眼楚之笔下的医嘱，凑过去说，
9: 楚军医，您的字儿真好看。
8: 我天天开方子，你今天才发现我的字儿不错，要么是你迟钝，要么是我的字不好，你没话找话。
5: 楚军医呛起人神鬼难挡，叶雨露伶牙俐齿也非善茬，两人开始呛呛。郭焕金拒绝观战，交完班走出门外。今夜高原战区指挥机构因为军油车的缘故亮若白昼，往日这个时辰公共发电机早已停摆，大地陷入黑暗，或者说大地本来就是黑暗的，只有短暂的人造光明让旷野显出明暗交错的边缘。郭焕金走向政治部独栋办公室，为了叶雨露的托付，也为了自己的家书。大时代的变局已经过去很久，掩藏迄今未露破绽。他渐渐习惯了新的身份，用各种工作和辛劳让自己麻木。他明白，保住自己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万万不可大意。郭焕金甚至想，整个高原战区都在苦等家书，他即使不算最紧张的那一个，

0: 成恍白浅金，好似庙宇中的神奇。
1: 门打开一条小缝，
2: 机要处的，来人，军械处的人在吗？快把信件拿走，步兵营的信。记住啊，这只是一小部分，先送回去，继续蹲着，还有很多没分拣完呢。
0: 房门每泄出一线明亮，都引致众人潮水般涌去。传呼各单位来人的通知似乎是天籁般入耳，点到名的幸运儿横冲直撞，穿插过去，用随身携带的麻袋将递出的家书塞好，背在身上班师回朝。等待他的是英雄般的凯旋和如狼似虎的争抢。郭焕金见钟明护士长缩在人群后，他身材细弱，又未占据有利地形，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郭焕金好不容易挤到护士长的身旁。
3: 卫生部的信件拿走几波了？
4: 哎呀，别提了，一波都没见。
3: 分发信件的人还搞歧视，觉得咱不是战斗部门，所以排后头。
4: 歧视倒不至于，我推测屋内现状应是按单位不同，地上胡乱堆着几十摊，咱部那摊估计在犄角旮旯。往外送信的人啊，总捡靠近门口或过道处搬运，咱的就给落下了。
0: 郭焕金想，有可能是这个理。卫生部不是一呼百应的大单位，医生护士们也不是酷爱写信的人群，当然叶雨露例外。比起战斗部队的年轻士兵，信件数量乏善可陈。信这个东西像土著的飞去来，你写人家才有回音，你写的不多就不能怨回信寥寥。自我开解终是交心，郭焕金想象着自己就像那临死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能透过墙壁看清屋内的景象，一眼找到卫生部的信函摊子，愿他们早入送信者之手。
3: 咋办？
0: 郭焕金用口型问护士长，咋办？人声鼎沸，说话根本就听不见。护士长耸耸肩膀，除了等待毫无办法，你不可能攻入政治部啊。门开了，众人目光齐刷刷如探照灯般打过去，这一次不知哪几个单位会成为幸运儿。一道清俊身影闪了出来，他心知众人的希冀，两臂像金翅鹏鸟般张开，先示意手中空无一物，然后歉意地说：
5: 对不起对不起，室内紧张分拣中，马上会有一波信件送出啊。我有重要事项要向战区领导汇报，来，战友们让一让。
0: 人们无声地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此人离开了包围圈。郭焕金也随之挤了出来，快走几步追上了他。
3: 潘干事，
0: 他轻轻地呼唤，这原来是一位熟人。潘荣并不吃惊，他回过脸问候道：
6: 郭护士，亲自来了。
3: 大事儿，整个机关没人睡得着，
6: 想早点拿到卫生部信件吧？
3: 那还用说啊，司令部的信件都传出来两波了，可我们部还是零。
6: 不在乎这几小时，整整等了近200天，整个冬天加多半个春天。
3: 嘿，高原还有春天吗？你不如说啊，等了一个半冬天。哎，对了，加上之前的半个秋天，应该算两个冬天。
6: 你这季节算法，若是让制定古历的先人知道，会气得从坟里爬出来吵架。
3: 哼，我不怕。古历仙人跌跌撞撞从坟里爬出，一看这么缺氧酷寒，太难熬了，肯定啊还是缩回坟里好养生。哼，
6: 我能把你的恶毒理解为迟迟拿不到家书，无名之火大爆发吗？
0: 郭焕金被人看破了心事，不好意思再对我

0: 无辜的人乱发脾气。
1: 嗯，等着吧，天光大亮会发到卫生部的。
2: 不必等到那会儿，我现在就可以把家信给你。
0: 潘荣一边说着，就从裤口袋中斜抽出一沓信件。郭焕进没伸手去拿，因为不信，他无动于衷地说：
1: 你别骗我，
2: 我身上还流着你的血，怎么会骗你啊？
0: 郭焕进半信半疑，伸手取了那沓信件。当他看到信封上熟悉而笨拙的字迹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一摸之下，他便知信封里果然另有乾坤，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打开信件，便做出格外珍惜的样子，把信件收到了衣兜中。潘荣不明就里，钦佩此女的自控能力，望眼欲穿，等信到了手里，还能忍住暂且不看。郭焕金发自内心地说道：
1: 谢谢潘干事。
2: 不用客气。
0: 郭焕金仍期盼更多的信件。
1: 就这些吗？
2: 啊，政治部屋里多人还在拆分麻袋，按照不同单位将信件依次分放。卫生部的信在桌子底下堆着已经一大堆了，但往外递送的人没顾上，我见了怕你着急，蹲着钻进去把你的信专挑了出来，其他的还在继续分拣中。
0: 潘荣口吻平淡，但郭焕金能想象得出这需要何等的用心和细致。
1: 你是专门为了给我送信才跑出来的？
0: 潘荣一笑，即使在黑暗中也可看到一口白牙熠熠闪光。
2: 别那么自以为是，我是有事向上级汇报，顺便带了信出来。
1: 单是为了报我给你献血之恩吗？
2: 难道你还想要别的解释？
0: 潘荣说着还做出无辜状。他心想，要是你郭焕金能有其他的想法，那就太好了。郭焕金此时释怀地说：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不放心的是什么？
1: 啊，我是怕你用这点小恩小惠就把答应的性子给赖了。
0: 潘荣原本紧张，听闻此话有些失望。
2: 真馋，性子我一定会给你。
1: 那你该忙什么快忙去吧。
0: 潘荣本想说，我最忙的事儿已经做完了，找领导谈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并无大碍，况且哪有首长半夜三更听汇报的呢，除非大战开打。不过看出郭焕金一心想回宿舍看信的急迫，他便说道：
2: 我有正事儿，信还没分完，后续还有。我只是把你一个人的信私自带出来，所以暂且保密。
1: 潘干事，那我走了。
0: 潘荣目送窈窕身影隐没在暗影中，微微荡漾了一下嘴角。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 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郭焕金回到宿舍，正好没人，他忙不迭掏出潘荣带出的信，这都是家书。本可把信封从边缘撕开，但他舍不得，每一丝指纹都印满亲人的痕迹，要最大限度保留家的味道。他找出一把废弃的手术刀，将信封一字排开，拢共只有四封，比预计的要少。是没写那么多信，还是有信没被分拣完呢？想那厨师擅长刀工火候，并不长于写文字。再有，既希望明天还有后续的来信。不管怎么说，家书抵万金，这已是重达四万金的收获了。拆开信封之前，他细细的又捏了一遍，它们并不是很厚，但内存筋骨，不像通常信件软塌塌的。郭焕金心中有数，都是双黄蛋。他起身把门插销别上，万一有女战友归来取个东西什么的，就劳烦他多敲会儿门。一切准备就绪，郭焕金斜插手术刀片，颤巍巍挑开了信封的边缘。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笨拙字体写着战区对外的编号，最后缀有卫生部内部序号61信箱。郭焕金每当看到它，就想起儿童节。信封割开，明亮灯光下，郭焕金看到一张手抄菜谱，鱼香肉丝，是郭大厨的字迹，一笔一画极为认真。备齐原料，鸡胸巴掌大一块，干木耳一小撮，黄胡萝卜半根，青椒一个，鸡蛋一个，葱蒜各一指节，干红辣椒一半，外加豆瓣酱、团粉、酱油、香醋、白糖各一碗底，盐看着放。干木耳泡发，胡萝卜去皮，青椒去籽，洗净切丝。鸡胸肉切丝后加入蛋清、团粉、油抓匀，配鱼香汁，团粉一，酱二，醋三，糖四，清水五。郭大厨信中每次都写到菜谱详尽周全，以至于郭焕金不得不怀疑老郭存心把她培养成女神厨。只是厨艺这事儿，纸上得来终觉浅，全靠手眼功夫。高原连馒头都蒸不熟，遑论其他。这些文字只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有朝一日再磨刀霍霍吧。郭大厨说过，好的食物必得从容不迫，慌慌张张啥事儿都做不好，更别提做饭。郭焕金总想着将来某一天给老郭出本明汁亮液的食谱大全，算是对老人家的孝心。郭焕金本可以把菜谱剥了开，直接拿出菜谱包裹着的那个纸团，它才是重中之重。但是他磨蹭了半天，近香情更切，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充满焦灼期待。他不愿将幸福倾囊而出，然而无论怎样延宕，终到了把菜谱揭开的关头。此刻郭焕金突然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重新把四个信封平平整整摆放在床上，铺板 就是他奢侈的办公桌。若是只收到一封家

0: 数，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现在是旷日持久之后，四封信集中抵达。如果不排序乱抽，他有可能把最后日期的信最先打开，就像提前揭晓了谜底。日期在前那些信件的魅力和神秘会受到影响。郭焕金在通宵长明的灯光下，依据邮戳日期将信的发出时间排好序。这一步果真必要，他原本打算最先打开的那封信排行老三。他把邮戳最早的那封信精心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道菜谱，孤老肉。郭焕金没耐性看完郭大厨一笔一画写下的菜肴操作大纲，赶快打开包裹着的信中信。另有一小信封，封得严严实实。这信封的四边有轻微折叠，这就是完整的信件厚实硬挺的原因。内藏的这封信有邮票和邮戳，显示着跋涉的印痕。上面的地址是大军区后勤部干部灶，收信人是郭大厨的正式名号。发出地址是个毫不起眼的内地小乡村。郭焕金再次望向门口的插销，门扇安稳。他控制住双手的抖动，再次用手术刀片剖开信中之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信尾数的时间已是大半年之前。寥寥数字，
1: 在口，在笑，努力，勿恋爱。
0: 纸虽不大，若是再多写几个字也能容得下，可惜执笔者惜墨如金。无论郭焕金怎样翻来覆去，就是这几个字。他明白巨大口字的含义是灵语，那个孝字是劳改机构。纸张如同烧红的铁片，将指尖炙烤得冒了烟。不容耽搁，郭焕金将其他三封信也依顺序打开。每道菜谱内都藏着另外一封信，信中信的内容基本同第一封信相同。一定要找出它的不同，是菜谱上的菜肴。没有新的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郭焕金不停地抚摸着这些信，眼前不时重影，泪水像凸透镜，使万物变形。战友随时可能回来，郭焕金不敢久看，反复阅读之后，把信件妥善地收藏，塞入盛着红柳叶的纱布袋中。信中的每一个字，他都能默诵下来。站起身，将今夜的长明灯熄灭。他不习惯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入睡，关灯这个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极少出现。平日到了熄灯时间，灯就主动熄灭。今晚，更准确地说，是昨夜一直到此刻将近黎明时分，灯火一直长明是很少有的事儿。熄了灯，郭焕金毫无睡意，却必须强迫自己入睡。高原对人体损耗大，一夜睡不好，十个白天也补不过来。心中最大的惦念得以缓释，按说理应安心才对，但是肩负着家族责任，不可放松丝毫的伪装重担，不容有任何疏忽。他命令自己快快入睡，毕竟他很想梦到父母。早晨，

0: 郭焕金于不安中醒来，没有梦到家人，只梦到郭大厨在切肉。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晶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秋染新疆，瓜果飘香，胡杨染金，田野丰收，处处洋溢喜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装点绿洲城乡，
1: 山河丰收，家国同欢，大美新疆以秋日盛景献礼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学前。新疆名医堂节目呢，在假期期间设置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伴大家呢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营养餐桌。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均衡的营养、科学饮食是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状态，延缓衰老，减少老年综合征。不少老人呢存在一个现状，就是肉蛋奶都吃了，蛋白质还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那老年人如何正确的吃粗粮啊？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煮软烧烂的加工方法会破坏食物营养素吗？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新疆临床营养研究所所长、新疆营养学会理事长、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啊，教老年朋友吃对一日三餐。
5: 那首先啊，我想告诉大家，可能这个肉蛋奶的加工啊，或者是搭配啊，可能会出问题了啊。比如说，你的肉蛋奶没有把它从化学的角度把它降解，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是把肉啊帮它弄碎了就完了，最好呢是要把它加热水解啊，煮很长时间，它才能容易吸收啊。大家要注意，煮很长时间和你把它给剁碎了是两件事，剁碎了只是物理变化，而把它煮的时间长，就是水解了以后，它的生物降解度高了，那么它就容易吸收了。那尤其您盯着的那个指标就是蛋白，它老是长不上去，是不是啊？那另外的话，你又天天给它吃肉蛋奶，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告诉你，烹饪方式不对啊，加工方式不对，最后呢没消化没吸收，这是非常常见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有很多食物相互之间是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如果蛋清没有煮熟，就是蛋清是透明的，汤啊或者面呀、啊、放在碗里，然后往里卧了个蛋，最后那个蛋清是透明的。这个蛋清啊，大家记住，蛋黄可以吃这种软的啊，我们叫糖心蛋，很好，但是蛋清一定要变白，就什么意思？它要把它凝固或者是变性，因为蛋清当中有两个物质啊，一个叫做抗衣蛋白酶，一个叫做抗生物素酶，这两个酶都是有毒的。那怎么有毒呢？它会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啊，会吃完鸡蛋以后放很臭的屁，其实就是这个蛋清没有煮熟。那么抗衣蛋白酶可以把食物中所有的蛋白 来妨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这是妨碍消化，然后妨碍吸收，最后肠道菌群还会负营养化，拉出来的粪便特别臭，那么然后呢怎么样呢，这个老人反而蛋白没有吸收，他还出现了可能腹泻呀，甚至发低烧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是绝对不能有的啊。另外一个，我们在吃这个蛋白类高，比如说鸡蛋呀牛奶的时候，你吃的青菜，如果那个青菜啊加工的不彻底，里边的那个菜里边的草酸和鞣酸，它就可以把一部分蛋白变成难以吸收的，比如说鞣酸蛋白之类的东西，那就时间长了，这种酸涩的食物就会在胃里边形成一些石头，这个石头啊，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你问那个大夫，他都替你已经把它拽出来了，为什么？它叫柿石，柿大家知道写的就是木字旁一个陈氏的柿，这就是说柿子特别涩，然后呢你吃柿子的时候你又吃了肉啊蛋呀、啊、奶呀、啊、这个时候对不起，它就变成石头不出来了，那这个这种情况还严重的影响消化和吸收的功能，那这是第二种事情。第三种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啊营养也吸收进去了，但是这个老年人有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你不知道，比如说他可能牙龈炎啊、食道炎、胃炎，或者女的呢还有可能阴道炎、尿路感染等等的，这些炎症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那于是就会出现什么呢，白蛋白从血管漏到我们的第三间隙了，那这种长期的这种表现的话，甚至还有的老人会出现一个加号左右的这种白蛋白啊、尿蛋白，那么因此我们说这种炎症体质白蛋白你再吃它也升不起来的原因是蛋白没有到有用的地方去，比如说血液循环里边，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些炎症的治理，比如说看看他到底牙坏了呢，还是哪个地方有炎症，还是胃里边有炎症，我们把这个原发的炎症治好了，哎，他白蛋白自己就升起来了啊，那不是说吃的不够，而是他那漏的太多，好，那这就是第三个原因。那么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0: 但是我们现在讲给大家的就这三个原因是比较主要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膳食过程中说明管理的不细啊，同时的话呢一些烹饪的知识不太懂，那么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一日三餐当中啊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而且也包含着我们满满的幸福感，但与此同时它大有学问，不是说吃了我们身体就能够吸收，食物和食物之间的组合也特别的重要。我们继续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范主任您好，我们家老人呢有这个糖尿病，自从这个血糖高查出糖尿病之后，一天三顿饭里面顿顿有粗粮，吃的有点多，这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我有点担心了。
0: 对，这是一个大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说啊粗粮才有营养，我觉得这个话呢就很不科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细粮或者说我们的主粮，它的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就是营养很全面，比如说它都是很好的种子，我们说单一吃粮食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我如果单一给你吃肉的话，我们或者单一的吃奶油的话，这些是活不了的。那么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就是其他的食物都是一部分，但是粮食是全面的营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粗粮和细粮的区别，其实主要的在于它的这个纤维，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多糖或者说它里面的淀粉是支链淀粉多还是直链淀粉多。那也就是说越是直链淀粉多好消化好吸收，但是它的这个对血糖的影响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说它吃起来的口感是很舒服的啊，营养素也是全的。那么粗粮呢，一般我们说粗粮和杂粮呀放在一起，那么它大概的来说里边的支链淀粉比较多，于是呢它就会出现血糖的升高慢一点，那么另外的话呢它吸收起来就差一点。另外粗杂粮的营养价值要比我们说的主粮或者说大米和小麦吧要差一点啊，那么这样子才能正确的来认识粗杂粮的作用。那么因此我们对于瘦的老人，尤其是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如果这个老人营养不良偏瘦，对吧，那我们还是希望他吸收率要高，消化容易，同时的话呢营养全面，那这样的话主粮的角色要比杂粮好，比粗粮好。但是你要是胖的要想减点肥，同时血糖有点高，另外的话呢确实你的血糖血脂啊或者是吸收的营养这个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你又降不下来食物，那我们就更容易让饱腹感强一点，消化难消化一点，然后血糖升高的慢一点，这样的一些粗杂粮其实让你减肥，让你降血脂，让你呢把血糖不要升得太快，那这个是营养治疗或者食疗的一部分，那么并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了。那因此首先我想把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想让你自己先诊断一下，有糖尿病的老人是现在胖还是瘦啊，那如果说他在控制血糖和吸收营养方面，那么我们优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吸收营养啊。那营养够了的情况下，如果血糖偏高我们用药物来控制，那这就是药物和食物搭配的良好的这种结局啊。就是如果你为了控制血糖少用药物，同时血糖呢带来的这个烦恼不但多，而且呢吃下去的饭不消化不吸收的话，实际上是更多老人的困扰。那么老人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牙齿也好还是消化系统都在衰老，那么因此对大部分的食物它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减退的。如果在这种时候你盲目的说哎粗粮好，咱们来吃点苞谷面，吃点这个高粱米，哎呀我说个难听话，70年代我们小时候吃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很伤心的啊，因为真的不好吃，而且我们那时候都很瘦，原因就是营养价值怎么样不高，另外一个呢消化吸收的差。那这些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弄错了啊，就我们其实还是要优先营养好不好，然后再说你的那个应该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还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同时治疗疾病主要用药物，你不要去迷信，就是说啊，我用了这个杂粮粗粮，我的血糖就不要吃药了。那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治疗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长期的结果就是损害老人的健康。
1: 嗯，这个也是要特别提示这位朋友，包括是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导播提示，有一位高先生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高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嗯，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咨询？

0: 请讲。
1: 我现在我光有几的瘦，现在原来是56斤、
2: 哦、
1: 现在嘛我现在79，现在原来有56，又现在有个54，现在有个41斤。
2: 是斤还是公斤啊？这位老人，是斤还是公斤？您说的。
1: 我说的那时候是公斤啊，我新疆咱们的新疆都是公斤啊，
2: 啊
1: 56斤，
2: 56公斤，好的，
1: 56到54，现在只有41公斤。
2: 哎呦，那不行了，41太瘦了。您的身高是多少？
1: 身高是1米54、55。
2: 哦，1米55的标准体重大概在50公斤，也就是说你对50公斤以下就是偏瘦了，尤其是在40公斤左右，大概就比正常体重要低了20%以上了。那么因此我们强烈的希望啊，你把体重要提高，您的体重应该在50多公斤就好一点了。
1: 对，
0: 我们导播刚才记录了说高先生您还这个肠胃不太好，而且牙口也不太好。
1: 是的。
2: 您现在在吃饭上有什么困难吗？
1: 吃饭嘛，你我现在那个镶的牙反正也不好咬菜。
2: 哦，
1: 现在我呀这个地方问题，现在光瘦光血我血压才55，高压100，高压99，95。
2: 95到50。
1: 压55，
2: 嗯，
1: 心脏跳71。
2: 七十一。没有糖尿病吧？
1: 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还更没有了。我也没糖尿病，
2: 也没高血
1: 压，
2: 低血
1: 压
2: 了。
1: 现在就是这样，咋弄呢？我去。
2: 好的，您有人帮您生活做饭吗？
1: 有啊。
2: 好的，那你就告诉这个做饭的人啊，把这个肉啊，你帮听着啊，就是我们给你教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牛腱子肉啊，一次做2公斤，2公斤牛腱子肉呢，要把它呢，就是加5种调料啊，比如说生姜、这个桂皮，还有大料，还有花椒，还有荸荠，这么5个调料呢，放进去以后，那么把它炖多久呢？炖成8到12个小时，慢慢的炖，那么这个就变成肉冻子了。您肯定知道这个意思啊。那么把它分成10份，分成10份，每天就相当于有200克的这个牛腱子肉变成的冻子。那这个冻子呢怎么吃呢？你可以夏天的话，你直接切成冻子，加点什么蒜呀、醋呀也可以。如果是平时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在馅子里边做饺子呀、馄饨。也可以下面调的时候放在汤里，也可以做粥的时候熬成肉冻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蛋白200克的牛腱子肉就可以每天让你在食物当中啊吸收进去，因为它已经被煮成短肽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容易浪费掉。那所以的话呢，你就很快会在一些像贫血呀、这个消瘦啊、这个肌肉无力啊这些方面呢得到帮助。那么一定要记住是炖到这么长时间啊，把它变成这种啊炖化了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就更容易得到这个营养，而不是呢去吸收不了。因为我知道你最大的问题不仅是牙不好，而且呢长期吃下去这种牙没有嚼碎的食物把胃和肠道也伤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呢您能配一副啊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假牙。那这个假牙配了以后啊，可以给你省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和医药的费用啊。你买什么东西都不如配这副假牙好。那如果假牙好了，那我们可能很多的能力体重都能恢复过来。那我们真心的希望你今后啊，就是有一口好牙，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体力，最后的话你就会更加的年轻啊，那么自理能力呢也会延长的很长啊。
0: 那给高先生的解答就先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祝您身体健康。再来看到微信后台说，范主任，这两天家里人呢出现了呼吸系统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发烧呀，还有咳嗽等等一些症状，药也在正常的吃，想问问范主任有没有一些食物在这个时候吃了能够改善不舒服的情况的。
2: 很好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困扰也比较多啊，就嗓子疼啊，这个发烧啊，还有的无力乏力啊，都是这个 发烧以后的一些症状，其实全部跟营养有关啊。就是您的症状重不重，你可以到医院查一下，一个项目叫25羟基维生素D。你一查，我敢保证你的这个项目就比较低啊。低了以后呢，就是一个补充维生素 D 的问题。因为我们新疆今年冷得比较长，而且呢热得比较慢，于是穿长衣服的时间比较长，所有的我们的乌鲁木齐的居民啊，或多或少的都有点缺维生素 D 二。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相关的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话，它就会出现很大的反应，于是你就会出现发高烧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咳嗽咳痰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尽快的去到医院的营养科问一下，就是你多大的剂量补充比较好。我建议的剂量呢是每天要达到1万或者2万单位，补半个月左右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你嗓子疼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还是可以比如说先用药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糖浆啊，有这个别的，给大家教一个新的办法啊，就是把莲花清瘟胶囊，你把胶囊壳子打开，你含在嘴里边或者嗓子边上，你就会马上5分钟之内，哎，什么这些症状都会消退，你试一下。
0: 嗯，
2: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食疗的办法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个呢就是去把这个梨子去买一点，然后呢一个梨子的芯挖了以后，里边放1克的贝母粉，加一点冰糖，然后在锅上的大火蒸开，小火慢蒸2个小时以上，那这个就叫冰糖贝母梨啊，效果是真的很好。它对这种老的晚上咳嗽啊，或者是病后啊不停的咳嗽，效果止咳化痰的效果真的很好。第二种办法就是你干脆你就把一个梨子1克的这个贝母粉配在一起以后去熬，去熬成这种梨膏，那然后每天呢早晨一勺，中午一勺，晚上一勺啊，这个对这个嗓子的恢复是非常好的啊。最近我们的这样的病人用这样的办法也比较多，比较成熟，告诉大家。那除了梨子以外的话，大家可能还用一些什么罗汉果呀，这个杭白菊呀，啊，胖大海呀，那这些也都可以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其实治嗓子的一定从中医的角度啊，叫要润肺的话叫润肠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比如像萝卜呀，啊，就白萝卜或者青萝卜，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银耳啊，啊，还有一些百合呀都可以吃一吃啊，润肠通便，不能便秘，这个时候发烧呢就会不会再复发。那么你要为了发汗的话，那么更简单了，胡辣汤啊，或者是我们说的生姜，把那个葱须子或者白菜根熬汤以后，出锅的时候把这个胡椒放一点，那这个也是很发汗的。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不管你有身上的这种轻度的或者重一点的这种发烧感冒，效果还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都是这样用过来的。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在拉肚子最近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教一个食疗。那当然了，第一就是还是要补充维生素 D， 但第二你可以把那个大蒜呀放到烤箱里面烤一下啊，把它烤熟啊，皮儿一定要烤焦，那这个时候趁热把这个大蒜呢吃一头啊，这种熟的蒜很快这种拉肚子的症状就会改善的。
0: 嗯，哎呀，范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食材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啊，一些很好的方法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下面导播提示齐女士打进了热线，齐女士您好。
3: 啊，这我这是问一下，就是范主任。范主任。
2: 哎，您说。
3: 你好。
2: 你好。
3: 我糖尿病3年了。
2: 哦。
3: 是13岁。身高年轻时候1米6，现在体重就是，哎呀，那几年前十年40多公斤，现在最多50公斤。我吃饭嘛，按照我的年龄也不算少，但是也不多。就是不长肉，太瘦了，就身上肉都是就像皮都能揪起来。老是吃上去好像吃的都不多，拉每天早上大便多。还就是尿蛋白，尿蛋白是，哎呦，都是0到220了，哦，到120了。
2: 哎呦，尿蛋白高了哦。
3: 啊，就是我上次看他，我给人家吃的药。
2: 你脚肿不肿啊？
3: 啊，不，这个倒不肿。
2: 脚脖子没肿过啊？
3: 啊，没有。
2: 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确定你是糖尿病吗？
3: 啊，3年了。住过院，
2: 啊，那现在是用胰岛素还是在用降糖药？
3: 没有，就是吃的波通和双胍。
2: 哦，那么你确认你是真的糖尿病吗？这是我特别好奇。
3: 这三年是、啊、第一年发现，第二年去年就住院、就住院了，吃药都吃了一年两年了。
2: 好的好的。
3: 二院类风湿科住院。
2: 哦。
0: 近期有没有测过血糖？
3: 啊，最近测血糖了，血糖呢？就是拿上测下的血糖是每一回去开药，血糖是血红蛋白7.8，
2: 平血
3: 是三，也测过几天，测上几天就是3天嘛都过期了，都过期，有时候8，餐后没有超过11，我现在就是这就是21年住院时候，是因为办慢病卡嘛，住院二院，尿盒子尿，我还问医生了，我说尿蛋白正常不正常？他说正常，这才1年多，这个4月份去测那个尿蛋白就成了120了。
2: 哦，那我想这样子啊，就是您如果有机会来的话，我们想在门诊上看看您啊。就是我觉得以前可能有糖尿病，但是你现在瘦到这个程度，而且你年轻70岁以前并不胖。那么可能你身上是有一些炎症的，看上去血糖高而且挺顽固的，但是这个炎症一直没有治好。我们想看你一直在拉肚子嘛，对吧？那有没有一些顽固性的肠炎呀，或者尿路感染呀，它会引起来血糖高的。你如果不把这些感染或者炎症控制好的话，那可能血糖就老是那么高。那我们可能如果初步的话，你如果不方便出门，我希望你呢记下这样的一个方子啊，你可以找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医，就是它叫五草汤，里边呢用呢6克甘草，然后呢这个金银花、蒲公英，还有败酱草，还有这个白花蛇舌草各15克啊。然后的话呢，你让你们那的中医给开一下，他如果觉得也同意，那么你就把这个五草汤呢每天2次喝半个月，然后你再查查血糖，如果降下来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真的是炎症可能是比较重的一个体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进一步的能够把你的血糖管制好。那么也许呢，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胖过嘛，是吧？那我们现在主要的糖尿病患者还是以胖为主的，那我们来试图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把糖尿病给你控制得更理想，好吧？
0: 秦女士
3: 啊。
0: 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啊。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如果说对于刚才范主任说的这个方子没有记清楚的话，那么在稍后可以继续拨打这路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为您进行详细的这个记录。那因这位朋友留言说，主任刚说的牛腱子炖多久时间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下吗？不能吃牛肉，其他肉可以吗？还有一位网友在下面帮他回复了啊，说炖12到24小时，是其他的这个肉啊，它的这个问题范主任来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解答一下啊。大概呢，我们对于一般的蛋白质的时间呢，大概在6小时左右就可以降低到这个我们说肽的程度啊。但是牛腱子肉不一样，因为它比较结实嘛，牛肉比较老。那这个时候，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牛腱子肉它能容易帮助老人恢复体力啊，大家注意，它对身增肌的作用要比羊肉啊或者其他的肉呢更容易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牛腱子肉里的脂肪不多，但像这个其他的肉啊，这个脂肪相对比较多。比如说羊肉的话，里头的现在的羊油，大家看了，你去买一个羊，可能1/3都是油，它增肥嘛，是吧？那其他的像猪啊，或者是其他动物，可能含的脂肪量更多了啊。这个呢，就不便于老年人食用。那当然你说我就是不能吃牛肉过敏，那就换吧。那么我们另外一些更容易做到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更容易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病后康复，我们就用什么来用乌鸡和这个比如说甲鱼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鲤鱼啊都可以。我干脆呢就是把它炖3到6个小时以后，把里边的骨头渣子全捞掉，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种乌鸡的冻子或者是这种鱼冻子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对肌肉的能力恢复没有那么强。这些数据呢都是从比如说健身房咱们对一些这种增肌的作用看啊，这几种肉的话呢相对来说牛腱子肉更好一点。那如果吃不了，你也可以吃别的肉。时间大家记住不是24小时，大概是我们的经验啊是在这个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啊，也就是说你晚上炖完了以后 后你把它开成那种很小的这种焖锅模式，是吧？它到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可以放起来了，把它分成12份，然后呢，在每天拿

0: 一蛋白质严重不足。而老年人如果长期只喝白粥配咸菜，那么一天蛋白质摄入呢可能不到30克，长期如此呢也会加速肌肉流失和营养不良，跌倒风险啊增加是比较大的。好的，继续关注今天的每一堂节目，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健康知识进外加。
1: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假期生活节奏变化比较大，聚餐呢也是比较多的，作息容易乱，情绪波动比较大。高血压患者呢最容易出现血压的波动。假期如何稳住血压？降压药能不能停？出现头晕心慌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金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血管内科主任张学云的录音。
2: 其实张医生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高血压它被人们讨论的次数也非常多了，像这种三高类的疾病，
3: 对对对，
2: 啊，
3: 发病率高嘛，
2: 发病率高。那这个高血压常见的病因都有哪些？请您先做个概括。
3: 好的，目前就是据我们国家统计呢，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成人可能高血压的数量就接近2.5亿了，就是很庞大，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那么高血压的一个常见的病因呢，主要有这么几方面吧。第一是遗传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父母都有高血压，这个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就将近一半了啊，50%了啊。然后除了这个高血压能遗传，高血压的一个水平啊，高血压出现的并发症啊，甚至高血压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它也有一定遗传性。第二呢，是我们也比较关注的，比如饮食啊，我们国家的饮食特点是高钠盐，
2: 对，
3: 低钾盐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还有个精神刺激，精神，比如我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嘛，啊，精神紧张呀，然后我们脑力劳动比较多的患多的人呀，人群呀，还有这环境比较嘈杂，整天这个周围环境不是很安静啊，这样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高血压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吸烟啊，这个烟也对这个血压影响比较大啊。另外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体重啊，超重一些情况也可能会诱发呀，或者是加重高血压。还有有些吃一些非甾体药物呀，或者是吃一些甘草呀、中药、中成药啊这样的药物，也有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容易忽视的，就是打鼾。其实我们平常的打鼾可能就是一个鼾症，但是有些情况是严重的一个打鼾，就呼吸暂停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我们叫这个是有50%的。这一类患者有可能会出现高血压情况。
2: 不一定就是喉部的问题，也许是血压造成的。
3: 不一定是喉部问题，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就会诱发高血压。它与高血压还是我们血糖呀、血脂呀，可能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2: 在前期我们节目准备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说自己在患上高血压之前也有了很多的症状，比如说他会觉得乏力，觉得时不时的头晕，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然后也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们普通大众该怎么样来识别早期高血压的信号，有没有办法？
3: 这是有的，就是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这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可能是发病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啊，甚至有很多人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有时在我们一次测量血压的，偶尔测量体检呀，测量血压的一个过程中，发现自己血压偏高了，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每年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每年要去测量一次血压。
2: 对
3: 啊，测量不管是在我们门诊也好，在我们的社区也好，测量一次血压，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基础血压是有一个了解的。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高血压有可能会常见的一些症状啊，要有足够的警惕性。那比如说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头晕啊，头晕甚至引起一些并发症，比如乏力啊这样的情况，还有是头痛啊，头痛，然后个脖子感觉很僵啊，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因。比如说我们心慌心悸啊，这都是一个常见有可能。

0: 出现的一个症状。啊，当然也可能会跟高血压相关的，比如说我们高血压也会引起心脑啊、肾呀、啊、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有可能，血压高我们并没有发现，但是出现一些并发症的，比如我视物模糊啊，比如我们夜尿多呀、啊，类似这样的并发症出现了之后，我们才因为这些并发症，我才后期才发现，哎，是其实血压高导致的这些一系列一些症状呀、
1: 啊、
0: 体征才出现的。
1: 嗯，临床上其实对高血压它是有分型的。
0: 嗯，
1: 那这个分型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
0: 嗯，分型就是从我们从大体的来说啊，
1: 嗯，
0: 分两种，分两种，一个叫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我们都知道，医生我的是什么原因导致高血压、
1: 嗯？
0: 可能医生跟他在说，哎，您得的是这个，我们通过初步检查呀，一些、
1: 嗯、
0: 手段呀，我们发现你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那有原发就有继发性高血压，这是大体什么意思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刚讲的高血压很多的危险因素，
1: 嗯、
0: 遗传呀、饮食呀、生活的环境呀，
1: 嗯，
0: 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的我们血压升高。因为高血压它也是个多因素导致的一个疾患。
1: 嗯，
0: 继发性高血压就是跟我们的是因为别的病导致的一个血压升高。
1: 嗯，
0: 啊，这是我们除了要知道我们本身有高血压，我们还知道我们高血压的成因是什么。比如说一些肾脏的疾病啊，心脏的，比如瓣膜的一些疾病呀、啊、甲亢啊、甲减、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叫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除了要降压之外，我们要找到它一个很明确病因的一个病根儿，然后再针对性的这个对因治疗，包括对症治疗，这样才更能有效去控制血压。
1: 嗯，现在包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聊到的是高血压的康复治疗。
0: 嗯，
1: 什么是康复治疗？那确诊高血压之后，患者该如何进行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治疗，那可能大家顾名思义的就是吃药嘛。
1: 对
0: 啊，吃药，我们降压出吃各种降压药嘛。
1: 嗯、
0: 那但是其实高血压的治疗呢，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管理，综合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康复治疗，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办法啊，包括什么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善呀，这个运动啊，这一系列的。那您说，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肯定是我们第一发现高血压，就是要开始、除了吃药之外，要进行这样的比如康复的一些治疗。嗯，
1: 其实所有高血压患者应该都适用于这个康复治疗。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那在改善生活方式方面，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要摒弃，要戒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像这种吸烟了、酗酒了，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吗？
0: 嗯，有呢，有呢。比如说我们的饮食，
1: 嗯，
0: 啊，比如说刚提到我们的饮食要低钠饮食啊，低盐饮食是吧？低盐饮食，我们适当提高我们的钾盐的摄入，比如说我们的新鲜水果呀、蔬菜呀这样的摄入。
1: 嗯，
0: 然后运动，
1: 嗯，
0: 啊，运动，我们包括我们的有氧运动呀、阻抗运动呀，啊，一系列，包括我们的情绪呀，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呀，我们都要去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善。
1: 其实尤其是对咱们新疆地区来说，咱们的饮食习惯其实就很符合这个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了，高油高盐，我们喜欢吃烧烤了，喜欢吃抓饭了，喜欢吃拌面了，其实这些要么就是油大，要么就是盐重。那减少钠盐的摄入对于高血压的控制有多重要，也请您结合临床的实际来和我们谈一谈。
0: 嗯，非常好。这个钠盐的摄入过多呀，肯定是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而降低钠盐的一个摄入啊，我就是我们的低盐饮食，肯定是能有效的降低血压，尤其是对一些我们的高敏感性的一个人群，这个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如果这个低钠饮食了之后，它可能降低我们的卒中呀，降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大部分地区，我们全国平均大部分地区摄盐都在12到15克，平均可能也在将近10克了、
1: 嗯、
0: 啊，我们新疆地区可能我觉得大家都感同身受，
1: 嗯，
0: 可能是盐吃的更重一些、
1: 嗯、
0: 是吧，更重一些啊，这样的话就肯定是不利于我们的血压的控制，
1: 嗯
0: 啊，不利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预防。
1: 嗯嗯，那相应的增加钾的摄入对于患者来说有哪些好处呢？生活当中哪些食物是富含钾的？
0: 嗯，好，一个是钾呢，有我们钾提高钾盐的饮食，这个一是能控制血压，
1: 嗯，
0: 啊，另外像刚就提到的，像类似 降低钠盐的摄入一样，它能降低一种我们卒中呀，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事件，比如心梗啊这样的事件，动脉硬化的一个事件啊，这个是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办法。其实我们生活中这个富含钾盐的食物非常多啊，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然后比如说我们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我们这绿色蔬菜呀，然后我们的乳制品，比如说我们的牛奶呀，还有我们的常用的坚果，咱们新疆不是干果也非常多嘛，还种类也非常多，经常吃点坚果，然后还有豆制品，包括豆腐呀，我们的豆浆呀，这一类的都是富含钾的一个食物。
1: 我们其实在健康科普的时候经常会和大家提到我们这个健康的指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BMI 或者说这种体重指数。
0: 对, 对, 对，
1: 那控制体重在高血压的康复治疗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首先那个体重呢，就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你这个有大体重的 BMI 指数非常高的人，他就很容易患高血压，对吧？然后而且合并有可能有合并有血糖高，合并有血脂高，是吧？我们叫三高嘛。然后再加上高体重，那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叫代谢综合症的一个人群了啊。然后高血压这个和肥胖是密切相关的，一是诱因啊，诱发因素，另外一个是高体重的血压控制起来，如果我们能做到很好的那个饮食啊，很好运动啊，当体重下去之后，我们发现会发现我们的血压也变得好控制了啊，会有好控制了。因为这也得提到一个，我们叫胰岛素抵抗，这有个概念。刚刚我们提到一个高三高，然后肥胖，这可能就是个代谢高的那个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了啊。这样的话又存在胰岛素抵抗，就是我们身体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中和我们的血糖
1: 、
0: 这样的话控过多胰岛素反而容易使我们的脂肪更多的堆积积累，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对一个体重的一个管理也要非常去重视。
1: 所以这三高往往是一起出现的。
0: 对对对，是有可能。
1: 适量的运动对于高血压的康复来说有哪些益处呢？那您推荐的运动方式都有哪些？
0: 运动呢，就是刚提到了运动可以，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运动可以降低体重，降低体重，然后改善，刚刚我们提到胰岛素抵抗了，它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是不是能调节我们的心肺功能呀，调节我们血管的一个代偿能力呀，对吧？然后也能稳定我们的血压，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的合理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带来的益处吧，当然这个运动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做瑜伽呀、慢跑呀，甚至我们打球呀，什么都运动，还有年轻人撸铁，是吧？都是一种运动。当然，运动我们也确实也包括我们的有氧运动和阻抗运动，是吧？我推荐的就是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更多推荐的是叫中强度的一个运动啊，就是强度并不是太高，并不是太剧烈，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强度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率也能提到一个60%左右的一个。就是最大心率的一个60%左右的一个心率，这样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对我们来说心脑血管再加上我们合适的一个阻抗运动，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完美的组合吧。
1: 但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说自己已经患上高血压了，已经确诊了，那他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呢？
0: 那有这个已经患高血压的患者就是分两种吧，一种就是我们血压已经控制的不错了，不错了。这样的话，运动，对运动来说没有什么太严格的一个限制，我们就正常刚说到的有氧呀、阻抗啊，去进行啊。这个强度呢，就是说我们每周间做到一个至少5天左右的一个运动啊，每次呢就中等强度，比如说我们的慢跑、我们的游泳、我们的骑车，中等强度的运动30分钟，每天30分钟，30分钟之后一周呢就150分钟以上运动了。然后阻抗呢就一周每天每周2到3次啊，这是这么一个运动的强度。然后那个至于类型，我们刚刚讲到了什么慢跑呀、快走呀、骑车呀，包括我们的像游泳啊，还有 我们的指南更推荐的是比如网拍类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这一类的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有效、非常高效的一个运动方式。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就血压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一些人群啊。但是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不建议突然上很差的强度了啊。突然如果比如说，我突然就发现高血压了，其实我高血压刚发现，控制的还是不太理想。
1: 嗯，
0: 那我们赶快去，我听说运动好，那要做明天我就跑个十公里。
1: 嗯，
0: 这样显然运动太急于求成了，运动量太大了，反而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我们血压大的一个波动，对我们身体的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1: 嗯，弊端太大了，
0: 弊端太大了，要循序渐进。比如说我刚开始我可以从散步，快走，逐渐去适应啊。当可以去血压控制的稳定一点，我可以去尝试慢跑啊，尝试游泳啊。但是强度，时间一定要把控好。
1: 我有一个个人好奇的问题哈，就是这个运动上对于患者来说，他有没有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保持在60的心率，有没有说超过哪个心率你就要注意了？现在可能超过你身体的负荷了。有这么个说法，
0: 咱们有一个最大心率的一个说法，对吧？我们人体最大能耐受的一个或者最合适的一个最大心率，就是很简单的算法，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比如说我40岁了，220减180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耐受的一个心率了，就是我们正常中等刚我们中等60-70就够了啊，比如60-180%。啊，那个我们达到这个心率就可以 OK 了。啊，如果我们长时间超过这个，远超过我们这个能耐受60的一个心率，那对你来说强度高了。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运动的一个经历。比如说我运动的这几天强度确实也不小了。对我平常来说，我可能以前只是慢跑，最近加上一个健身房去撸铁啊，去撸铁。这样的话，你这个有时候你第二天，尤其是早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基础心率变快了。比如说啊，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心率是60-70，那这样明显最近我就80以上了，我明显感觉到我心慌了，这时候这个强度肯定对你来说偏大了，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自我感受的判断方式。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位网友看到我们节目预告以后在咨询，他说他喝完酒之后，因为戴着这个运动手环，他说经常啊发现自己的心率会上升到170，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已经达到了一个饮酒超标或者过度的情况了？
0: 对，因为我们不管从高血压来说还是心血管的一个风险来说，肯定是戒烟限酒，这个其实限制酒量跟大家想的可能不一定一样，所以我喝上一瓶小老窖250，这是可能有点偏多了，其实量很小，可能就也就几十克，我们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您说这个情况肯定是饮酒过量
1: 了。过量了。
0: 过量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趣味医学知识。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呢？辛苦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呢，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是刷手机，困意就很快的来袭了。为什么在沙发上很容易睡着，在床上却很难呢？沙发容易让人入睡的理由很多，比如说昏暗的光线、适宜的温度、电视或手机里传来的声音、柔软的沙发提供恰到好处的包裹性。最关键的是呢，沙发不会像床给人必须要睡着的焦虑，必须要睡着本身也是一种焦虑的来源。当人们担心睡眠不足或者是入睡速度不够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这种焦虑。如果工作压力很大啊，躺在床上的很多事情不免会浮现在脑海里，让你辗转反侧。如果入睡的时间比较慢，会不自觉地担心睡眠的质量，担心缺觉会让第二天的状态不好，然后呢更加的焦虑。一项调查发现呢，在睡眠问题中的人呢，有 36% 的是因为担心睡不着而无法入睡。调查呢还发现啊，人们在床上睡不着，但是在办公室、电影院、公交车甚至聚会的场所都有可能会睡着。有很多的方法呢能够促进睡眠，比如说呢可以尝试放点轻音乐啊，白噪音啊，睡前呢看会儿书啊，试着冥想，给自己营造最适宜入睡的氛围，制定入睡前的仪式感，让睡觉变成一种享受。那试着给睡觉增添一份仪式感，比如说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换上舒适的睡衣，泡泡脚，让身体啊放松下来，然后呢闭上眼睛，用声音啊伴入睡眠啊睡眠当中。那么当然来说呢，时间一到啊，就不要再纠结了，或者是睡前呢，就把担忧的记录记下来，写下来的过程呢，也是有助于帮助你理清思路啊，获得掌控感啊。那么白天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下班之后呢，尽量减少脑力的一个劳动。或者是培养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啊。那么如果睡前呢，可以先睡沙发、客厅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地区，等困了再上床睡觉。若躺了30分钟还是睡不着，可以离开床做一些有助于放松的事情，等困了再躺回床上。那通过反复的训练啊，培养床和睡眠之间的条件反射，睡眠呢尽量规律啊。成年人呢推荐的睡眠时长呢是7到8小时，那6小时呢就是底线啊。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呢尽可能的规律，哪怕是周末也不宜太晚的起床。那如果呢你的睡眠障碍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尽早的啊去就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冰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460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那未来3天呢，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富蕴县、福海县、哈巴河县累计降水量呢是比较大的，那达到了24.1毫米到40.1毫米。那其中呢，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清河县、巴州若羌县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2.1毫米至40.1毫米。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8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或者是雨夹雪或雪，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 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最低气温下降是3到5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的北部、南江的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塔城地区的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呢是暴雪。北江北部、长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的白天到七号的夜间，北江大部的降水、大风及降温对旅游出行、农牧业生产、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防范。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是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是16度，最低气温是8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大家呢走进霍尔果斯市。霍尔果斯市的新城街道依托口岸的优势，让红提葡萄呢不仅是走进了国内的大城市，还漂洋过海卖到了国外。戈壁绿洲上的红提呢，是靠着好品质成了抢手货。近日呢，我们也采访到了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张文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小的红提葡萄啊是怎么样走出国门，变成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增收果的。现在我们知道哈，很多人都说呢，霍尔果斯呢是地处戈壁边上，你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和地方，能种出来这种红提吗？它种出来的这种口感和品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虽说我们街道呢背靠戈壁，但恰恰是这片戈壁绿洲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红提。
0: 嗯，
1: 咱们本地红提果粒硕大圆润，果皮色泽鲜亮，果肉脆嫩紧实，咬上一口呢，汁水也是特别充沛。
0: 嗯，
1: 甜度很足，还带着淡淡的果香，果穗整齐均匀，果霜完整。这个红提呢，它又是耐存储、耐运输，不管是本地品尝还是长途外运，品质都很过硬。
0: 嗯，
1: 吃过的客商和消费者评价都很高。
0: 张主任刚才提到了一个词，过硬啊，那肯定是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哈是地处这个戈壁边上，但是这里面的环境，像光照啊，像这个灌溉呀，包括这个昼夜温差呀，这样的一些条件，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葡萄的生长，是不是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呢？
1: 是的，主持人。
0: 嗯，具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像主持人您刚说这个日照、昼夜温差呀，这些都是我们红提品质好的天然法宝。
0: 嗯，
1: 充足的日照能让葡萄充分进行光合作用，给充足的糖分。纯净的高山雪水灌溉，水质干净无污染，滋养葡萄茁壮成长。较大的这个昼夜温差呢，白天制造养分，夜晚消耗少，糖分就牢牢锁在果实里面。多重自然条件加持，造就了红提高糖度、脆甜多汁的独特风味，这也是戈壁绿洲赋予我们的独特优势。
0: 嗯，今年总体的收成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测算过？
1: 这个也测算过。
0: 具体的情况呢是什么样的？
1: 今年气候条件整体不错，这个红提的长势也很喜人，整体收成稳中向好。
0: 嗯，
1: 咱们4000亩的红提基地总产量达到8000吨。
0: 嗯，
1: 品质相较往年也有所提升。采摘呢，从这个9月初呢就已经全面开启了。整个采摘周期，果园呢天天都是这个采收比较忙的景象。
0: 那在你们这个地方一直都有这种种葡萄的历史吗？
1: 是的，主持人，我们新城街道呢，它原来是叫这个国营霍尔果斯市莫霍尔牧场。然后我们这呢，本来就是这个红地球葡萄之乡。我们红提葡萄呢，最早是1998年引进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年的种植历史。最刚开始只是小范围的试种，然后少数农户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这个经济效益。周边老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之后街道社区立足我们当地得天独厚的这个光热水土条件，加以政策引导扶持，鼓励农户扩大种植，一点点呢从这个零散地块发展成片，才有了如今4500亩集中连片的规模化红提种植基地。
0: 从最开始的一点点的做到现在啊，我相信不仅仅是和咱们当地的一些这个自然资源有关系啊，也和咱们辛勤农民的劳动，包括在种植管理上，街道和社区给农户提供的一些帮扶都是离不开的。那说到这儿呢，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在街道和社区给农户提供的帮助上都有哪一些啊？像给农户都解决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个为了把这个红提葡萄产业做扎实呢，我们街道社区都是送服务到农户家门口。
0: 嗯，
1: 常态化组织开展农技课堂培训，邀请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围绕修剪、管护、施肥等内容开展授课。
0: 嗯，
1: 同时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现场实操指导， 针对农户遇到的果树修剪不到位、施肥配比不合理、果树长势弱等各类现实难题，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教技术，帮农户破解种植路上的一道道难关。
0: 这是咱们给农户们啊提供的这个点点滴滴的一些帮助啊。其实遇到了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啊能够及时的给这个农户进行解决。那一般每一年大概是几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管护这个葡萄？就是一年当中最奋心的时候是哪几个阶段呢？
1: 每年大概3到4月份，农户就开始开启全年的葡萄管护工作。
0: 嗯，
1: 要说这个最费心的阶段呢，首先是开春出土萌芽期，要做好这个葡萄的修枝抹芽，
0: 嗯，
1: 决定果树挂果的基础。其次是花果期，疏花疏果直接影响果穗品相。
0: 嗯，
1: 还有果实膨大着色期，水肥把控不到位，就会影响红提的甜度和外观。
0: 嗯，
1: 入冬之前还要做好埋土防寒，保障葡萄树安全越冬，这几个关键节点农户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0: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像这个病虫害呀、水肥管理啊这些难点，咱们农技人员是怎么下沉到地头给大家服务的呢？
1: 我们街道建立了这个常态化下地服务机制，到病虫害高发期，这个农技人员呢就会巡回走访各个地块，
0: 嗯，
1: 实地查看葡萄生长状态，预判病虫害风险，提前给这个农户科普预防手段。遇到农户求助，技术人员会第一时间来到葡萄园现场查看，精准判断问题，给出水肥调配、病虫害绿色防治的实操方案。不光集中开展讲座，更多的是地头面对面教学，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嗯，现在标准化种植之后，咱们的葡萄品质是不是更稳定了？那对于农户来讲的话，最直观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标准化种植落地之后，最直观的就是红提葡萄的品质整体稳定，不会出现果子品质参差不齐的情况。品质上去了，好果子自然能卖出好价钱，不再担心因为果品好坏不一定卖上价。
0: 嗯，
1: 优质果品呢更容易获得市场和客商的认可，订单更多，果农的收入更有保障，种植的底气也就更足了。
0: 嗯，关键是钱包更鼓了啊。
1: 嗯，是的，主持人。
0: 对，现在我们说丰收啊，其实是最怕卖不出去的。那目前你们的红提现在主要卖到哪里呢？
1: 嗯，销路这一块我们也是下足了功夫，国内市场上咱们的红提销往国内各大一二线城市，走进千家万户商超市场，同时也充分发挥花果寺口岸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打通贸易销售渠道。优质红提走出国门，销往中亚五国等海外市场，国内国外双向发力，拓宽红提的销售路子，让隔壁产出的红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其实也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呢也可以直接出口到国外去啊，也让国外的人尝一尝咱们新疆产的好东西啊。那现在从这么多年的红提种植来看，普通农户大概一亩每年的这个收入能达到多少呢？
1: 红提经济呢，它这个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0: 嗯，
1: 普通农户一亩红提一年综合收益预计可以达到1到2万元。
0: 1到2万哦。
1: 嗯，
0: 那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户依靠这个红提的这个收入以外，有没有比如说还有带动的务工啊和这个土地流转等其他的一些增收方式呢？
1: 有的，这个增收渠道也不只是自家种植这一条。
0: 嗯，
1: 一部分农户把土地流转种植合作社基地，能够拿到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闲暇之余还可以在红提基地合作社打工，赚取务工工资，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自主种植拿收益，多元渠道拓宽老百姓的钱袋子。
0: 嗯，对，在家门口呢又可以增加一份收入啊，而且呢还能顾上家啊，离家也近啊，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哈，咱们新疆的整个瓜果啊也是深受啊国内外啊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喜爱。那么我们知道咱们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新疆整一个的这个短板。那我们在分拣呀，包括冷链包装啊这一块都做了哪些配套的设施呢？我们保障这个葡萄它在长途运输当中不坏，而且还能卖上好价钱。
1: 嗯，是的，主持人，这个红提呢皮薄汁水多，
0: 嗯，
1: 运输保鲜是比较关键的。我们建设配套分拣车间，实行分级分拣，按照果粒大小、品相进行分类筛选，剔除渍果，完善冷链仓储设施，清洗保鲜处理之后，使用专业防震保鲜包装，全程依托冷链仓储物流，从田间采收之后 快速预冷，冷链装车外运，最大程度锁住红提新鲜度，保障跨越千里依旧口感完好，卖出更好的价格。
0: 嗯，保障千里运输都能够完好不坏哈，那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流做的那也是非常的全面的。好，那既然丰收了，有物流了，也可以卖了。那最近大家可能关心的这个问题，会不会遇到这种客商压价或者是滞销的这种风险？咱们街道有没有办法去帮这个农户兜底和对接市场呢？
1: 市场行情波动，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0: 嗯，
1: 我们街道呢也是提前做好风险防范，一方面主动对接各地大型商超、采购客商、外贸企业，提前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拓展稳定的订单；另一方面联动本地合作社抱团发展，避免农户分散溢价波动。如果出现销售难题，街道积极牵线搭桥，联动电商平台拓展线上销路，多措并举降低压价滞销的风险，守护果农丰收成果。
0: 那现在红提产业发展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方面需要提升吗？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过程当中还会做哪一些工作呢？
1: 像我们接到这个红提产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历经3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了，但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一是果品经加工链条还需进一步补齐，二是本地品牌知名度还需要持续向外推广，三是部分农户种植技术还存在差距，标准化种植水平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另外冷链仓储、物流配套设施这些还可以再持续完善，让产业发展根基更加稳固。
0: 那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我们会发展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像采摘旅游呀，打造本地这个葡萄品牌呀，延伸一下产业链呢？
1: 这正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谋划的方向。一方面计划挖掘田园资源，适度发展红提采摘体验游，把葡萄园变成乡村旅游的打卡点，农旅融合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另一方面聚力打造花果司本地红提公共品牌，做好品牌的一个宣传推广，同时积极探索延伸产业链，探索深加工发展方向，不止卖鲜果，挖掘更多产业附加值，
0: 发展特色的林果哈，最终的落脚点呢也是乡村振兴。那现在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红提产业给当地农户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增收，咱们农户能够看得见的这些变化还有哪一些呢？
1: 从这个1998年引种到现在近30载深耕红提产业，带给当地的改变不只是钱包鼓起来，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家庭更加和睦，大家学习这个新的种植技术呢，思想观念也在更新，学习技术主动闯市场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人居环境也随之改善，连片葡萄园美化隔壁绿洲乡村风貌，各民族群众在生产劳动当中互相帮助，交往交流交融也更加密切，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活力。
0: 未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呢？还是我们要把这个提质增效的路子然后再加强一下呢？
1: 经过30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吧，我们看得很清楚，未来不盲目追求种植面积扩张，重点走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子。在现有种植规模基础之上，持续抓好标准化种植，不断提升这个果品品质，优化品种，做强品牌，补齐产业链短板，把红提产业做精做优，依靠品质品牌来提升整体效益，真正把小小的红提做成富民强村的特色支柱产业。
0: 一串串红提葡萄从戈壁绿洲出发，走进了国内大城市，也走出了国门。小小的红提葡萄靠着好水土好品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果，也鼓起了老百姓的腰包。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阿克苏去看一看。说起阿克苏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冰糖心的苹果，那么咬一口是脆甜多汁。果核呢，周围那圈透明的冰糖心是阿克苏苹果独有的标志。在红旗坡农场，一代代人呢是靠种苹果把戈壁滩变成了万亩的果园，也让阿克苏苹果飘香全国。近日呢，主持人。

0: 乐琪就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丰庆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明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戈壁滩上种苹果的致富故事。
1: 杜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金土地。那在这里啊，也想跟您再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红旗坡农场，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但是我们也了解到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到这个红旗坡农场了。那时候咱们红旗坡农场是个什么样子呢？能不能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
2: 这个说起2007年呢，刚到红旗坡的时候，我真的跟现在是天差地别啊。那时候这边一片是戈壁荒滩，风一刮，漫天的黄沙，眼睛都睁不开，地上啊全是石子儿，土地很薄，踩上去硬邦邦的，别说种苹果了，连草都长得稀稀拉拉的。我站在这片荒滩上，心里也直打鼓啊，这个地方能种出来东西吗？那现在再看呢，满院子的苹果春天开花的时候一片红红，秋天果子挂满枝头，红彤彤的一片，风一吹都是苹果香。有的时候站在果园里回想刚来的时候样子啊，真的像做梦一样。这几十年来硬是在戈壁滩上造出了一片绿洲。其中的辛苦啊不用多说，但看到现在的景象觉得一切都值了。
1: 没错，就像刚才理事长所描绘的2007年红旗坡农场的景象和现在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想和理事长再来探讨一下，2007年的时候咱们红旗坡农场的环境条件和现在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会儿呢，部分人来到戈壁看到了漫天黄沙，没待多久就离开了。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留在红旗坡农场，下定决心要在戈壁滩上种苹果呢？
2: 主持人，说实话刚来的时候也动摇过，尤其是刮大风的时候，那黄沙打到脸上疼啊，觉得这地方太苦了，还不如回去。但后来慢慢了解到阿克苏这个地方啊，虽然是戈壁，但光照足，温差大，雪水也好，其实是种苹果的好地方，就是缺人把土改出来，把树种起来。我当时就想啊，别人能在荒滩上造出绿洲，我为什么不能呢？再说了，越南的地方干成了就有意义。那时候可可亚绿化工程已经搞了很多年了，老一辈的人在戈壁上种树的故事也激励着我，觉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就这样咬咬牙留下来吧。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在戈壁滩上把苹果种好。现在回头看呢，当时的选择是对的，这片戈壁没有辜负我，也没有辜负这片土地。
1: 没错，相信正是因为有了您当初一步又一步的坚持，在那里深耕，才会有现在如今咱们红旗坡农场满园飘香的果香了。但我们也都知道，在戈壁滩土地贫瘠的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呢，一开始种树其实成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当初咱们在最开始开荒，包括改良土壤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到底是什么呢？
2: 这地方这戈壁荒滩嘛，那最大难题就是土不行，那全是戈壁沙石，土层又薄，土地有机质又少，栽苗这个树苗栽下去了吧，跟扎不下去，养分也跟不上，成活率就特别低，那种十棵能活个三四棵就不错了。那时候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先是刻土改良，就是从别的地方拉厚土过来，跟戈壁土混在一起，加厚土层，然后大量的使用有机肥，像羊粪呐、牛粪呐，那些秸秆啊，都往地里运，增加了土壤的肥力。再来就是叫土地平好，又去引水，再把天山雪水引到地里，让地里浇上水。这个过程特别慢，也特别费功夫，投不少钱的。但是我们没放弃，一年一年的改，一块一块的推，慢慢的土

0: 开始是来了以后，已经有这个科亚里厄工程，就是一个救命的工程，已经开始了好多年了。以前没有放风林的时候啊，春天刮一场大风，刚开花都会被吹掉，刚做的果也吹落。有时候一场风过来啊，一年的收成都没了。我们都怕刮风，我们科亚放风林建起来以后啊，一道道的林带像绿色的屏障，把风挡住了。果园的小气候明显好了，风小了，沙也少了，湿度也上来了，对苹果种植帮助是实实在在的。首先是坐果率越高了，果也不容易被风吹掉，产量有保证了。其次果子的品质也好了，风小了，果子表面不容易被风沙打伤啊，果面光洁，卖相也好。再就是果园的生态环境好了，病虫害也少了。可以说啊，没有我们科亚的防风林呢，就没有红旗坡今天的丰收，也就是老一辈人造的福啊。我们现在想着力，也得把这份生态也得守护好啊。
1: 嗯，没错，正如理事长所提到的，咱们防风林建好之后呢，对于我们苹果种植果园丰收呢，打了一定的非常坚实的基础。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所在，所以咱们每年的这个果园才会不断的丰收，带动咱们父老乡亲们增收致富。那说到这个丰收的话题，理事长，咱们今年苹果种了有多少呢？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采收季呢？这会儿有
0: 今年我们合作是苹果种植面积跟去年都差不多，规模也比较稳定的，还是红富士，也有一些其他新的品种。现在果子已经进入成熟期了，大概在十月初啊可以采收了，比内地啊稍微晚一些，这也是我们苹果甜的原因之一啊。生长期长，糖分积累就多，这个订单呢早就有客商来联系了，很多老客户啊提前把定金打过来，就等着那个成熟发货了。我们这现在还有一些电商平台直播团队也都早早的对接了，今年的销售性质还不错，我们果农啊心里都很踏实，现在就等着天气给力啊，让果子再上上糖，到时候接下来都是满满的冰糖心儿，发到全国各地，让消费者吃到正宗的红旗坡冰糖心苹果。
1: 嗯，了解了。那其实好品质才能卖得出好的价钱，正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让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咱们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那通过冰糖心呢，也再一次了解到阿克苏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种的再好，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据我们了解，2014年的时候，您就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哎呀，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带着我们周边的种植户一起干，抱团取暖，一起发展，靠着苹果来进行增收致富。那说到这儿，也想跟理事长来聊一聊，那当初为什么想着牵头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呢？这个想法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还是蛮早的，能不能来和我们聊一下？
0: 这个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其实实际上是被逼出来。以前呢，我们果农啊一家一户种，问题太多，技术不统一，有的种的好，有的种的差，品质的参差不齐。这买农资的时候呢，单家独户量小嘛，拿不到优惠的价，成本都高。卖苹果的时候呢，各自为战，客商压价，果农没有话语权。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遇上天灾啊或者市场波动啊，一家一户扛不住。我们那时候就想啊，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算是真富，抱团才能抗风险，提高品质，打品牌。所以我们在2014年我就牵头成立了合作社，把周边的果农啊组织起来。加入合作社之后，最大的变化，技术统一了，品质上去了。我们的农资统一采购，成本降下来了，品牌统一销售，价格也卖上去了。只要遇到困难了，大家一起扛，心里还有底。果农们都说，加入合作社之后啊，种苹果更有方向，更有奔头了。
1: 嗯，没错，正如刚才理事长所提到的，我们先富带动后富，大家一起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把事儿做成功。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合作社是现有72户社员，

0: 千亩的果园。在这儿还想问问理事长，咱们当初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是怎么和咱们合作社的技术人员进行手把手教种植户的呢？
1: 技术推广这一块儿，我们抓得可紧，因为技术只有落到每户每块地里，才能转化成成果。我们合作社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啊，我自己也经常往地里跑，主要通过几种方式教果农。一是集中培训，冬天农闲的时候叫大家组织起来啊讲课，有是修剪呐、施肥呀、病虫害防控啊等这些技术。还有一样就是田间指导，到了关键时候啊，技术人员得分工包片到地里手把手教，现场演示，现场纠正，比上课更直观。三是建立交流群，平时果农有问题拍个照发个视频，技术人员随时可以解答。还做了一项就是有示范带动啊，我们有示范员，做的好的果园组织大家去参观，让果农亲眼看到技术带来的好的效果，那比说多少都管用。有些果农观念保守，一开始不愿意接受新技术，我们就反复讲，让他们先在一块地里试，看到效果了自然就接受了。这几年来啊，这个社员整体种植水平啊提高了一大截，苹果品质越来越稳定。
0: 正如我们刚才所了解到的，我们通过合作社包括我们的农户共同努力，现在的红旗坡农场苹果的品牌呀名气是越来越大了。那您站在合作社带头人的角度，您觉得想要持续让种植户稳定增收，接下来咱们还需要在哪方面继续努力呢？
1: 最关键是在销售方上给他带来这个新的机会啊，我们把果子种好了还要卖上一个好价钱。有些现在新的形式，你像这电商啊直播啊，都会给我们带来好的一个增收环节，把果子从产地直接销售给这个消费者，这样中间环节少了，消费者也得到实惠了，我们果农也卖的价格也高了，这样收入也就高了。
2: 从戈壁荒滩到万亩果园，从漫天黄沙到冰糖新飘香，一代代红旗坡人用汗水种出了好苹果，也种出了好日子。一颗苹果填了舌尖，也富了百姓。好，那接下来咱们再到塔城去看一看。入冬前呢，养殖户们最关心的就是牛羊的口粮备得够不够足。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往往让人头疼的玉米秸秆，今年经过打捆加工，都变成了牛羊越冬的好饲料。变废为宝的秸秆既环保又增收。近日呢，主持人远山也采访到了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尔肯多斯江，一起来算一算饲草收储背后的增收账。
3: 那么饲草储备对牛羊越冬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乡里在这方面把这件事一定是当成头等事来抓，是不是？
4: 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农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乡里面嘛，养殖户也特别多，家家户户都多少养了一些牛羊。这个新疆的冬天时间长，雪也厚，大家也都知道，冬天又不能放牧，就全靠这个圈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储备这个饲草进行过冬。饲草料要是备的不足，品质要是不好，直接关系到这个牲畜能不能安全过冬的问题。开春以后，这个膘情要是不好，繁殖率要是低，都要看这个冬天能不能吃得好。如果饲草料不够，牛要是掉膘了，羊要是瘦了，来年开春还得缓好长一段时间。养殖户嘛，损失就大了。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乡党委、政府都会把这个饲草料储备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也就是要让每一户养殖户都把自己的牛羊过冬粮备足备好，
3: 对，
4: 也是我们非常操心的一件事情。
3: 可以说收储工作从一开始就抓得特别的紧啊。那么今年全乡的饲草收储整体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4: 啊？主持人好，今年我们这个饲草料储备工作从秋收一开始我们就启动了，就目前这个进展情况是比较顺利的。全乡的这个玉米秸秆还有苜蓿、麦子等饲草料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这个打捆和收储，养殖户呢家里也都在陆续的进行这个储备和这个叫什么这个摆放。 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再有一段时间就能全部收完。
3: 嗯，
4: 今年的饲草料整体品质不错，玉米秸秆清苦黄籽，营养丰富。不管是自己家呀粉碎，还是这个集中打捆收上来饲草料，质量我去现场看都非常不错，养殖户都挺满意的。
3: 嗯、好的，收储啊，它是一个年年都要做的事儿哈。那今年和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4: 这个跟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年跟往年比，就是近几年又有个这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这个收储的速度快了。
3: 哦。
4: 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生活过的都是靠人工去收割，人工去拉，效率低。现在打捆机也多了。以前也有，但是不是很多。一天，现在一天能干以前好几天的活。
3: 嗯。
4: 第二是这个收储质量也高了。以前收的草有些时候掺杂了土呀，或者是这个发霉了。现在机械化这个打捆，草是干净的，也是干燥的。
3: 嗯。
4: 品质首先有保障。第三呢是咱们这个养殖户的积极性也高了。以前有些养殖户觉得饲草料能凑合就凑合，现在都知道这个饲草料储备好，牛羊才能这个少生病，长得也快，所以咱们这个家家户户都特别上心。总的来说，今年收储不管是进度还是品质，都比往年上了一个台阶。
3: 对，我听到的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收储的这个过程呢，从原来依靠更多的是人工，现在呢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现代化了，最终都落实到了秸秆饲草的每一道工序当中啊。那从玉米秸秆到牛羊饲草料，这中间会经过哪些工序？这个流程也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好吗？
4: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整个流程。说起来嘛，也不复杂，
3: 嗯，
4: 但是每个环节都得这个精紧，因为玉米成熟以后收割之后，地里秸秆就不能在那留着，而是要进行这个打捆，把这个秸秆粉碎、捡拾、压成方捆或者圆捆，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也都见过这样的一个打包方式。打好的草捆直接就装上车，拉到养殖户的院子里。我们也是坚持着收割一块回收一块储存一块，也就是说哪块地收完了，秸秆就跟着就回收，不会把秸秆留在地里面，这样既不影响下一轮的耕作，也能保障这个咱们这个秸秆的新鲜度。从地里收割到拉运入库，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哪一块地收完了就立马跟进，不能让秸秆在这个地里淋雨发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哦，我记得以前呢，这个秸秆的这个统一回收啊，是一个挺难的一个技术活哈，所以很多地方就直接一把火把那个秸秆就烧掉了哈。那现在已经早都不允许这样来做了。那么现在处理秸秆的这种方式方法是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4: 现在主要是有两种方式，各有各的好处吧，也不能去偏废这个一种方式。养殖户自己粉碎，这个灵活性比较强。自己家里面的地秸秆自己拉回来，用粉碎机打成这个粉末，装到这个清苦窖或者袋子里面进行发酵，这种方式适合小户散户，随收随吐就是比较方便。但小户自己干嘛，效率又低，遇到的这个地多的秸秆量大的，一家一户忙不过来，所以乡里就调配大型机械这个进行打捆作业，哪家的地多，哪家的秸秆量大，机械就去哪儿，这几天就忙着收完了。这样一来，小户自己干，大户机械干，两条腿这个走路，既照顾了散户这个实际需求，又提高了整体的收取这个效率。
3: 哦，那么现在这个大型的打捆机械集中作业，和以前人工相比啊，效率是不是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4: 对，养殖户自己储备有自己的好处，一是这个灵活嘛，然后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干，不用排队等机械，这个也是放心，自己家的这个好，自己看着去粉碎。
3: 所以呢，
4: 这个
3: 给农户也确实省了很多事儿啊。
4: 对，然后第三个是比较精细，自己粉碎的草这个粗细比较均匀，发酵也比较充分，这个牲畜也爱吃，村里自己加工这个储备的农户不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粉碎机，或者是几家共用一台，每年收完玉米各家各户就开始粉碎秸秆，这个袋装，这个清除院里院外堆得满满的，看反正就挺踏实的。现在
3: 对，那我想问一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在村里这么多的打捆机还有这个运输的车辆在田间的跑，是不是需要一个整体的调度来安排统筹呢？
4: 这个机械调度这一块乡里有个统筹，我们把全乡的打捆机 运输车辆都进行这个登记造册，哪个村的地多，哪个村进度慢，心里我们也都有一本账，也有数。就收割一开始，工作人员就下沉到各村，就跟这个村里对接，谁家的玉米先收完，谁家的秸秆着急打捆，然后按照这个先急后缓的这个顺序，先缘后进的这个原则去安排机械。缘的地先收，收完机械就往进处靠，急的农户先收，让大家尽快把这个草拿回家。整个这个收储期间，机械是不闲置的，也不窝工。在各个地方就是来回跑，把全乡秸秆一点一点就消化掉了。
3: 哦，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调度运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4: 是的。
3: 对，那秸秆收的多了，会不会有这个本地用不完或者加工不完的秸秆还可以卖出去啊？
4: 啊，是的，这个我们本地养殖量大，秸秆收上来以后还有一些富余，乡里就会这个牵线搭桥，把多余的这个草捆对外进行这个销售，卖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养殖大户、周边的乡镇的养殖场，
3: 又可以挣一笔钱
4: 啊！销路我们不用愁，现在这个饲草料这个行情也比较好，这个、草捆拉出去就有人要，这样一来，这个养殖户除了卖玉米，就是他这个收成，除了这个粮食收成以外，地里的秸秆又多了一笔这个收入，养殖户啊，本地这个草收购了自己用，不用的就到处就把它就卖掉了，养殖户多了一笔这个秸秆输入，
3: 秸秆的
4: 这个外购的成本，两头都收益吧。
3: 好，我们也替听众朋友多问一句，这个秸秆的市场行情，它的价格一般是怎样的？到目前为止，
4: 现在是100元。
3: 哦，是按照这个分量是多少？
4: 是按尺寸算。
3: 按什么？
4: 按一亩地是100元。
3: 一亩地的收入，
4: 5捆到6捆。
3: 哦，一亩地100元的秸秆收入。
4: 啊，
3: 哦，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又增长了一些知识啊。好的，那么草捆堆多了，会不会也有一个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秋天风干物燥啊，是不是防火也很重要呢？
4: 啊，是的，这个事情我们这个盯的也比较紧。草堆这个堆起来以后，最害怕的就是火。
3: 对，
4: 一点点火星就可能就酿成这个大的事故。乡里面我们现在做的要求是，草捆不能乱堆乱放，不能堆在这个房屋旁边，也不能堆在这个电线杆底下，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起火的地方。这个草絮要远离这个火源。同时呢，我们要给这个储备这个农户，我们也都会这个强调到，就是要配备这个灭火器、水桶这些简单的一些消防设施。然后我们村干部也是通过这个走村入户，一户一户去看这个草堆的这个堆的规不规范，草垛跟前有没有这个火源，离这个房屋离得远不远，发现隐患我们就当场就要求整改。同时呢，我们也是反复提醒这个养殖户，草垛周围不能抽烟，不能有明火，家里的电线也要检查，这个电线也是一个隐患，不能老化漏电，一旦漏电也是个火源。所以说收储这段时间，乡里面每天都会安排人进行这个巡逻排查，就是要把这个火灾隐患消灭在这个萌芽状态。
5: 要轻轻的旋转，所以无论如何记得保管小小的。
2: 那往年呢，让人头疼的田间秸秆，如今变成了牛羊越冬的口粮，也变成了养殖户手里的零花钱。变废为宝的背后是种养循环的好路子，也是乡村振兴的好账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万里同心》第七集《陈汤扬威定边功》。
6: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七集，陈汤，扬威定边功。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令杰。
1: 康居都赖水畔，寒风凛冽，一座金碧辉煌的单于城拔地而起，城墙三重，戒备森严。城内匈奴置之单于志得意满，屡杀汉臣，胁迫西域诸城，万里之外的长安对此鞭长莫及。
3: 《汉书·西域传》记载呢，置之单于逃到康居国以后，就杀了汉朝古

0: 基等人，还自己建城驻扎下来。他觉得汉朝大军路途遥远，根本打不到这里，所以就不断地欺负乌孙、大渊，严重地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
1: 此时，西域都护府内，副校尉陈汤正忧心如焚，他深知置之之患不除，西域永无宁日。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千里奔袭，一举铲除。
0: 陈汤是山东山阳人，当时在西域都护府做副校尉，他的性格沉稳勇敢，有大局眼光，还很有谋略。他仔细分析过啊，置之单于虽然他住得远，但他建的是土城，并不坚固，也没有强大的外援。汉朝军队联合西域的屯田士兵和当地城邦的兵力呢，完全能一战取胜。
1: 然而都护甘延寿犹豫不决，未得朝廷诏令，擅自调兵，形同谋逆。陈汤当机立断，趁甘延寿病中，毅然矫制，征调西域屯田汉军和居士等西域城邦的兵力共4万多人，准备出征。
0: 汉书《陈汤传》明确记载，陈汤当时假托皇帝的命令，调动了西域各城邦的兵力和屯田官兵。甘延寿知道以后呢，又惊又急，他想阻止这次行动，陈汤就按着剑大声问他说，大军已经集合完毕，不能再动摇军心。甘延寿最后只能同意。
1: 大军兵分六路，如离弦之箭，穿越茫茫戈壁，翻越葱岭，直扑康居。严寒险阻挡不住陈汤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0: 陈汤和甘延寿事后给朝廷上书，主动承认了自己假传命令的过错，同时也把事情的利害说了清楚。也正是在这封奏书里，他第一次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1: 汉朝和西域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单于城下，把城堡围得水泄不通。置之单于又惊又怕，只能亲自登上城墙指挥作战。随着陈汤一声犯我强汉者伏诛，整个西域都被震动，各个城邦全都臣服，困扰汉朝多年的北方大患就这样被彻底清除。
0: 汉书《陈汤传》里呢，详细描述了战况。这场战斗打得很干脆，汉军放火攻城，士兵奋勇冲锋，直接攻破了城池。置之单于重伤被杀，汉军还俘虏了100多人，收降了1000多敌军。
1: 凯旋班师，等待陈汤的却是矫诏的责难。然其功勋卓越，震动朝野。经刘向等大臣力荐，汉元帝最终赦免其罪，还封他为关内侯，赏赐黄金100斤。
0: 这一仗，陈汤以卓越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千里奔袭，斩首枭雄，彻底地解除了匈奴置之势力对西域的威胁，极大地震慑了西域诸城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维护了汉朝的边疆安全和丝路畅通。朝廷虽然加其功，封赏了陈汤和甘延寿，但是关于矫制的问题，这个争议始终存在，瑕不掩瑜。汉书也肯定陈汤、甘延寿等人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的功绩，称其为治国杀敌之班，把他归为勇敢杀敌、为国建功的功臣。陈汤此语气壮山河，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疆土的精神象征，它深刻体现了古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实力。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陈汤扬威定边的壮举，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生动写照。他率军远征，铲除置之势力，有力地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宁和丝路的畅通，也彰显了中央政权对于西域的有效管辖和坚定的捍卫。这种

0: 虽远必诛的气魄，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共同意志和坚强决心。在新时代，这种精神呢，激励着我们不断增强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陈汤他的担当和胆识启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强大的国防与团结一心是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石。
1: 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声穿越2000年时空的怒吼，不仅是一句宣言，更是一个强大王朝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的铁血意志与不朽气魄。古战场的烽烟早已散尽，但那句虽远必诛的铮铮誓言依旧在历史的天空回荡。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再见。
1: 培育的将领用他的剑与火在遥远的西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7: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8: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7: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8: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7: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 96.1新疆新闻广播，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学前。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山河藏热血，青春献边疆板块邀请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彭奇做客节目。那彭奇呢，现在是服务于塔城地区海关。海关呢，在很多人的眼里面是比较神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主持人雨欣的访谈，让彭奇带着大家一起解锁海关工作人员工作的环境和肩上担负的神圣使命。
9: 彭奇，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彭奇您好。怎么说是资历最深的一位吗？是因为这个2024年来的塔城地区是不是？
10: 是的。
9: 嗯，2024年到现在2年了哈。在海关待了这么久，熟悉了吗？现在对于周围的环境
10: 非常熟悉。
9: 非常熟悉啊。那这个单位附近有没有你比较爱去的某些地方，比如说一家店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让你放松心情的小去处啊？
10: 因为我们单位距离市区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
9: 嗯，
10: 那一般休息的时候呢，我当然比较喜欢逛商场啊。
9: 嗯，
10: 但也喜欢在我们塔城的文化广场还有千泉湖附近走一走。
9: 嗯，也是放松一下心情，去感受一下这个塔城地区一年四季的景色啊。
10: 是的。
9: 嗯，那当时也想问问你啊，之前也问了前两位嘉宾，你是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报名西部计划来到新疆的呢？
10: 其实知道西部计划也是因为我们学院的师姐，
9: 嗯，
10: 她在我大二的时候和我们提过，然后在大三的时候他就是参加了西部计划一年了，
9: 嗯，
10: 回来看我们，和我们具体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真正的去了解了一下西部计划。
9: 嗯，
10: 我觉得西部计划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去亲身感受，去了解真正的新疆。
9: 嗯，之前是没有来过新疆是不是？对吧？
10: 是的。
9: 嗯，你家在哪里？
10: 我家是在广东省梅州市。
9: 嗯，在广东啊，广东省，哎呦。也是到了祖国的最西北啊。那
10: 是的是的。
9: 嗯，对，那之前上学也是在广东省上的啊？
10: 是的，是在广东省韶关市。
9: 嗯，哦，相当于也是第一次来新疆，据了解也是第一次出省是不是？
10: 是的。
9: 嗯，那当时来新疆之前你有没有害怕过，或者是这个动摇过这个念头？有没有？有，
10: 并没有。可以说到现在我也是对我当初的选择没有过一丝后悔。
9: 嗯，但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你觉得？
10: 我觉得应该是我想继续留在这里，
9: 嗯，
10: 就是去用我的时间还有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9: 嗯，现在已经有继续留在这里的想法了。
10: 嗯，在备战考试中，如果说可以的话，
9: 嗯，
10: 那就能留在这里了。
9: 嗯，那也希望你能够备战考试成功，好不好？考试顺利啊。说到这个，那你现在在海关服务是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呢？工作内容是什么？
10: 我现在是在办公室。
9: 嗯，平时会做一些什么内容呢？比如说写
10: 在办公室的话，哦，我主要就是负责一些内勤工作，像大家熟悉的什么写材料啊，
9: 嗯，
10: 然后就是办会之类的。
9: 哦，写材料办会，哎呀，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去锻炼协调能力的工作啊。
10: 是的。
9: 嗯，那这工作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10: 嗯，但其实说实话吧，就是我来之前我并没有对我即将要从事的工作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认知。
9: 嗯，
10: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去尝试新事物的想法来的。
9: 嗯，那大学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10: 我学的是地理科学。
9: 学的地理科学呢，嗯，现在到这儿来从事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嗯，对你来说有没有挑战？你觉得？
10: 有挑战，但是也很有提升。
9: 有挑战有提升啊，写材料确实挺有提升的。那有没有这个这两年有没有哪项工作内容是你觉得挑战对你来说很大的感觉，哎呦我怎么完全没想到我还可以干这个事情。
10: 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应该是报销，就是这种跟财务相关的一些工作。
9: 哎呀，对于这个跟这个钱财方面，这个相关的工作，确实需要很严谨的工作的态度，这个弦要绷紧啊。
10: 是的，
9: 是不是可不能有差错。
10: 是的
9: 。对，那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其实时间已经不短了啊。那也想问问，在这两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工作方面？
10: 在工作方面，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9: 就是从一开始的慌慌张张，到现在不慌不忙，是不是？
10: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对这些工作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然后到现在我已经能基本熟悉这些事情的处理流程，
9: 就是已经很熟悉啦，不管是这个业务方面是不是，还有这个工作的，包括和同事的这个之间也熟悉的越来越好了哈。那自己的抗压能力呢？因为我觉得办公室的工作还是挺需要考验心态的，特别是写材料，因为当你写材料，如果出现有那种就是审核不过呀，或者是需要反复修改的时候，其实挺考验自己的这个耐心的啊。
10: 是的。
9: 那有没有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锻炼到自己的这个抗压能力？还是自己
10: 有的，
9: 也是有的，是不是？
10: 是的。
9: 对，就是还是工作带给自己的成长要是相当迅速的啊。那两年了，从2024年到这边来，这个同批一起来的伙伴啊，同时呢，2025届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伙伴也是回去了，对吧？哎，今年肯定也来了嘛，来了一些新的志愿者。其实，在这两年不断的迎接送别过程当中，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0: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送别的场景，说实话。因为我每次经历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很舍不得他们。但是看他们就是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我又很替他们感到高兴。
9: 就是还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对接下来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些想法嘛，是不是？那有哪次送别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觉得哎呀让你感慨万分，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0: 我觉得每一个都特别让我感慨，
9: 每一年都是印象最深的，是不是？
10: 对，
9: 因为每一次送别都是很心里确实啊，就是因为离别了嘛，离别总是比相聚更让人觉得悲伤。那和以前一起这个从事志愿服务的小伙伴还有联系吗？现在
10: 有。
9: 也都有联系啊。那对于新来的，比如说2025届、2026届的这些新的志愿者们，你有没有做一些这个分享？因为已经是服务两年的前辈了嘛，是不是？
10: 那我就简单做一个分享吧。
9: 对，也想让您在节目中跟我们也分享分享。
10: 那就希望新来的志愿者朋友们，趁着自己有限的服务期去挖掘自己无限的可能，因为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受委屈，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是也要尽全力去做好每一项工作，不要害怕出错，要正视问题，勇于接受自身的不足，等你最后再回过头来看，你会不会发现你走过的每一步都让你有所成长。如果说你特别累了，你就允许自己休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9: 这是两年服务志愿的一个心得体会，也是想给大家的一些寄语啊，一些掏心窝子的真心话。谢谢彭琪。
1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 凝视苍穹，

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快乐的长假呢即将走到尾声了，很多的家庭呢又迎来一个难题，就是孩子沉浸在假期松弛的状态里，迟迟不愿意回归上学的节奏。那不少呢家长也是心急之下选择了加紧刷题，反复说教，反而呢激起了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么在长假末尾，我们可以用哪些温和不施压的方式帮助孩子循序渐进调整身心，平稳收心，从容的重返校园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有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心理咨询师郑书妍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些针对长假末尾容易出现收心困难，如何通过温和不施压的办法，帮助孩子平稳调整的状态，顺利回归到校园生活。
1: 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压课堂，我是心理咨询师郑书妍。今天是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家庭可能正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氛。孩子开始焦虑啊，烦躁，甚至故意拖延入睡。家长也开始紧张，哎，想着明天又要早起了，检查作业，恢复规律。那这种收心困难，其实是身心从放松模式切换到紧张模式的正常反应。但是如果我们处理不当，用催促、指责或者强行切断娱乐的方法，往往会引发亲子冲突，让孩子带着负面的情绪走进校园。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温和的、不施压的帮助孩子平稳的调整状态，顺利回归校园生活。我将按照小龄段儿童和青少年两个阶段分别提一些具体可操作的策略。那首先是小龄段儿童，3到12岁，温和收心。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时间的感知相对模糊，对假期的结束的理解更多来自于我不能再玩了的这种直接体验。那他们的收心困难主要表现为抗拒早睡，起床气严重啊，或者对上学明显出现了这种抵触的情绪。我们的引导重点就是可以用一些仪式感和正向的期待替代强制还有说教。那首先我们要找到高频问题，那比如生物钟紊乱，早上起不来，晚上不肯睡。那用温和的调整方案，不施压的渐进策略，就是首先提前铺垫，而非最后一夜的突击。那理想的状况下，如果假期时间较长，那我们可能提前2天就开始逐步的调整。如果还没有做，比如10月6日，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了。那今晚可以采取微调的策略啊，比假期的期间早睡30分钟，而不是硬性的要求恢复到上学的作息。那第二个就是用光线和声音唤醒，而非声音的催促。哎，明早起床的时候先拉开窗帘，让自然光进房间，或者播放一些音乐，或者是轻声的呼唤，避免用快点要迟到了这类制造紧张的语言。那建立一个睡前的缓冲程序，今晚睡前30分钟，我们关闭所有的电子屏幕啊，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个阅读或者聊聊天，跟孩子一起回忆一下这几天开心的事情，然后用一个固定的晚安咒语去结束，比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儿等着我们呢。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应急处理，当孩子明确表示啊我不想上学的时候，首先去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着急着去否定或者反驳。不要说怎么能不上学呢，而是说是啊，假期结束了要回学校，确实有点舍不得。妈妈有时候放假结束也会有点不想上班呢。先让孩子感到被理解。那其次，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关注积极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回到学校有没有你期待的事情，想见的朋友啊，体育课，学校的午餐。帮助孩子将注意力从失去假期转向重返校园的乐趣。那第三个，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返校的小惊喜，可以放在书包里一张鼓励的小纸条，或者一个新的小文具，让孩子明天在学校打开 开的那一瞬间，感受到一些小小的喜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作业拖延或未完成的高频问题，它也会引发焦虑和逃避。那有温和的处理方案，不施压的补救策略，比如重新去评估任务量而非责备。如果作业确实没做完，那不要去做批评，比如说你怎么不早点做呀什么的，而是和孩子一起坐下来，看看究竟还剩多少，估算一下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再去制定一个今晚可行的小目标，分段完成，中间穿插一些休息啊，有一些类似番茄工作法的这种方法，专注15分钟的休息学习，然后有5分钟的休息等等。那每完成一个段落，给予一个肯定，你看这不是也很快的就能完成，效率很高啊。那我们还有就是也可以和老师校方做一些提前的沟通，实在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家长可以主动的和老师说明情况，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孩子带着巨大的压力和恐惧去学校，也是在给孩子示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求助。当然也有应急的处理，当孩子因为作业情绪崩溃的时候，那首先暂停，先处理情绪啊，我看你很着急，我们先停下来喝口水，深呼吸几下，妈妈陪着你啊，情绪平复后效率才会回来。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降低标准，完成比完美重要，告诉孩子，那我们今晚我们把最重要的部分做好，剩下的明天再补，你已经很努力了。这是以上针对小龄段的孩子可以给到的一些方法。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青少年12岁以上如何收心。青少年的收心就会比较困难，也比较复杂，他们不仅面临着作息调整的压力，他还有很多学习任务的焦虑，社交关系的担忧啊，更多的可能是社交关系，以及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或者评价的恐惧，作业的这个检查等等，他们的抵触往往会有一些沉默的方式，易怒的方式，或者过度沉迷电子产品等形式表现出来。那我们引导的重点就是尊重他的自主性啊，提供支持而非控制，成为他情绪的同门而非监督者。那在青少年期容易出现的高频问题，第一个就是学业压力而产生的焦虑逃避啊，或者是消极的对抗。那我们用温和调整的方案不施压的支持策略，第一步就是进行任务的盘点而非任务的布置啊，找一个相对轻松的时机，以关心的口吻问问他，明天开学了，你那边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打印资料，准备东西什么的，把爸爸妈妈的姿态放低，从指挥官变成后勤部长，当然并不是保姆，什么事情都要去替代孩子做好。那第二个就是共同制定一些开学第一周的缓冲计划，和孩子们可以商量一下，哎，那刚开学这几天我们还得适应一下假期切换过来的状态，我们如何能让自己相对轻松一些，哎，要不要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了，其他的慢慢来，

让他也感受到你对他的节奏的尊重。那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去讨论讨论啊，压力管理的工具箱，可以问问孩子，如果明天在学校压力很大，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舒服一点？啊，听音乐，去操场走一走，啊，写写日记，或者吃点好吃的，啊，你下课回来，你想让妈妈帮你准备一些什么，帮他提前储备好应对的策略。同样，应急处理的方式就是在孩子出现焦虑或者消极的情绪非常明显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而不是评判。陪伴又不是拯救。当孩子表达不想开学、觉得没意思的时候，一定要忍住说教的冲动，只需要说一下：“哎，听起来你心里挺矛盾的，愿意跟我多说吗？”有时候其实听一下，孩子们的压力就已经卸下来一半了。但是我也观察到，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父母，当听到孩子说不想上学，啊，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总是会陷入到一种恐惧中，啊，马上就会引发自身的焦虑，然后会对孩子有一些这个指责啊，或者是怎么能这样呀，一些语言。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过度的理解了这个灾难化的理解了孩子的这句不想开学啊，觉得没意思的语言。那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只是把它当成孩子的一种压力的之下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一步，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其次帮助孩子拆解灾难化的思维。那如果孩子说新学期肯定跟不上，或者是课又会很多，那我们可以温和的问问孩子，啊，是什么让你这么觉得？有没有哪一次你一开始也觉得很难，但是后来却做得不错的？引导他看到自己的资源和过往的成功的经验。那最后就是鼓励适度的运动和户外活动啊，因为和孩子散散步呀，或者打打球呀，它是缓解焦虑的一个有效方式之一。当然，也得是孩子喜欢运动的前提下，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孩子不喜欢运动，但是我们就非逼着孩子去运动。我们可以换一种啊，散散步，可以去找一些他的兴趣点，陪着他去做一做，帮他去缓解一下。那容易遇见的高频问题二，就是因电子产品依赖而产生的戒断困难和亲子的冲突。那我们用温和调整方案，不施压的这种过渡策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提前约定，而非突然的切断。不要在今晚临睡前才没收手机，那最好从昨天开始就和孩子协商一下，哎，明天要上学了，我们今晚几点把手机放到客厅充电比较好，你定个时间把主动权交给他。那第二个就是提供替代的活动啊，如果孩子习惯了晚上玩游戏很晚，那今晚我们就看个电影吧，或者听一听他喜欢的播客啊，用一些其他有趣的活动来填充这个空白，不要去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静止。那或者就是也让他玩他喜欢的游戏，但是要在时间上相对的缩短。最后就是以身作则，那家长晚上在如果自身也喜欢打游戏，那在孩子面前也要减少，因为你的这个身教会重于言传，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打游戏啊娱乐的这个过程而让他很难受很不舒适，甚至还会觉得不公平不能理解。那我们尽可能的啊共同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就是应急处理，当因手机问题发生冲突，很多家庭是不可避免的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那我们也是第一步，避免在情绪顶点争夺这个控制权。如果孩子因为被要求放下手机而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当场强硬的执行。我们可以说，

并还有可能意识到，他激动的情绪是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游戏时间。那同时，孩子还有可能会认为这个规则啊是可以随意的推翻的，可以不用去遵守。那包括长期的这种模式下，大声的、激动的表达方式也会演变成不尊重。那其次就是表达信任。啊，我知道对你来说放下手机不容易，但我相信你能管理好自己。如果你需要帮助，那妈妈很愿意帮助你。啊，信任是最好的激励。各位家长，收心的本质不是收紧，而是过度。就像飞机降落，它需要滑行一段时间一样，孩子他从假期的放松状态到回到这个学习的紧张状态，他一定是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催促，还有监督啊，他需要的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那现在很多的青少年都会说，父母根本不理解自己。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经常能够听到，孩子也很委屈啊。当然，不能说孩子所有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这个接受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上，但是在情绪情感上的理解，父母需要去刻意练习和学，就是学习。那当我们用一些温和的代替这种温和的语言去代替我们的强硬的管理措施啊，用信任去代替我们的控制，甚至用陪伴能够代替我们对孩子的指责的时候，我相信啊，孩子他能够感受到家永远是他的安全基地。无论在学校遇到什么挑战，他都是有人可以依靠的。那遇到困难、遇到冲突啊、遇到那些让他感受到不舒适的这些。家庭是他第一能够想起来的。那我们因为做了非常多的青少年的个案，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他遇到困难之后的这种沉默、阻抗，不外乎他的家庭是要么就是遇到问题之后，父母会很激烈的指责他、批评他啊，或者就是这种不够这个。落地的共情啊，说的好像很表面。那或者还有就是遇到问题了以后，先会说你要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些语言模式都会让孩子觉得啊，即便他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他也不想第一时间去找自己的父母。他不会相信父母是他最坚实的依靠，会帮他去解决他在外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那今晚不妨给孩子一个拥抱，告诉他明天是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开始。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你的身后。那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带着满满的安全感和信心，迎接明天的校园生活。感谢收音机前的家长们的收听。

0: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的专业。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大学专业解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 现在的大数据更是站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上，是公众津津乐道的热门词汇。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超7亿，大数据的应用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谈到大数据的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的就是数据很大，但大数据不等于大的数据。大数据包括来自于多种渠道的多类数据，其中主要来源网络数据。数据分析不是新的，一直都有。但是为什么叫大数据呢？主要是因为网络数据的格式、体量、价值都超出了传统数据的规模。对这些海量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整合、控制而得到的数据就是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的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更好地辅助决策。本科专业中和大数据相对

应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它是2015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增专业。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南大学三所高校首批获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随后第二年又有32所高校获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两该专业学制为四年，大部分为公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个交叉性很强的专业，很难说完全归属于哪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不同的学校有的是信息学院申报，有的是计算机学院牵头申报，有的设在统计学院，还有的在经管学院。像北京大学这个专业是放在理学下，授予理学学位。大多数是设在工学计算机门类下，授予的是工学学位。目前教育部设定的本科专业名称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科名称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该专业为例，专业知识结构包括数学、统计、计算机和大数据分析四大模块。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兴交叉复合型学科。无论是开设在哪个学院下，数学、统计学、计算机三大块课程是必须得有。各高校在这几门背景学科的基础上，交叉融合其他的专业知识技能。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具体查看各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目前，大数据主要有三大就业方向：大数据系统研发类、大数据应用开发类和大数据分析类。具体岗位如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工程师等。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教育在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信息。最近呢，我区发布了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的解读。
1: 21，投档录取模式是什么？按照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投档，艺术类、体育类不区分首选科目，统一投档。一、投档录取模式分为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种。一、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采用志愿优先、遵循分数的原则，即同一批次考生填报若干按顺序排列的志愿，即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第四志愿等。在第一志愿投档时，凡第一志愿填报相同的考生，遵循从高分到低分按投档缺额进行投档。第一志愿投档录取完毕后，如所填报志愿招生计划未满额，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录取，依此类推。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投档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20%， 院校可在比例内就具体投档数量提出书面申请，有特殊要求的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统一公布，进行网上征集志愿。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采用分数位次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院校根据生源情况，在正式投档前确定是否在我区增加计划，并完成计划调整，我区根据各院校执行计划数进行正式投档。正式投档原则上按招生计划数的 100% 投档，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性投档，不补充投档，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统一公布，进行网上征集志愿。报考单列类招生计划的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招生计划，每批次录取时先向其所填报的普通类招生计划的院校投档，如被录取，后续所填报的院校志愿不再投档，如未被录取，继续按考生所填报的单列类招生计划的院校投档。二、按照教育部规定，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录取资格。三、已经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志愿投档录取。四、所有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均不得用于高校不安排分省招生计划的艺术类专业、高水平运动队等招生项目。22、投档时考生总成绩相同时如何排序？一、非艺体类，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政策加分高低排序，成绩相同时依次按考生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二、艺术类，当艺术类综合成绩排序相同时，首先比较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政策加分高低，再依次按考生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三、体育类，当体育类专业统考成绩排序相同时，首先比较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政策加分高低，再依次按考生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23、高校录取时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如何使用？我区2027年普通高校录取时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提供给高校，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其具体使用办法由高校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

好的，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呢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号码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4: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3: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4: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3: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3: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2: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3: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2: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3: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2: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3: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6: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5: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6: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示您，长假即将结束，返程到家收心更要收安全。进家门先做四件事，摸一摸燃气阀门关没关，看一看电器插头归没归位，查一查电线有没有老化发烫，清一清楼道阳台的杂物。家里有电动车的请牢记，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更不能在楼道里飞线充电。厨房用火的时候人不要离开，油锅起火千万别浇水，盖上锅盖关掉燃气就可以。消防安全5小时，早检查一天就少一分风险。全家动手查隐患，平平安安开工上学。火情请拨打119，消防员随时就在你身边。这个国庆假期，法治进行时邀请您一起走进优秀的法官，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法徽意义，初心不改，在平凡岗位上他们守护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度。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一起来收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
8: 各位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来认识一位优秀法官。他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毛瑜。毛法官您好。
9: 你好，
8: 我们今天要来聊优秀法官的故事。首先，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初您为什么想要成为一名法官？
9: 这还追溯到我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刑侦类的电视剧，包括电影，然后就觉得就是在里面的办案人员，不管是法医也好，还是公安也好，包括我们的法官， 就是感觉特别的威武，特别神气，就是给我就感觉我可能以后会从事与法律有关的一些事儿。再加上我到后来到后期到高中学习，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文科脑袋，文科的它的专业限制又比较多，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我就是要从事法律职业。然后一直到大学期间，包括我们的舍友啊，包括我们身边的同学，也有就是有励志，有当律师的，也有当检察官的啊，也就是有走其他的一些这个途径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法官这个职业跟我的这个本人的个性也比较相符，因为我这个人也是爱憎分明，也就是为人比较正直的一种人。我觉得可能法官身上需要一种就是正能量的一种特质，所以我从大学啊，一直到我现在，就是中间一直对于这个法官这个职业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变过，也是坚定的选择了这个法官这个职业。
8: 从事法官这个职业之后，和自己以前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9: 说实话，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对于这个法官的印象，可能就是非常神奇，也非常威严。我感觉的可能也是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法院的这种理念，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理念，所以法官现在不是大家刻板印象的，就是高高在上啊，就是说可能距离很远的。相反，我们就是要以人民的这个利益为这个核心，我们要站在人民的这个立场上去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跟我的想象确实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有一些出入。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更需要贴近民，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啊，站在他们的这个观点去考虑问题，去审理案件，不能说是冷冰冰的。
8: 从业这么多年了嘛，有没有哪个瞬间您觉得您当初坚持这个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9: 其实我从2011年入职到现在已经有第15个年头，从事就是当法官已经是第11个年头。你说就是有这种感动的瞬间，其实有很多感动瞬间。综合来概括，就是最感动的瞬间，其实也不是说让我上台领奖，包括上级法院啊给我颁发的一些奖，从这个法官这个职业让我觉得我有一种自豪感，或者是我有一种满足感，还是来自于当事人的认可。多年前处理的一个案件，我记得是一个离婚纠纷啊，当时我很妥善的处理了这个离婚纠纷之后，原告当时已经离开法庭了，我和书记员这也正准备收拾东西要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当事人和代理人就久久没有离开。我以为他是不是又要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案件的处理是没有还有什么什么疑问啊，需要我去解答的。这两个人就在庭下给我深深鞠了一躬，就说哎呀，毛法官就是特别感谢，就是你处理特别好，就是没有说其他的这种特别那个啥的漂亮的这感谢话。就是那一刻我一下子就是眼眶确实一下红了，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就是让一个当事人啊一个代理人就是能给我深深的鞠90度的躬，我就觉得我特别感动。
8: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9: 可能在1920年了，距离我现在5、6年的时间了。
8: 那件事情能记到现在，在内心激励你要一直从事这个职业，一直要为民服务。如果说用一个词让您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的话，您会选择哪个词呢？
9: 因为法官可能形容的词汇非常多，比如说公平正义呀，但我觉得可能是定分指针。尤其是我已经就从事这个职业十几年之后啊，包括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各种的工作压力，包括形形色色当事人，觉得综合来说就是法官这职业还是定分指针。就是定分指针不仅仅包括对于一个案件，就是我们要通过事实啊，通过法律来去合理的处理它，把它处理要把它办正确，同时还要办漂亮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的案结事了，就是有一些同样一个案件，可能有时候当事人他其实他的这个刚开始到法院来的这个矛盾的焦点可能是对方，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法官他这个控场能力不强，或者是对于这个当事人这个心理啊，包括整个这个节奏把握的不准，有可能会让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积怨就是冲向自己啊，就枪口对象的法官，其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好的法官不仅要正确的处理案件，同时你要在你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职责范围内，我觉得还是要做到一个合理的，就是把这个纠纷彻底的化解掉。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不光要处理这个案件，我同时要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啊，不是说全部打开，但是我至少通过法官的这个释法洗礼，通过法官的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就是输出吧，就会让他觉得哦，法官对于这个事情他给予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评价，我这样做是对的，或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要在价值观上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定分指针是我对于这个法官这个职业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个理解。
8: 那就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吗？
9: 有，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以前在素材庭，就在立案庭，立案庭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因为案件就是难度比较小，但是量很大，我们一天可能上午三四个庭，下午一个庭。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我，可能一天有，如果说一天，比如有几个案子能调解撤诉，那回来不用写判决，就是大家心里面其实是压力很小的。但如果说一旦遇到你四五个庭，一个都调不成，一个也都撤不掉，或者一个都没有解决掉的时候，你抱着厚厚的卷回到你的办公室，我又看到就是堆积如山的这个案卷，有时候那个案卷高到把我的电脑都已经就是挡住了。再加上如果当时呢不理解，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回来的情绪。大家看到我们法官可能在庭上感觉很威严，但是我们也有柔软的一面。有时候回到那办公室，一下看到一下堆积如山的这案卷，再又想到当时还不理解，记得我就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啊，我同事在旁边安慰我呢，这十几年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在一次次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崩溃中，我们又重拾信心，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自己在慢慢变强。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我想让更多的人去就是少走弯路，就是让他能提高我们法院的案件的效率和质量。我们培养更多的人，有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他们去学，让他们去练的？所以我就弄一些干货，就实践性非常强的啊，不是理论性的，就全是实践性。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法律规定是什么，你该怎么做，你的判决应该怎么判，项怎么表述，你该怎么计算，就是这种干货我们全部总结出来，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啊。包括我看到院里面的很多人拿着我的这些课件啊，我培训的东西，我心里也很欣慰。
10: 那这个课件当中应该有很多你曾经办的一些案子，
9: 是
10: 对吧？
9: 当然
10: 啊，那这些案子当中哪一个你是到现在为止都是记忆犹新的？包括你给到所有底下咱们新任的法官、新入额的法官，
9: 嗯，
10: 然后他们可能是不是也对某一个案子是最感兴趣的？有这样的案子吗？
9: 有，确实有那么几个有印象非常深的。我记得我在2021年还前几年办了一件案子，一个委托合同、中介合同的纠纷，就是一个买卖二手房房屋的，就是在买卖这个房屋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纠纷。这个原告呢，他是通过房屋中介购买了一个二手房，当时购买价格是73万。买完以后，他当时就约定中介公司，一个你收中介费嘛，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过户给我办掉，同时呢，我要办商业贷款，你要给我把这个税足额去缴纳了。确实合同上有约定，同时呢，这个原告当时不符合办理公积金的这个条件，所以他就办了商业贷款。但是他准备后续符合公积金的这个贷款余额的时候，他就要办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息比较低。
10: 商转公。
9: 对，他是这样计划的。结果呢，他合同签完了，然后交易前期也很顺利，房子也顺利过到他名下了，就是商业贷款他也正常的办理了。就是本来他们当时预计要交的税是10000多。但是后来这个中介公司给他把这个税票返回来的时候，他一看才交了5000多块钱，哎，他说为什么才交了5000多？这个中介公司说啊，没关系啊，你就是已经足额交了，你放心，没有问题。然后他就没有管。结果过了可能一年多，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公积金的余额已经就是说目前已经足够他这个商转公积金了，他就想转成公积金，然后利息不就是低嘛，减轻一下生活压力。结果呢，他去办这个商转公的过程中，被告知他只能就说他目前这个余额不够，他现在转，他就纳闷了，哎，我这当时已经我都计算好了啊，我的余额是够的呀，为什么我办不了？结果这个公积金中心就告诉他，因为你当时你在这个二手房在交税的时候，你是按照25万的这个交易价交的税，相当于你漏税了，你没有按照就10000多的这个足额交，所以现在就税务局也是为了我也是为了规避你，既然你要做低价格要避税，那我就按照你这个低的税来给你计算你这公积金这块这个余额这个贷款的问题，就会限制他。所以他一看，那他现在还不满足办公积金，他还有继续要再办商业贷款，就等于他要多交这个商业贷款的利息。所以他就一怒之下呢，他跟中介公司一联系，中介公司也是不理会，然后他就起诉了。他要求的是这个房屋中介支付商业贷款以及到他能办公积金这个期间双方的这个利息差大概有10余万。然后当时我拿到这个案子，其实我确实我虽然审了这么多年案件，但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起诉的，就说要算这个商业贷款以及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的，我们确实没有，我也没有处理过，这是第一次处理。然后开庭以后呢，就是当时原告也没有请律师，被告请了律师了，那被告对于整个的事实是一概不认的啊，就认为原告就是我们去就是办这个网签备案的这个合同的时候，这25万的这个价格是你要求 要这个降税，就是规避税，所以最后交的是5000多块钱。然后这个原告也拿出了一些证据，当时第一次开庭，当然因为他也没有找律师，他的证据呢就是稍微还是有一点在层次上或逻辑上还是有一些薄弱的。但是其实法官对于审理案件，其实他有，当然他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他对于这个案件啊，通过这个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对于双方的询问，其实我已经也能察觉到一丝，就是说被告他的说法和这个事实就是有点说不上，配不上的这种情况，所以我更倾向于原告，所以我就去公积金中心又去问了这个贷款的这个政策啊，包括公积金中心他都知道这个原告曾经为这个事情多次找过他嘛，就说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我能不能再补缴税，都被告知不行，所以他只能继续交商业贷款。后续我们又开了二次庭啊，二次庭以后原告呢又补交了一些证据，那么我通过就是庭后我通过对一些证据的梳理啊，包括逐字的去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包括看他们的通话录音啊，然后又结合双方的陈述，那我最后认定啊，这个被告确实他存在违约行为。这个案子判完以后，我以为原告是一定会上诉的，哎，最后没有上诉，

0: 就复盘起诉了，而原告也很满意。最后这个案子为什么积极到现在，一个是我用心去审了这个案件，然后我认为也是查到了案件的这个还原了他案件的事实，同时呢双方复盘起诉啊，而且被告自动履行了付款义务，而且这个案件我这个判决书也是获得了两级法院的优秀裁判文书，同时这个案件我们新疆卫视做的法在身边这个节目确实也做了一期专门针对这个案件做了一期这个法制节目，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案件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这个案件就是达到了一个案件食疗啊，社会法治整个的这个效果都是高度统一的这个案件，所以我到现在记忆非常。
1: 然后可能大家都觉得法官是不是平时就是开庭的时候出席一下，但实际上并不是，
0: 不是
1: 背后要做很多的工作。当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您心里面会有不同的感受吗？
0: 肯定会不一样。你像这个案子，你的证据呈现和你的这个认知是一致的时候，一方面激动，一方面就是说我就是通过自己的不懈的这种努力能够去还原案件的一个事实，能够还原告一个公道，能够通过这个案件去打压一些二手房交易市场这种不正之风，就是这种他这个办这个案子我落下法锤的时候是这种心理。当然还有一个案件，比如说一种变更抚养关系的，比如说这个父母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见的这种变更抚养关系很多是我来抢夺这个孩子抚养权，对吧？但我上次审了一个案子是这个男方因为再婚了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这个生活家庭这个家庭可能要转到内地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就跟他不亲，跟他老吵架，甚至就想动手，所以他现在起诉要求抚养权变更为女方，就是他不想养了这个孩子，就是满八周岁以上按照法律规定我们要问孩子的意见，孩子其实在，然后这个母亲呢也再婚了，也又生了一个孩子，就双方全部都再婚，因为他们离婚的时间非常长了，女方也不愿意，说我自己身体不好有高血压，我也养不了这个孩子，那就让我就会觉得很心酸。那当我在给这个孩子做询问笔录的时候，孩子也流泪了，哽咽了，就说我实在跟不了我爸，他老是 PUA 我，老是打击他，打压他，冷暴力，我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就问阿姨你什么时候能判这个判决。那个案子就是我在落法锤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我也为人母，就是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孩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父亲也不要母亲也不要的时候，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就从综合来说，这个孩子跟这个男方已经不具备再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了，如果他再继续生活有可能会发生家庭悲剧。我中午没有休息，加了个班把这判决写完，当天我就判了。判完以后，这个女方孩子由她抚养，她很不理解，要投诉，然后我就给她打回了一个电话，就是给她讲完这个我是怎么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她一下子就释然了。最后她回去跟老公商量，过了几天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她老公也同意，就说让孩子来吧，就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这也是我在落法锤的时候，我就想要维护我们这个孩子未成年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1: 面对人性的复杂，你怎么样去消化这种情绪？而且法官每周都有很多的案子，尤其像这种案子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包括跟这个孩子做完笔录之后，这种情绪是不是会影响到你自己，是怎么调节的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有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职业，法院和医院一样，没有病不会去医院，那一样谁没有纠纷谁没有事不会到法院来，而且法院是法律这个救济是最后一个屏障一个途径，通过其他方式没有办法解决纠纷我才会到法院来，相当于到法院来的那都是已经矛盾纠纷已经激化到已经不能再激化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我们成天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当事人都是有各种负面情绪的，或者是你会在我的审理案件中会看到就人性的复杂，人性的这个可以说是人性的扭曲，黑的说白的，白的说黑的，你明明觉得这个人是在说谎，但是作为法院的这个职业操守，我又不能当时我就表现出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我不赞同，或者我当时就能表现出来这个案子我该怎么判，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还要压制自己的情绪，克制的引导你，让你去坦然的面对这个法律结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不断的去消化，所以法官他需要很强大的这个心脏。记得处理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个案件，也是在几年前，这个人当时出了交通事故，行人一个车辆撞了以后， 当时这个行人被判定是有责任的啊，不，对方不是全责，他是有责任的。当时这个人我记得伤得挺重的，好像是伤到脑子了。当时原告就要求对于这个原告的这个伤情进行伤残等级的鉴定，然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就委托了，委托以后就走鉴定程序了。就刚这个鉴定结果好像出来，我记得好像是个几级伤残，刚出来，突然就是接到原告电话说这个人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一下子就这个就遇到就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出来了。首先原告去世以后，那原告已经去世，他就不能作为，就死者不能再作为原告再参与诉讼了，要等待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参加诉讼，这是一个程序问题。第二，那你伤残鉴定这块人已经去世了，那你这伤残肯定就不可能再伤残，那就是从又要考虑死亡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死亡这个结果和这个交通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他的参与度有多少，可能又会引发其他的鉴定。再一个，一旦要鉴定，那现在是死者，那就是解剖，这个还有涉及到这个死者下葬安葬的问题，家属同不同意解剖，解剖的话如果做解剖的鉴定还要委托，咱们现在目前解剖只有新疆新沂司法鉴定中心是可以做，只有他可以做。所以我一下子有很多的问题就瞬间涌在我的脑子里，然后努力让自己就说冷静下来，首先要把他的继承人全部都就参加诉讼，就换了原告，然后我又约了这个所有的当事人，当时被告可能有三四个当事人，保险公司包括车辆的所有人啊，包括还有一些全部都到庭，包括就是他们的家属，就坐了一房子人，我在最后试一下能不能调解，如果能调，咱们就不用走那些鉴定程序了，然后让死者入土为安。最后我们就把这些人全部约到一起，我记得调了一上午啊，给原告说完给被告做，因为原告就因为有责任划分嘛，就因为原告是本身有责任的，他从原告的角度死，这人已经死了，我肯定想要被告承担更多的责任。那被告他的考虑就是他也不想，因为如果超出保险的这个限额，是不是我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险公司那他当然为他的公司利益啊，那我不可能太多的给你让步，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各种工作啊，最终这个案子应该是他们私下就自动履行了，也没有进入执行啊，这是我觉得处理这个案件中比较棘手的啊，比较突发的这么一个案件情况。
1: 你要当的是双方的嘴巴，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1: 两边都得帮他们来说话，
0: 对，都得说、
1: 嗯、
0: 你要他自己说两边肯定就吵起来了，没法说、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法官你起的这个作用就在这儿、
1: 嗯、
0: 啊。
1: 那你觉得一个优秀的法官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
0: 首先我以前如果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这些，我当然可能觉得专业能力是第一位的，但我现在经过十几年就我自己审案子，包括我自己对于一些案件在评判，在就是我内心的确认的时候，就是很多案件需要在法官的内心确认，如果你自己开完庭对于这个案子我不知道，我 无所适从，我无从下手，那可能就是不管对你解决案件来说还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你可能就没有得到就很好的一个控，就是平衡和控制。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法官，我现在认为第一位他首先是个好人，首先三观要正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定是正的，而且法官是要善良的，而且富有同理心有正义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你首先是一个好人，对吧，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才能在这个案件中保持自己中立的这个身份，才会在这个很错杂的法律关系中不会走失。因为有时候有些当事人或代理人会给你法官挖坑，他看你法官啊，就是啊，一会儿听他的，一会儿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没有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挖坑，拉着你牵着你法官走这儿走那儿走偏了。所以我觉得法官第一位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富有同理心的人。第二位是专业能力啊，就是你这么多年不管研究生也好还是法学的四年的学习也好啊，这只是基础。我一直认为就说哪怕司法考试过了，你不一定就是一个合格和优秀的法官，因为法律的精髓在于实践，必须要实践。就你所有学的再好，你哪怕学到博士，你如果没有实践，那你的法律只是你脑海中那纸上的一纸空文，对吧，你怎么样用你高超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底蕴用到实践中，指导你的时间能把这个案子能够很漂亮的化解， 这就是你的专业。

0: 能力，第三你的控场能力。我一直觉得一个法官不光是判决要写得好，你还是一个高情商的人。比如说你到一个法庭，你的气场到那以后，有些人吵得不可开交，那我到法庭，那我不会让我的法庭出现就是争执不休或者是像菜市场那样秩序，是绝对不会的。我首先就要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啊，把他们双方就说让他们按照我的节奏走，而不是我按照他的节奏去走。我要控场，控制场面，控制当事人，就是说平复当事人的情绪，娓娓道来，通过这个简单的询问，然后你发现案件事实是怎么样的啊，大概判断谁的问题在哪，你的问题可能在哪，你才能确定下一步是调解还是判决开庭。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和好法官所必须要具备的品质。
1: 嗯，听完您讲这么多案例，其实刚刚有一个案子在我心里面还是一直挥之不去，就是抚养权的那个案子。那作为法官，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家长？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家长他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他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从法官的角度能不能最后给他们一些建议？
0: 其实有些细节，为啥我说这个案子我特别大的让我决定，就是他们俩离婚很早，早年离婚，孩子可能很小，然后这个因为是男孩嘛，男方就是为了一定要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然后女方也做了妥协，就给男方了。当时去调解离婚，其实也是好聚好散了。结果过了很多年，这个男方呢，可能也许就是在没有组建新家庭、没有新孩子的情况下，可能尚可，关系是不错的，因为孩子跟爸爸和奶奶在一起，后来有了新的妈妈，有新的这个就是小妹妹，就他就觉得孩子就觉得可能也许有新家庭出现以后，因为孩子也有就是青春期嘛，叛逆期，就是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啊啥的，有容易就是被打压啊，可能就会有可能会被忽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当时其实给这个父亲也说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你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孩子跟你现在就是基本上有时候几个月不说话，甚至两个人因为电脑的事情报警了，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在这家里面得不到这个爱和温暖，孩子可能找到他妈妈了，很多年就其实没有联系，然后找到他妈妈，妈妈在社区工作，找到妈妈就想要一个电脑，这个可能孩子嘛，青春期就孩子就是想要一个电脑，然后呢，这个母亲，我说这个母亲的心理我是能理解的，你想这么多年孩子都没有找你，突然孩子跑过来可怜兮兮的说妈，我想要个电脑。我说如果我是母亲，我当时就说这个话，如果我是母亲，我也会毫不犹豫，我就砸锅卖铁，我就是借花呗，我也会给这个孩子买上这个电脑。这母亲就是这样子的呀，刷的京东白条分期给孩子买了一个电脑，想着孩子开心嘛，然后就给孩子了。后来孩子呢又想要一个手机，他想的孩子也大了哦，这么大了确实联系啊啥也需要，就给他给了一个自己不用的手机，也是好心就给这个孩子了。结果就因为电脑和手机，这个父亲就觉得啊，我这个孩子本来学习很好，全年级都是排在前面的，就因为你给的手机和电脑，就孩子就一天在那沉迷于这个电脑，沉迷于网络，沉迷于一些那种虚拟的一些空间，一天就是在网上就玩手机，就学习就掉下来了。就有一次这个父亲就把这个电脑给砸了，所以这个孩子报警了，两个人差点动手。然后我当时就给这个父亲就说了，我说你这个砸电脑这个行为，我觉得我不一点也不提倡，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你买的吗？对吧，所有权属不属于你，不是你买的也不属于你，你为什么，你有什么权利，就是你即使作为父亲你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去砸他，你可以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没收，对吧，但你不能把这个电脑给砸掉。我说你要考虑孩子为什么跟你不亲了，按理来说你一把屎一把尿的，对吧，从小养到大了，你的生活开支，对吧，虽然这边也有抚养费，但是那个抚养费只是杯水车薪，现在孩子的开销有多大，但是你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最后孩子跟你还是仇家冤家，你不心酸你不心寒吗？我说啊，孩子，你跟孩子不沟通，你老是去打压他，不鼓励他，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关心过你的孩子，摸摸孩子的头，或者是一块儿睡觉，或者是我陪孩子去游个泳，也许你的重心全在你的新的家庭了，你忽视了孩子， 所以孩子对你

0: 有这种逆反心理啊。我们在面对很多离婚的一些案件也好，也是有争夺，对，为了抚养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我有时候就会给当事人去做工作，我说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现在孩子成熟得非常快，法律是你规定到18岁，你抚养费是付到18岁，18岁他成人了，他现在只不过没有赚钱的能力，你不管孩子归谁抚养，另一方仍然是孩子的监护人。如果你的孩子出去把人家打了伤了，作为被告的一定是你们父母两个人，你们有什么可争的？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让他不要对于，就是我们的精力不能再争夺于这个权，抚养权的这个本身上，而是在于怎么样让孩子就是心理健康。因为我发现我审理太多案件，孩子心理都有问题。你包括我在审理其他的一些离婚纠纷也是，那孩子经常说离家出走了，就10几岁的孩子，就因为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家庭氛围不好，孩子直接离家出走。
1: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既然要教育孩子，更多的沟通要做到位，才能够避免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不太好的事情。嗯，非常感谢毛法官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也是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从这其中的一些故事哈，包括一些真实的案例，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避免家庭的悲剧。

0: 处处洋溢喜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装点绿洲城乡，
1: 山河丰收，家国同欢，大美新疆以秋日盛景献礼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假期我在岗板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执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假期是出行的高峰，国道219线车流如织，在中国最美边境天路上，有一群人把党旗插在巡逻线，把热水端到游客手中。今天我们就走进达苏英边境派出所，跟随云端守路人的脚步，听一听天路上的平安故事。
4: 各巡逻组注意， G219 线 K165 附近有车辆滞留，立即前往处置。
5: 收到，马上到。鲁宽，带好救援车和热水，走。
6: 早上八点，所长巴兹尔带着名辅警踏上 G219 巡逻线，针对线路长、点位散、跨度大的实际，派出所党支部成立 G219 巡逻线临时党小组，把党员执勤、隐患排查搬到国道沿线、草原腹地和网红景点前沿。
7: 今天风大，观景台那边要多巡两遍，提醒游客不要靠近河边。
6: 巡逻线守的是路，毡房守的是心。假期游客增多，牧区草场边界、牛羊越界等纠纷进入易发期，派出所深耕双语调解、乡情调解。民警陈楠楠推行一校二建三讲四送工作法，2023年楠楠工作室挂牌以来，累计调解矛盾纠纷230多起。
8: 大叔，奶茶先喝上。这块草地边界咱们按老界限来，再把行政上的图对一下，您看行不行？
6: 多年来辖区草场纠纷、邻里矛盾调解成功率常年接近98%，实现无矛盾激化、无越级上访、无群体性事件。除了草场纠纷，日常接触警也是派出所的家常便饭。民警卢康从警9年，接触警500多起，收获45面锦旗、19封感谢信，荣立个人3等功。卢康，
9: 报表上写的是小警情，但对群众来说都是大难题。群众找上门就是信任我们，我们松了劲儿，他们就没了底气。
6: G219 线天气瞬息万变，八一木扎一带年均气温不足5度，冬天时积雪最深可达1.5米。派出所依托云上草原先锋义警救援队，成立党员应急救援专班，24小时备勤。这支由民警、职工、牧民和汽修师傅组成的队伍已从20人发展到40多人，配备20辆救援车辆和专业工具。2023年5月，大英苏山区连降暴风雪，52辆汽车被困，86名旅客受阻。陈楠楠和义警队员顶着风雪奋战10多个小时，直到公路全线畅通。义警队员新龙说，自己专门购买了四驱越野车，配置了专业救援工具。新龙，
10: 小时候爸爸送我上学路上被风雪困过，是好心人帮了我们，现在我长大了也想为大家做点事。
6: 在八一木扎边境旅游警务驿站，暖心服务从不打烊，驿站提供热水、充电、药箱和气象提示，年均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热水、热餐、急救药品、氧气补给、临时休憩，服务不打烊，守护不停歇。56岁的天津骑行游客邓先生在留言簿上写道，骑行中国20000公里，这里是最特别的驿站，他们给的不只是帮助，是家人般的牵挂。驿站里是暖心服务，景点上是平安守护，在各网红打卡点位和观景平台，民辅警、先锋义警常态化巡逻值守，一边排查隐患，劝离危险野游，维护游览秩序，一边科普边境法规，答疑解惑。

0: 00后女警秋月是巡逻队伍里最年轻的面孔之一。边境管控区不能飞无人机，观景台哪个角度拍照最安全，这些她每天要重复上百遍。秋月
1: 第一次巡边的时候，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使命感油然而生。现在每次巡逻看到游客安心拍照，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0: 从巡逻线到驿站，从调解桌到救援车，达英苏边境派出所的假期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守下来的。扎根苦寒边疆，守护天路平安，达英苏边境派出所始终以云上草原旅游景物、党建品牌为牵引，深耕矛盾调解、应急救援、边境管控、文旅服务四大主业，守护 G219 安全畅通，让云上卫士、草原平安驿站的金色名片更加闪亮。
2: 云端守路人，假期我在岗，G219平安，请群众放心。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张富清的故事。1924年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一个贫农家庭。1948年3月参军，原成为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在胡梯山战斗、永丰战役中，他担任突击队员，先后炸掉敌人3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荣立特等功1次、1等功3次、2等功1次，2次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1955年退役转业时，已是廉职军官的张富清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话不说，我可以去。又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他再一次一口答应。从此人民工程的张富清扎根来凤，先后在粮食局、三湖区、某栋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工作，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60多年里，他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证书和军功章被藏在一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连儿女也不知情。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时，他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大儿子遇到市里的工作机会，他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得以被发现。当人们惊叹于他的深藏不露时，他说，我的战功和牺牲战友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还有什么理由向组织提要求呢？2012年，88岁的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他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2: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2: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我们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谁能想到，昔日贫瘠的戈壁村庄，如今已经蜕变为远近闻名的一元村。奇迹的背后是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党总支书记唐培科三十余载的躬身耕耘。他是改革开放初期率先致富的万元户，却舍弃安稳富足的生活，带领村民整治土地，创办合作社，做强小麦特色产业，打响腰站子特色品牌，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将腰站子村打造成为国家四 A 级乡村旅游景区，带领乡亲们奔赴共同富裕之路。一名庄稼汉两度登上国家级荣誉殿堂，先后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中国好人称号。唐培科以实干守护乡村沃土，壮大乡村产业，造福一方百姓，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答卷。戈壁滩上种出一元村，对话中国好人唐培科。
1: 他是一生跟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人，四年间两度荣获国家级治耕荣誉。
2: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
1: 2026年8月31日，他光荣上榜敬业奉献内中国好人。2022年，获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从乡土田间走上荣誉殿堂。他就是新疆奇台县腰站子村党总支书记唐培科。
3: 树一方我土，行一方产业，服一方百姓，是我毕生不变的初心与坚守。一个人富不算富，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才是真的富。
1: 这位手握两份国字号荣誉的乡村振兴带头人，从小生长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30年前，村民们喝醪坝水，种地全靠天，日子举步维艰。历经多年奋斗，这个戈壁村庄2025年总产值突破5.6亿元，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一元村等10几项国字号荣誉。他是村里最早的万元户，本可安享富足生活，却毅然扛起全村发展的重担，从一人致富到带领乡亲共同富裕。旁人笑他傻，可在村民心中，他就是大伙最信赖的当家人。
4: 他是一个好人，他是聪明的贴心人，
5: 他是我打心底里敬佩的一个人。
6: 他待人和善，没有架子，
7: 他是一个敢想敢干、有格局、有能力的一个人，
5: 做人做事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腰站子村何以实现逆袭？他怎样把一手烂牌打成亮眼盲仗？凡人亦不凡。从率先致富的万元户，到载誉前行的中国好人，让我们共同探寻这份乡村振兴答卷背后的奋斗故事。
8: 唐书记您好，祝贺您荣获2026中国好人荣誉。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您早在70-80年代在村里开了个修理铺，成为人人羡慕的万元户，日子过得相当不错。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选择当一名村干部？当年您到底是图什么呀？
3: 我是土生土长在腰站村的人，我呢最懂我们这片戈壁土地上的这个贫瘠，也最懂乡亲们的这个疾苦。在这个70-80年代，我们村子里头的生产生活那时候的条件呢特别艰苦，根本就没有干净的饮用用水，人需那只能靠这个浑浊的这个醪坝水，土地干裂，缺水呢十分严重。我们那时候呢种地呢是10年就旱，村民呢住的呢全是破旧的土坯房，终年辛勤劳作，到头来呢依旧勉强的只能糊口，生活呢困难，日子呢 看都百年失望。
1: 曾经的腰站子村，土坯房破旧零落，涝坝水质浑浊，土地贫瘠，祖祖辈辈中年辛劳，却始终难以摆脱贫困，日子看不到希望，生活那叫一个苦。
3: 我昨年呢，实际上是拜师学电焊，学了一个手艺，主要是呢搞这个农机服务。凭借着以后踏实的自己以后，起早贪黑，靠着这个勤劳，成为了呢村里的第一批搬运户。这家的日子呢，在当时来说，在片村过得还是比较那个富足的。但是呢，看到这个周边这个邻里乡亲、这个邻居呢，他们的日子过得仍然是很贫困。村子里呢，那阵子以后，整个人心涣散，矛盾频发。那个，但是我看到这种情况呢，心里以后实在是不安逸。一个人富裕起来呢，不算富，要让全村的老百姓呢，都过上富足的日子，这样才算是真正以后我们走向了一个幸福的生活。1990年呢，村民都推选我当旗队的队长。当时呢，我刚开始呢是不同意，后来呢又看到这个村子里头的一种现状，我就下定决心以后这一辈子扎根农村，踏实的要干这项工作，干脆把队长当上，带领大家以后共同致富，把日子呢过好。这一干呢，到现在就是30多年。这30多年呢，这个风风雨雨，我再苦再累，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1: 腰站子村的逆袭没有捷径，没有噱头，凭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靠的是年复一年的实干。
8: 创业初期最难的是什么呀？
3: 创业初期，村集体一穷二白，修路、修渠，这个惠民建设，处处缺钱，时时受限，再加上呢，早年的土地分配、账目那个核算、农田的配水不均。干群之间的隔阂呢比较深，我们呢想要办事，要为村上办一些实事，处处受阻，举步维艰啊。那时候，
8: 创业初期，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什么？
3: 那是1996年那场特大的洪水，山洪爆发，冲毁了我们的这个田，冲垮了这个道路，家园呢满目狼藉。对靠天吃饭的我们的村民来说呢，是一年的收成，多年呢积蓄下的这个一夜归零了。本来就是贫瘠的土地上生活呢，对我们来说是雪上加霜，不少乡亲呢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今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啊。我是群众信任选出来的村干部，危难面前肯定是不能退缩。当时呢，洪水淹没了我的房子，洪水呢漫到了我的膝盖，我家院子呢房子全部都是水，我顾不上妻儿老小，含着眼泪呢将家人安顿在院子内的老榆树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带着村民驻守提拔抗洪抢险，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看书估计装填沙袋子，带领村民筑起了1公里多长的一个防洪坝，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园。
8: 天灾面前，您守住了所有人，却唯独亏欠了家人。那回想那一刻，您心里委屈吗？
3: 要说一点不委屈，那还是个假话。我作为村干部，不能往后退啊。家人虽然是受到了亏欠，但看到乡亲们的家园保住了，这一份亏欠我也觉得值得。
8: 当时政府送来了救助款，那咱们是怎么分配这笔钱的呢？
3: 当时政府给了20多户的这个重灾村民发放了这个救助款，我呢分配到了350元，但是我把这一笔钱呢让给了重灾家庭，比起我，他们更需要这份帮助。
1: 还有一件事让唐培科始终铭记于心，腰站子村通往兵团集台总场的河道，每逢春秋汛期极易涨水， 全村60多名孩子上学，只能途经一座摇摇欲坠的独木桥。
3: 孩子们走在独木桥上，隐患极大。最后呢，我们就自筹了64000元资金，修了一座钢筋水泥的新桥。这个桥呢，既是连通平地的连心桥，更是守护我们孩子求学路上的放心桥。
1: 那些年，唐佩克带领村民贷款打井、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推广加压滴灌技术，彻底终结了靠天吃饭的困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暖了人心。历届村两委班子换届，村民支持投票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乡村要振兴，必先破局治乱。
8: 您用了8年时间做了一件事儿，土地整治，为什么用了这么久的时间呢？
3: 土地整治急功近利是行不通的，我带领村上的班子呢，下沉，实打实的呢，整干了8年，逐步的丈量这个每一家每一户的土地，核对台账，依规清收这个乱占的、多占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这些土地，盘活呢这个撂荒闲置的这些资源。通过了我们的这个专项整治，多数村民小组呢，人均呢土地都增加了1到2亩，有的生产队呢还增加到3亩。从集体的集中地呢，从数百亩扩大到了5100亩。彻底呢夯实了我们廖山村这个集体经济的发展的根基。
1: 2009年，腰站子村成立奇台县丰裕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全村443户村民全部成为合作社股民。当合作社成立之初，仅有100余户村民愿意加入。
8: 听说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特别难，
3: 开局思路异常艰难，春季干旱少雨，农机短缺，延误了播种期。后期呢又遭遇了这个大风的灾害，新铺的地膜大面积的损坏。村民呢对这个合作社呢，当时这个质疑声呢，真是此起彼伏呀。这个越是艰难，我们越那不能有半途而废的这种心理。所以村两委呢，我们全员扎根田间一线。弄死关键期那我们日夜守护，连珠转，那个一直昼夜奋斗，单日呢用工的这个峰值呢，我们达到了900人，连续攻坚1个月，全员呢都累得以后，嗓音都嘶哑，嘴唇都干裂。
1: 当年，这种玉米喜获丰收，入股农户拿到了20%的分红。
3: 大家的顾虑终于一步步打消了。
1: 2013年，奇台县丰裕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尝试市场化外销玉米，团队初次涉足农产品市场，经验匮乏，不慎遭遇客商欺诈。
3: 当时我心急如焚呀，连夜带着一名村干部跨省追粮，辗转奔波1个月之久，最后呢成功地追回了全部的货物，并完成了这个销售，守住了乡亲们的这个血汗成果。
8: 一路走来，让您最动容的瞬间是什么？
3: 最让我动容的是乡亲们人心的蜕变，大家从最初的质疑、观望、忐忑不安，转变为主动的信任，全力追随，看着家家户户，年年的分红，腰包渐渐的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一句朴实的跟着村的改有奔头，这样的话让我感觉到呢，所有的辛苦委屈全部的压力都值得了。
1: 从一般村落到振兴样板，30多年栉风沐雨，唐培科用真心换真情，把自己的心血都洒在这片土地，让腰站子村焕发新生。敢闯敢试，大胆突破，不走寻常路，是唐培科身上最鲜明的特色。戈壁拓荒易，长久振兴难。不少乡村能够短期脱贫增收，却无法实现持续向好发展。 但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不一样，从不满足于现状，始终坚持自我突破。从单一传统种植业到加工、文旅多元共生，从资源匮乏的寻常村落到业态多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腰站子村的蝶变从不是机缘巧合，而是稳扎稳打、久久为功的产业升级。
8: 解决温饱壮大村集体之后，很多村庄会陷入发展瓶颈。您为什么会自我革新冒险转型，做品牌、做文旅，一次次从零出发呢？
3: 乡村振兴数久就是推波，自波就是落后，单靠传统的这个种地只能呢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不能牧场院，村民的收入呢也难以稳步的提升，村庄的发展也走不远。新时代的乡村不能固守那一亩三分地，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农业思维，走产业迭代、三产融合的发展路上。多年来呢，我们的发展思路始终是清晰笃定。一产呢固本，二产增值，三产赋能。一产呢守住有机种植的底线，牢固粮食安全根基，把普通的戈壁农田升级为高品质的有机种植基地。二产呢，我们要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依托四方有机认证的优势，将原生态农产品打造为标准化、高端化的特色的产品，拉长呢麦叶全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让优质的农产品卖出优质的高价。三产呢，我们要盘活乡土资源，依托田园的风光、农耕的文化、自然的风光，紧抓江布拉克北环线的这个区位优势，深耕乡村文旅、农耕研学产业，把田园风光转化为富民风景。
1: 如今腰站子面粉通过新疆品质认证，远销全国20多个省，腰站子拌面香飘北大、清华校园，一粒小麦从田间到餐桌，走出了一条两头十尾的增值路。
3: 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转型跨度大、风险高，但我内心呢是格外踏实，我们就底气。我们从来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源于这片土地的禀赋，全体村民的信任，以及乡村振兴时代的大的趋势。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最懂得这片土地的这个特质，也最懂村民渴望长久致富的这一种心愿。每一次的转型，我们都不是冒进，我们也不折腾，先实践摸索，初见到成效以后再全面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增收的收益回应所有人的质疑。
1: 产业迭代升级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从零起步发展有机农业，打造乡村品牌，培育乡村文旅业态，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全新的挑战。
8: 一路走来，缺技术、缺人才、缺经验，每一次升级都是从零摸索。您是怎么带着全村人一路破局、渡过难关的呢？
3: 我们的破局之道呢，就是敢创敢学，竭力聚力，实干攻坚。技术不足，我们主动对接高校与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引入复习种植、有机培育等先进技术，以科技赋能传统的农业。人才短缺，我们对外引进专业的运营的技术人才，对内呢，我们培育乡土能人，打造一支懂技术、会运营、善销售的本土人才队伍， 经验欠缺，我们外出考察取经，学习先进的村落发展的一种模式，结合我们姚赞村资源禀赋，优化升级，探索出一条特色振兴之路。
1: 聚才方能兴业，如今已有130名外来人才在姚赞子村安家立业，28名大学生返乡创业。
3: 我们常态化组织学习培训，制定外来人才手把手串帮带，壮大乡土人才队伍。目前呢，已培养7名村级后备干部人才。产业链上呢，本土管理技术人员呢，现在已经占到了25%。
8: 在产业升级当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3: 我从不追求产业的规模，账面产值的面子上好看，最看重的是群众能否受益，村子能不能发展下去。我们所有的产业的布局，每一次迭代的升级，都坚持村民共建，成果共享。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分红增收，品牌升级助力农副产品溢价增值。文旅发展盘活了村民闲置产业，土地资源拓宽了多元增收的渠道，人人都是参与者、受益者，全村才能上下同心，聚力前行。
1: 一人富的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
8: 那现在咱们村上的村民收入构成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全村443户村民变成了合作社的股民，收入从单一的耕种收益、拓展费、土地的租金、入股的分红、就近务工多重收入。2011年首次分红34万元，2025年村办企业为村民发放了收益分配425万元，工资及补贴合计呢达到了2246万元，人均达到了7万多，村民最高的年收入突破了20万元。
1: 村里搭建起完善的惠民福利体系，覆盖高龄补助、重病帮扶、学子奖励、薪俸表彰等等，累计发放惠民资金超140万元。2019年，姚赞子村成立新疆丰益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继建成小麦博物馆、乡村振兴实训基地、特色民宿，带动100余名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25年，该公司产值突破4000万元，姚赞子村成功晋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年接待游客27.8万人次。
8: 在您看来，乡村振兴到底靠的是什么？那怎样才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呢？
3: 乡村振兴不能搞花架子，关键在于呢，为民实干。所有发展的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增收安居上。20年前呢，我们编制了20年的村庄发展规划。那时候我们就确定要做强产业、延伸产业链、推进三产融

0: 何让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全村的农户呢如果成为国民，享有资金分红、务工多重收益，配套落实各类的这个惠民举措，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1: 日子一天天变好，往后的路呀还很长。那对于咱们腰站子村，您接下来有怎样的规划？
0: 我最朴素的心愿就是村庄年年向好，百姓呢岁岁富足。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三产融合，迭代升级有机农产品，全产业链研发多元化健康食品，持续擦亮腰站子金字招牌，提升腰站子稳的抗氧，研学体验新业态，全力打造高品质乡村振兴示范样板。2026年我们力争全年总产值要突破6亿元，从集体经济收入要达到560万元以上，村民的人均收入要超过3.6万元。
1: 对于新疆千千万万扎根土地的乡村，您又有着怎样的期盼呢？
0: 腰站子只是新疆乡村的一个缩影，我盼着新疆更多的村子都能立足自身的土地禀赋，造种产业的路子，让更多的戈壁土地上呢生根，让各处乡亲都能过上富足安稳的好日子。
2: 从普通庄稼汉到扛起全村发展重任的带头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中国好人唐培科扎根戈壁，深耕乡土，带领全村群众攻坚克难、抱团致富，让腰站子村挺直了腰杆子。
0: 守一方沃土，兴一方产业，服一方百姓，是我毕生不变的初心与坚守。往后呢，我会继续扎根乡土，实干多行，带领全村群众继续走好乡村振兴功夫之路。
2: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没有一蹴而就的蜕变，只有循序渐进的成长。善创新，敢破局，重实干，有真情。唐培科用一次次自我超越，一场场实干攻坚，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使命与担当，让天山脚下的乡村振兴之花岁岁绽放，久久繁盛。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五全疆培训教师打磨课程，培养青年骨干，以实干推动全疆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为您介绍乌鲁木齐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于立明的故事。
1: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2: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五六百人。
3: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4: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立明被请来做示范。
5: 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6: 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7: 换成谁？
5: 心。
6: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5: 我。
8: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9: 好，同学们。
4: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疆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1: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10: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
6: 可以，就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11: 你是共产党员吧？
6: 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11: 但是我没有走到这
6: 个。对对对。
11: 好，拜拜。
6: 谢谢。
4: 一个上午，低段、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6: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柏川老师把他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不好听啊。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吧，下课。
1: 起立，
2: 站，鲁肃。
3: 大多数教研员当这个职业之后呢，他就脱离一线课堂了。我一直觉得呢，上课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上课。你要做研究，那课堂是土壤，如果你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土壤，那你的研究无源之水了嘛，无本之末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号广播。
5: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张师范录取通知书把俞立明推上了讲台。
0: 98年工作的应该是第一个冬天吧，当时呢全国有一个叫阅读教学大赛，被我们称作这个小学语文教学界的奥斯卡。我当时坐到台下听课的时候呢，八一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大赛的人。
5: 为了追随那束光，俞立明以几乎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我有时候一个课件的封面，我都会研究一个晚上，讲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个故事。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发了7版，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来投个票吧。我的课件当中要配什么样的音乐？我可能配一首音乐，我会听上百首音乐。
6: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学理念，让教与学真实发生。他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真的能力的提升，情感的成长。
0: 你只要眼里有学生，心中有爱，我认为教育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7: 当海鸥看到老人的理想。
5: 2008年，俞立明作为新疆唯一代表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获一等奖，邀约纷至沓来。
8: 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到江南就业。

0: 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以后，真的是倍感啊焦急。
1: 是我们新疆小雨的一个宝，是我们新疆教育上的一个宝。
2: 谢谢于老师。
3: 没事没事。
4: 于立明没有扫到手的吊链，他放进了抽屉最深处。从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研员，再到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他的身边聚了越来越多的人。
5: 很久以前
6: 第一节课这两处实验的引入怎么样能跟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述结合到一起，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第三节课我们不去探究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你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0: 春光。2024年，俞立明应邀站上了超级语文课的大课堂，一个让全国语文老师研讨教学的地方。2026年，他把这个大课堂搬回了新疆，一来一去，他搭了一座桥。
1: 所以当我把第五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6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教育，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0: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俞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1: 基本上我把新疆的14个地州市都走遍了，轿子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啊，这些小孩呢就追着，还有点被感动了。当然这小孩子呢就是追着车在跑，就我就透过车窗，一道残阳铺水中，就感觉到孩子特别的可爱，我就透过车窗看着小孩，这小孩就跟我一直在挥手说小袁老师再见，小袁老师再见，因为他们都叫我小袁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他一个终身的理想，和最后他能够堂堂正正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影响。
2: 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语文教育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蓬勃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他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祖国文化的。
3: 我们从俞老师工作室出来的所有老师，每个人可能都会发一点光，发一点热。
4: 可怜九月初三夜，
1: 签个财富滚滚，这样好不好？我把财富给你加个引号，就说明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就还会有很多的精神财富，对吧？
5: 爱上阅读，好不好？
6: 而且俞老师讲非常详细，我很喜欢他的课。
7: 感觉这老师讲的非常的好，我理解了很多平常理解不到的东西。
8: 就是俞老师这样的，就能实现是美的。
9: 老师再见。
1: 没有遗憾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0: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1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中展开激烈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让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高松挑战膝关节置换术后照护，获得2星。全靠一张嘴，看似操作简单，实则从基础评估到术后换药，到处是失分点。要做个专业的、懂得照护的暖男，还得真正的关心好每一个人。
11: 我怎么觉得我这样下去要出医疗事故？
12: 几乎都不得分。
11: 请快速逃离这个地方。
13: 如何成为一名懂得专业照护的暖男？今天我来到是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挑战一下。这是我今天的考官曾小安。
12: 高松，这是我今天给你的任务，膝关节置换术后照护案例。
13: 你好，是 Jenna Smith 是吗？
14: 嗯，是的。
13: 哎，你好，我是高松。你这两天吃的怎么样？
14: 刚做好手术，没什么食欲。
13: 行，没事，正常。来测一下血压，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吧。
14: 这样测出来会准吗？
13: 啊，没事，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那个设备，我们这个还在调试阶段，不用担心。哎，我能不能外场求助啊？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12: 我们在测血压是要求三点一线，血压计这个袖带的位置跟心脏，它的手臂需要有支撑。袖带的下沿距离我们的肘窝大概是两指宽，打气的这个管子，我们一般是要在它的这个肱动脉搏动的位置。像我们去比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其实在测血压这方面几乎都不得分，
6: 几乎都不得分。
13: 你刚才说其实还是有一些疼，这个疼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14: 就是做手术部位周围。
13: 这个都是正常的。
14: 嗯嗯。
13: 好，那咱们现在就换药了。你之前是做运动员的是吧？
14: 但是我现在做这个手术，后面应该也不能再做这个。
13: 正常，大家都有这个变化。你知道我以前是做医生的吗？也是手当时出了一些情况，然后做不了医生了。我想，
5: 那我做点什么呢？就不能做手术嘛，但是还能给大家服务一下。所以我给你带来了我的经验。
13: 这还有个镊子。
12: 我们在换药的过程中会使用两把镊子，一把是负责传递，另一把是负责清洁。
13: 我刚刚就摸到我这儿还有一个胶布，我来给你粘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上的康复过程了。想快速逃离这个地方。我今天的表现能给几颗星？
12: 基于我们试赛的这个项目的六大维度来看的，大概能给到两颗星左右。
13: 是不是都全在我这张嘴上了？
12: 对，因为整体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
13: 您竟然还记了我这一页纸的问题？
12: 一个就是手卫生，洗手我们其实是有国际卫生组织规定的五个洗手时机。我们项目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以患者为中心。Is that hurt?
14: No, but really cold.
6: Cause it's at the beginning. It may feel cold. I will try to be a little bit quick. How about now?
14: I feel better.
6: Feel better.
12: 包括他在说他的一个心理问题，然后你就说啊，这是正常的。其实我们会更多的跟他说，那现在你也由我们这些医疗人员帮你一起尽快的恢复。
13: 所以，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关心人的事。
12: 是的。
10: 在节目的最后呢，想给大家讲一位年轻人用一部手机点亮创业新赛道的闯关故事。他叫杨天宇，是沙地酒庄的电商负责人。沙地酒庄大家可能不陌生，这是一家扎根新疆30多年的老酒企，在天山北路拥有7万亩葡萄种植园，自己种自己酿自己卖。但在前几年，杨天宇还是个对直播一窍不通的小白，一上镜头就紧张，一场直播下来，在线人数还是个位数。可他没有放弃，一部手机，一个镜头，一条网线，就成了他闯荡的新赛道。他从怎么选品、怎么定价开始，一点点学，在抖音、快手这些新兴的电商平台上，琢磨着怎么吸引流量，怎么做热点营销，怎么样把葡萄酒背后的新疆故事讲得让人想下单。渐渐的，直播间热闹起来了，沙地的葡萄酒从线下门店走进了全国网友的手机屏幕，线上销售额一度占到公司销售总额的30%，旗舰店还登上了平台葡萄酒品类的榜首。其中杨天宇踩中的正是这几年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一条新赛道，电商。过去大家买葡萄酒靠的是商超货架和进口酒的名气，现在一部手机就能把一瓶新疆酒送到全国网友的手里。有数据显示，光是抖音平台的葡萄酒品类这几年就保持着2位数增长，市场规模已经超过40亿元。更明显的变化是消费者的眼光变了，以前大家买酒看重品牌和价格，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产区、风格、口感和饮用场景。果香浓郁、低度易饮的干白和甜型酒成了新的增长热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像沙地这样的产区酒庄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产地故事、风土人情，恰恰是直播和短视频最擅长讲的内容。从宁夏贺兰山东麓到新疆天山北麓，越来越多的产区酒庄把葡萄园加直播间变成了标配。 有酒庄靠常态化直播一年线上销售额做到近1亿元，沙地酒庄更是在2023年创下过一场直播2小时卖出12万瓶的记录。对沙地来说，线上早已不只是卖酒的渠道，更是把新疆老国货讲给全国的窗口。30多年的老酒企正用一部手机把天山北路的葡萄酿成全国网友酒单上的名字。今天的乐悦新疆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下载，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

0: 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直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

0: 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

0: 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4: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6: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8: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0: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6: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 采收和发货都提

0: 前排定。
1: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集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八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2: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十五五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

0: 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

三兄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

0: 哦，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9: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0: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1: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2: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5: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 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

0: 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2: 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2: 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 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阿秒
5: 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一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
2: 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红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9: 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 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90后
9: 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 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9: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9: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7: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1: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8: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8: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七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8: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7: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8: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9: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1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8号夜间到9号白天，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暴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加快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1至9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2: 我区各地工业企业赶订单保交付，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4季度经济目标。
1: 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在喀什市试种成功。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激发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1: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推出菊花主题展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二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整体通行效能。伊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深海。
4: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3: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在 S24 鄯善至库敏石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在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身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24 鄯库高速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杨世可。
5: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3: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鄯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 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百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新疆天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希华：
6: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增加了耐磨性抗力，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面混凝土所有浇筑工作。
3: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志：
7: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3: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2: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3: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 9.4%。 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 20%， 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 70%。 阿拉山口正茂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吕建军告诉记者：
8: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 20%。
3: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郑有序

0: 实打实多挣钱了。
1: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 21.6 万人次，车流量达到 9.9 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六年攀升。
2: 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今年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请听报道。
3: 眼下正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天山号中欧班列在国庆假期依旧以每天三列的频次发运。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列事业部班列操作专员王子明：
4: 这段时间外贸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3: 天山号中欧班列自2023年12月首发以来，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班列的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今年以来，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x24小时通关模式，保障班列高效发运。武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田石平：
5: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6: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工业企业赶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哈密市伊吾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焦油酚绿色提取装置持续平稳运行。这是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酚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今年6月开车投产试运行，将低脂煤焦油转化为苯酚、甲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 7.89 万吨，年产值 10.9 亿元。哈密富油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郭玉峰告诉记者：
8: 通过专家的检查和认定，目前呢，我们的各项的实验都是达到目标的。
7: 在位于富康市的新疆金象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三聚氰胺，国内外订单已经安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大设备巡检力度，全力保障订单交付，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生产部工艺技术员高飞：
9: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7: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位于乌苏市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自今年七月正式投产以来，生产的涤纶长丝、布匹产品适配品牌服饰，与外贸需求订单量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宋信贤：
10: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2: 富康产业园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持续延伸绿碱化工产业链条。通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集群化发展，全力打造技术领先、循环高效的现代化产业高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11: 在位于富康产业园的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以往高温高强度的炉前作业，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代替。电池是生产 PVC 高分子材料的核心原料，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企业落地智能出炉、气力输灰等多项行业首创技术，累计取得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化闭环控制。公司副总经理常亮：
12: 现在已经实现了电池炉的全流程自动化操作，现在中控室里一点鼠标就能完成整体的操作。依托智能化升级，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大约提升了30%，安全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11: 智能化筑牢生产根基，绿色循环则赋能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在富康产业园，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产

0: 的电池，通过管道能够直接输送到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就地转化为 PVC 树脂、烧碱等产品，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条。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杰介绍，
1: 我们上游吃进了矿冶的电池，下游产出绿色的 PVC 材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余热进行回收，绿电进行消纳，废渣利用全部形成了闭环。2025年我们的碳强度就降低了 8.73%， 碳成本这一块就减少了845万元。
2: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持续打造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消费提供多样化供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在巴尔金县吉克普林国家冰雪旅游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区域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综合性商业街区，和睦新河里商业街区即将竣工。项目营销负责人孙海璇：
4: 目前10栋民宿、4栋酒店、2栋公寓，包括整个165间的商铺，我们将在2026年10月中旬全部竣工交付，能给我和睦景区的游客和滑雪的客人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商业体验。
3: 眼下，马纳斯县小李庄原兵团营部旧址军垦红色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920万元，将建设军垦历史陈列馆、忆苦思甜食堂，配套建设康养、田园体验等文旅设施。项目建设方昌吉州风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5: 深挖军垦红色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红色旅游、军垦文化体验、实践研学、生态康养、娱乐与休闲的文旅综合性项目，助力乡村文旅产业的提升。
3: 沙湾市滨河印象17星级酒店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是沙湾市重点商旅地标项目。项目负责人王春：
6: 外部装修计划在10月20号全部完工，下一步我们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交付。
7: 今年我区各地加快实施一批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不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马纳斯镇杨庄村191户村民的家中顺利更换了物联网智能水表。村民陈华忠告诉记者，有了智能水表，交水费更加便捷。
9: 你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非常方便。
8: 今年马纳斯县深入开展农村生产生活用水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完成110个供水问题整改清零，同步实施多项水利提升工程，持续夯实农村供水安全保障。马纳斯县马河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良才：
10: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动硬件提升、水质管控、用水保障和制度建设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的用水安全，改善大家的用水体验。
8: 因原有供水管网老旧，塔城市阿卜杜拉乡5户村曾存在水压不足、分时段供水、水质不稳定等问题。为回应群众关切，阿卜杜拉乡通过自来水改造提升项目，完成村内老旧管网更换、供水设备升级。今年项目投用后，已经实现全天候无间断稳定用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副乡长张继光：
11: 总计划投资105万元。改造水源地至村头主管网3.5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服务500余名群众。
8: 这段时间，拜城县米吉克乡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正抓紧施工。施工方湖北盛宇泽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12: 该项目于2026年8月8日开工，目前已完成饮水井总径尺300米，管道完成铺设7公里，管理站房、蓄水池主体基本完工。
8: 拜城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45万元，涉及拜城镇米吉克乡、布隆乡，将建成集水源、输配水、调蓄、管理于一体的系统化集中供水工程，进一步扩大农村安全饮水覆盖范围。拜城县水利局城乡饮水安全站工作人员李涛：
13: 我们将紧盯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入使用。
2: 近日，经专家组实地测产验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东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试种成功，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探索出新路径。请听报道。
14: 验收现场，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测产规范，对507亩试验田开展全面测产验收。实测数据显示，试验田第一茬水稻平均亩产为552.33公斤。测产专家组成员邓善初表示，
15: 测了它的穗粒数和藕穗数，经过初步的判定，它的产量还是挺可观的。麦稻两熟这个模式还是可以在喀什地区推广的。
14: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素有稻米之乡的美誉，但受无霜期短、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制约，当地耕地长期只能实现一年一熟，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农业增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试验，就是在同一块试验田内，当年先行种植一季耐盐碱水稻，水稻成熟收获后，抢抓有限农事窗口，紧接着复播一茬冬小麦，实现一块耕地一年收获两季粮食。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技术人员段浩然表示，项目团队通过优选早熟冬小麦品种，优化水肥调控方案，改良盐碱耕地，配套早熟水稻品种等一系列集成农业技术，成功破解了麦稻种植茬口衔接紧张这一核心难题。目前，公司已在帕哈泰克里乡与种植户合作打造1500亩麦稻两熟示范田。段浩然，
16: 这里第一茬水稻的产量再加上第二茬小麦产量，初步预测的是能突破一吨，照单季水稻来说，产量至少增加了40%。
14: 第一阶段试种成功后，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麦稻品种搭配方案，完善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在当地推广麦稻两熟种植面积3000亩以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套技术经验。
7: 儿童友好社区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阿图什市光明街道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整合盘活社区公共空间，积极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打造儿童成长幸福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7: 国庆假期，在富民社区的户外儿童游乐设施区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社区还组织了科普教育、法治安全教育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社区居民穆纳瓦尔·雅尔买买提：
18: 我的孩子越来越喜欢到社区参加活动了，他喜欢在社区和他的伙伴一起玩游戏，一起阅读呀，一起画画呀，等等。
17: 自治区在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中提出，在南疆五地州打造100个儿童托管有保障、友好空间、安全可及、儿童参与有序有效的儿童友好社区。今年以来，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围绕空间优化、多元共育、活动赋能、儿童参与四大路径，系统推进儿童友好服务体系建设。在户外，社区利用空地改造升级儿童游乐设施，依托小区绿化场地打造儿童观赏角，在室内打造一体化儿童之家，按照儿童身高适配标准设置阅读区、自习室，配备儿童绘本、科普器材、益智玩具。富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淑媛：
19: 借助我们儿童友好空间，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活动12场次，后续我们也将持续抓实儿童友好社区的常态化运营管护，不断擦亮社区儿童友好服务品牌，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童趣的幸福家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千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 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各大车企还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乌鲁木齐市民朱萌：
0: 车展上优惠大，车型又全，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国庆假期举行嗨购巴州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活动，共开展汽车展销、家电家居博览、名优商品下乡巡回展销等80多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巴州商务局干部刘倩玉：
21: 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数字电商消费三大领域，通过政企全域联动，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提质升级。
8: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产品消费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让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店长王丽萍：
22: 活动价再叠加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8: 与此同时，各地商超门店客流销量大幅攀升，在伊宁市的一家商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商场还推出民俗展演活动吸引消费者。商场内一家珠宝店店长于海燕告诉记者：
23: 节日期间到店选购金饰的顾客增多，不少顾客挑选首饰用来馈赠亲友或者婚嫁准备。
7: 国庆假期，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 AI 智慧消防系统，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护航各族群众平安过节。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24: 在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操控无人机升空，开展空中巡查，高空画面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大屏。AI 智慧消防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标记火灾隐患点位，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这套系统由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蓝焰工匠工作室负责人于建坤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于建坤：
25: 我们依托自己研发的平台，融合大模型、无人机巡检、火灾大数据分析，就能够从人海巡查向科技智防转变，巡查效率比以往我们的人工方式提升了3倍有余。
24: 据了解，AI 智慧消防系统还可以依托辖区历年相关数据分析火灾发生规律，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于建坤：
25: 通过这套 AI 消防系统，就能够把我们基层一线灭火防火的实战经验融入到 AI 的算法中去，不用大量人员跑现场， AI 可以自动识别隐患，提前查找安全风险点，全方位守护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2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八方游客欣赏美景，体验游玩项目，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浙江游客邵圆圆：
26: 有黄的草，青的松，看到远处连绵群山，我们在这里打卡拍照，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8: 这段时间，吉木赛尔县新地乡秋景宜人，田间铺展金黄，山间层林叠翠，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点缀其间，原生态高颜值的自然山水与乡村风貌浑然天成。各地游客在观赏秋日风光之余，还能参观这里举行的画展，十分惬意。河南游客徐小雅：
27: 一边是秋日乡村自然风光，一边是笔下的天山秋色，画里画外风景相互呼应，体验很新鲜，这次来这里旅游非常值得。
8: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游客尽情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体验。江苏游客陈超南：
28: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7: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请听报道。
29: 走进位于昌吉市的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 将内外游客徜徉花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国庆期间，菊园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阿勒泰游客马玉霞：
1: 各式各样的菊花开满了整个园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29: 辽宁游客李红英：
3: 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29: 这段时间，伊宁市

0: 人民公园精心推出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气等菊花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乌鲁木齐市民刘波：
1: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0: 据了解，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尽享秋日缤纷美景。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度。
2: 阿勒泰多云，-1度到-14度。
3: 塔城多云，3到15度。
2: 伊宁晴转多云，5到19度。
3: 伯勒多云，5到17度。
2: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8到17度。
3: 奎屯小雨转多云，6到19度。
2: 石河子多云，4到20度。
3: 昌吉多云，9到19度。
2: 哈密多云，12到23度。
3: 吐鲁番多云，17到28度。
2: 库尔勒多云转晴，10到22度。
3: 阿克苏多云，11到22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
3: 喀什多云，14到26度。
2: 和田多云，11到2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杜浩，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7: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6: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7: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6: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7: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6: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7: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9: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8: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8: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2: 您先等会儿吧。
8: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国庆假期，花样童年节目推出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板块，和小朋友们分享全疆各地优秀教师的故事。金秋十月，天山北路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学的葫芦架下，有一位教师把劳动课种进泥土，把非遗刻进葫芦，把爱国情、团结情刻进孩子心里。请听录音专稿，以葫芦为媒，欲桃李芬芳。
1: 你看我拉过的这个红漆的这个边线，还有漆的这个边线，拉出来以后，立马它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2: 国庆节是举国同庆的日子，也是丰收的时节。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学，葫芦架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葫芦，孩子们围在一位老师身边，选葫芦、洗葫芦、拿刻刀。这位老师就是刘中元，他和孩子们正准备新一炉葫芦创作。刘中元，
3: 在国庆节这天呢，我想让孩子们呢拿起我们的刻刀，在葫芦上呢刻下我们对祖国的祝福。虽然刻下去的是字，但是记在心里的是根。
2: 刘中元话不多，可一提起葫芦眼睛就亮了。他已经在乡村教育一线扎根20多年。2001年，刘中元走上乡村讲台，那时的劳动课缺教材、缺抓手，更缺一个让孩子眼睛一亮的载体。他一直在找，找一颗能种进泥土也能种进孩子心里的种子。刘中元
3: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劳动课呢也就是拔拔草、扫扫地。我总想呢，乡村孩子天天和土地打交道，能不能让劳动课也有意思呢？要有盼头呢。后来一颗小葫芦给了我答案。
2: 答案找到了，路却要一步步走。2015年，刘中元正式拜非遗传承人陶岩山为师，系统学习葫芦雕刻、烙画。为了学技法、选种子，他自筹近10万元，远赴北京、福建、四川。那几年他常常白天上课，晚上练刀，手上磨出茧子，刻坏的葫芦堆在墙角。刘中元
3: 说不心疼是假的，可我一想到呢，孩子们能用上更好的种子，学到更正的技法，就觉得值。手艺学回来不能只放在我的手里，
2: 手艺没有藏起来。他把学校的一间教室变成中原创客室，又把课堂搬到葫芦架下，春天带孩子选种育苗，夏天搭架管蔓放虫，秋天采摘晾晒，冬天蒸刻刀刻镂空浮雕，一个春种夏管秋收冬雕的全周期劳动实践体系，就这样在乡村校园里长了出来。在这套体系里，不同学段的孩子有不同任务，一步步来，不揠苗助长。刘中元说，劳动教育不是喊出来的，是蹲在地里沾着泥土干出来的。刘中元
3: 小一点的孩子呢，先让他们和葫芦交朋友，摸一摸叶子，看一看花。大一点的孩子呢，就要学会负责任，搭搭架子，防防虫，做好记录，哪一步呢都不能马虎。
2: 在非遗传承上，刘中元教针刻、刀刻、镂空、浮雕，还把水浒传人物等文化元素融入创作。国庆前夕，他和孩子们把对祖国的祝福刻上葫芦，也把家国情怀刻进心里。刘中元
3: 葫芦虽小，但是它能装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能装下民族团结。我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心要往一处想，劲也要往一处使。
2: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刘中元没有把眼光只放在自己班上，他牵头开展葫芦公益劳动教研活动，带动校内外教师提升劳动教育能力。作为乡村葫芦种植能手，他参与福建沅江葫芦盆栽试验园建设，指导盆栽葫芦矮化与廊架种植，让特色产业和劳动教育握上手。20多年过去，刘中元主持的区级课题《传统文化进校园之葫芦种植及工艺制作研究》顺利解题，论文和学生作品多次获奖，他个人也获得区级论文2等奖。 区级综合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昌吉州法治文化优秀作品一等奖等荣誉。2025年，他入选昌吉州亭州名师育才专项行动。从三尺讲台到葫芦田间，从普通教师到亭州名师，刘中原把劳动教育、非遗传承、民族团结教育拧成一股绳。国庆节，当国旗在校园升起，葫芦架下的课堂还在继续，风吹过，叶子沙沙响，课刀落下，祝福一点点清晰。刘中原：
3: 我热爱我的祖国，也爱这些乡村的孩子，只要我还站在讲台上，我就要把葫芦种下去，把文化传下去，把这些孩子送得更远。

0: 甘拜下风。
1: 大王，晋国质子夷吾求见。
2: 哎，这我也没把夷吾当质子看啊，平日里哪里不是让他随意进出，怎么今天还让人禀报来了，让他进来。
1: 是。夷吾参见大王。
2: 夷吾，你今日为何如此礼重？是寡人的大臣轻慢你了，还是有人说你的闲话？
1: 大王误会了，夷吾并非是因为这些事情。
2: 那你来果然是有事，说吧，有什么事情？
1: 夷吾想请大王放夷吾回晋国。
2: 夷吾啊，是派去服侍你的人不顺遂你的心意吗？
1: 并不是，大王派给夷吾的人都待夷吾非常好。
2: 那就是给你建的屋子不够满意，不够大？
1: 也不是，大王给夷吾修建的住所令夷吾非常感念。
2: 那是你的膳食不够丰盛？
1: 更不是，秦国国力强盛，物产丰富，膳食从未亏待过夷吾。
2: 那就怪了，你为什么突然想回去呢？再说你是晋国送来的质子，让你回去，我大秦岂不是手里没了筹码？
1: 大王若是肯放夷吾回去，夷吾愿劝说晋国以五座城池相让。
2: 你有这个把握吗？
1: 只要夷吾能回晋国，定会极力促成此事。虽然放夷吾回晋国对秦国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可是在五座城池的诱惑下，秦穆公最终还是答应了。

0: 今日以来，晋国可有使者前来？你们不用不敢说话，这次确实是寡人错信了人。这个夷吾承诺回到晋国，便以五座城池相让，不料到现在还不曾提起，真是可恼。
1: 大王息怒。
2: 公元前647年，夷吾继位，就是晋惠公。不料在这一年，晋国爆发了饥荒。大王，晋国派来使者称国内爆发饥荒，想向我大秦借粮。臣以为当年夷吾对大王食言，不用对晋国伸出援手。
0: 不行，
2: 难道夷吾有错在先，大王还要帮他们？
0: 你说的话是没错，可是晋国百姓为什么要因为夷吾的食言就遭受灾祸呢？算了，还是拨出一些粮食送去晋国救济吧。
1: 大王仁慈。
2: 然而秦穆公的宽容却又换来了一次夷吾的恩将仇报。
0: 大王，臣听说秦国最近爆发了饥荒，臣以为当年我国饥荒时秦国曾大力相助，如今我国是否也该？
2: 什么？你说秦国饥荒？
0: 是的。
2: 太好了，救什么救，这可是灭掉秦国的大好机会啊。传令，马上发兵。你们攻城啊，怎么都跑回来了？
0: 大王，秦国毕竟是国力强盛，他们现在转守为攻了。
2: 什么？
0: 大王快走吧，秦王带着大军杀过来了。夷吾，你想趁我秦国饥荒灭掉我们？怎么样，秦国好不好打啊？
3: 是我无能，没能抓住大好时机，无话可说，请您杀了我吧。
0: 你想错了，我今天执意要抓住你，是为了惩罚你两件罪过。
3: 什么罪过？
0: 第一，你当年对我忘恩负义，答应回国给我的城池就此没有音信。第二，是罚你以怨报德，对我大秦落井下石，现在还要委屈你继续当一当俘虏了。至于你们，我只是为了惩罚你们的国君，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回去吧。
1: 大王大公无私，我等甘拜下风。

0: 这就是甘拜下风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甘拜下风，指真心佩服别人，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1: 故事里的秦穆公的确很让人佩服呢。
2: 听完了成语甘拜下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着书本去旅行，翻开书本了解岳飞的故事。
3: 岳飞传里讲述的岳飞是否跟历史中记载的一样，一个农家少年是怎样成长为叱咤风云的英雄？跟着书本去旅行，一起探索岳飞的故事。

岳飞是著名的抗金英雄，他的代表作《满江红》更是多次选入语文课本中，民间关于岳飞的故事流传已久，说法也多不一样。本期跟着书本去旅行，来到了岳飞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的千年古县汤阴县。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将近距离地了解这位将军短暂一生的壮烈故事。

0: 家朗诵的，真是慷慨激昂。那么它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1: 岳飞。
0: 那关于岳飞，我们大家是从哪里了解他的呢？
2: 我看过《精忠岳飞》这个电视剧，
3: 我听爸爸讲过关于岳飞的故事。
0: 那你心目当中的岳飞是什么样的呢？
4: 他很英勇，每次打仗都从不退缩。
5: 他很孝顺，照顾自己的母亲无微不至。
6: 岳飞武艺非常高强，他不仅会打岳家拳，还有一把锋利的利拳枪。
7: 岳飞很有文化，不仅字写得好，还会写诗。
0: 岳飞文武双全，那他这些文韬武略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
1: 想。
0: 今天呀，老师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笑书姐姐，让她带领大家去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掌声欢迎笑书姐姐。
8: 大家好。
9: 老师好。
8: 你好。同学们好。刚才笑书姐姐在外面听到啊，大家对岳飞的了解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心底里还是有一些小疑问要解决，所以小手姐姐来了，今天要带着这些岳飞的小老乡们哈，一块儿去寻找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最真实的岳飞，好不好？
1: 好。
8: 那让我们一起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8: 出发了。
10: 公元1103年，岳飞出生在汤阴县永和乡，直到他19岁从军以前都生活在这里。那个时候正是北宋年间，文化经济繁荣，而汤阴县地处都城汴京以北约200公里处，这里的文化经济也是一片繁华气象。正因如此，岳飞的文韬武略、忠孝品格都是从这里生根发芽的。近千年之后，我们知道岳飞故事的渠道多出自清朝的《说岳全传》，后通过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评书，让岳飞家喻户晓。但是《岳飞传》里记载的岳飞有很多传奇的地方，历史中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呢？
8: 关老师、
11: 啊、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啊。这就是今天小鼠姐姐给大家请来的专家关老师，我们先掌声欢迎他，好不好？
11: 欢迎同学们，欢迎同学们、
8: 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有很多有关岳飞的问题，今天都可以一一抛给关老师。
1: 好。
8: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呢？
11: 今天呢，大家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岳飞先营。大家知道呢，岳飞是我们汤阴人，公元1103年2月15，他就出生在汤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所以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呢，也给大家留了一个玄机，先营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们进去再看好吗？
8: 好，
9: 走，一起进去吧。
11: 走
9: 走。
8: 哦，今天人这么多啊，平时人也这么多吗？
11: 平时人也不少。
8: 哦，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吗？
11: 今天的日子并不特殊，每年的农历2月15这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是岳飞的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岳氏后裔都会来这里祭祖。因为岳飞呢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爷爷还有他的曾祖父都葬在这里。今天正好是岳氏的后裔，他们也是来这里祭祖的。
12: 岳和扶着姚氏进了荷花缸，岳和手扒着缸沿顺手漂流，这时候水是越来越大，不少的房子冒股烟就倒了，全村是一片的哭声叫声。突然哗，一个浪头打来，岳和扑通落进清波之中，冒了一回头再也上不来。
10: 在岳飞传里，岳飞的父亲在岳飞刚出生时就遇水灾去世了，但是我们在岳飞先营里却看到了岳飞父亲的坟茔，这是怎么回事呢？里面葬的是岳飞的父亲吗？
8: 你刚才看了一圈啊，我心里有个问题就没问
11: 啊。您说。
8: 岳飞传里面咱们都知道啊，说这个岳飞的父亲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洪水给冲走了，是不是？
11: 是。
8: 但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岳氏先营里面看到了他父亲的墓，这两者不就对不上了吗？
11: 是的是的。岳飞传呢，实际上里面所说的那个故事，这是杜撰。
8: 哦，
11: 在岳飞的人生成长中呢，他父亲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还有一点呢，是大家不知道的，在史料上记载呢，岳飞上面有四个哥哥，但是呢，在出生后不久就都夭折了。所以岳飞的父母呢，把岳飞呢视作珍宝。有一次呢，他父亲呢狠狠地打了岳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3: 不知道，
8: 就考试没考好呗。
11: 好，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呢再给大家讲。
8: 好，走吧
11: 走吧。嗯，
8: 走。
10: 看过了岳飞仙营，孩子们知道了岳飞传中讲的有不实之处。岳飞父亲并没有被水冲走，岳飞一家也一直生活在汤阴。那么岳飞的青少年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呢？关老师带我们来到了距离仙营约5公里远的岳飞故居寻找答案，那里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1: 岳飞第二次北伐奏章没有得到赵构的批准，所以呢他非常烦闷，在雨后天晴的一个日子里，他登上黄鹤楼极目远眺。
8: 咱们转了这么大一圈啊，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一个问题，
14: 你问。
2: 刚才他拿着毛笔在写字，那是在写《满江红》吗？嗯，
11: 其实岳飞呢有很多诗词，像《满江红》《小冲山》都是岳飞的作品。一提起岳飞呢，大家都知道岳飞文武全才。据史料记载呢，岳飞家里尽管贫穷，但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父母呢还是把他送到冬学里面，让他学一些文化。大约岳飞在17岁的时候，到安阳的皱锦堂韩琦的家里当长工。韩琦家里呢有很多藏书，岳飞在那里呢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所以岳飞的文学功底完全是靠他勤奋好学，就是自学成才的。

0: 关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岳飞庙。
1: 对，这里是全国三大岳庙之一汤阴岳庙。
0: 但是一般哈，我们觉得庙宇的门是不是都是坐北朝南的？
1: 是的。
0: 你们再看看这个庙宇的门，它好像是朝西。
1: 朝西，对对对，这是朝西的。因为刚才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呢，这并不是岳飞庙的正门。岳飞庙的正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它是坐北朝南的。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过街牌楼，叫京中坊。这是58年成立岳飞纪念馆以后呢，为了保护周边的这些文物，把它整个都圈到庙里边来了。
2: 在汤阴县内，关于这座岳飞庙流传着三句顺口溜，叫大门朝西面，玉碑靠边站，楹联不规范。在前面的讲述中，关老师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大门朝西面，那么第二句玉碑靠边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玉碑亭。
0: 玉碑亭，
3: 碑在哪儿呢？
0: 对啊，碑呢？
1: 刚才我们说了玉碑靠边站。
4: 碑靠边站去了。
1: 对，因为呢它的这块碑正好立在了南北的中轴线上，把这前面五个跪像给挡住了，给人们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五个跪像跪的是皇帝的碑，而不是跪的岳飞，所以他也就不符合老百姓崇敬岳飞的这个心情。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汤阴的老百姓就说了，皇帝都推翻了，皇帝的碑也得靠边站，所以就让他靠边站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碑被挪走了。
1: 对对对，
0: 挪到边儿去了。
1: 是
0: 为了让这个五个跪像直直的跪
1: 跪着岳飞。对对对，
0: 明白了。最后还有第三条，
1: 楹联不规范。
0: 楹联不规范，
1: 我们还得继续往前
0: 呢。还是再往前走。
1: 走
0: 走。
1: 现在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殿呢，就是岳飞庙的主殿。这里边供奉的呢是岳飞的塑像。那么在进殿之前，为了表达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我们行鞠躬礼。
0: 好，
1: 好，
0: 来，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在这座岳飞庙的中间位置有一座大殿，里面供奉着岳飞的戎装塑像。这座岳飞塑像腰挎宝剑，英姿勃发，而身上披着的紫罗袍又透出岳飞的文士气质。四壁的珐琅彩壁画分别从岳飞的文、武、忠、孝四个方面来展示了岳飞光辉的一生。那么顺口溜的第三句楹联不规范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1: 岳飞庙的楹联不规范指的呢就是身后的这副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楹联呢讲究的是对仗，但是这副楹联呢却不对仗。
0: 对，
1: 它是借用了古人的两句名言，文天祥的《果陵丁洋诗》里面的一句，还有明代的兵部员外郎杨忠敏他所作诗里面的一句。他的这两句题词呢和这个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是相提并论的。所以何金寿借用古人的名言来这里赞扬岳飞啊，岳飞不仅不怕死，而且呢不爱钱。
2: 岳飞的一生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如此。在大殿之后便是岳飞的诸子祠，其中长子岳云单独立祠为岳云祠。岳云在12岁时便随父参军，当时岳飞是统兵的元帅，自己的儿子在军中理应受到特殊的照顾，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岳云在军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岳云的塑像。岳飞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岳云是他的长子。岳云从小受家庭的熏陶，特别是受父亲的影响，所以他从小呢就习武。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岳飞对他的儿子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次岳云带领着一队人马骑马练习下坡，实际上也就是实战演习，从山坡上往山坡下冲，结果马失前蹄，岳云一下子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你们说这个时候岳飞会怎么说呢？
5: 他肯定会很心疼吧。
6: 心疼啊。
0: 安慰。
1: 当时呢岳飞看到以后呢非常生气，所以他就说，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也是这样吗？ 当时呢就下令要把岳云斩首，幸亏诸将求情才免斩，但是岳云被处罚了100军棍
0: 啊。我觉得这有点不近人情吧，是吧？岳飞当时已经是大将军了，家里条件应该不错，那自己的长子是不是应该呵护有加呀？
1: 岳飞呢就是把收复失地、尽忠报国作为他一生的夙愿，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儿子练就一身武艺去保家卫国，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平时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岳云在以后领兵打仗期间呢建立了好多奇功，但是非常遗憾，在1142年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一起被害于杭州，当时死的时候呢只有23岁。
0: 所以同学们不要责怪自己的父母对你们要求严格，是因为他们在你们身上寄予了厚望啊，是不是？
1: 是的。
6: 这招的名叫邓里藏身野马分鬃锤，金蝉子哪知道啊，往前正追呢，做梦也没想到岳云使用飞锤呀，金蝉子疼的啊跳了，扔了双锤，死尸栽到了马下，锤震金蝉子。
2: 这一节岳云锤震金蝉子刻画了一个战斗力超强的岳云，在岳飞的严格管教下，岳云武艺渐精，屡建奇功，被称为营官人。而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等到别的将领多次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当时宋高宗下旨给岳云连进3级，岳飞却上表谢绝。他在表中诚恳地说，许多士兵出生入死顶多才升1级，我儿虽然立了一点功，怎么能够连升3级呢？所以一些将士说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事，受奖厚于事。岳飞的一生舍小家为国家，他将精忠报国作为毕生夙愿，把报效国家当作最重要的事业，矢志不渝，奋斗终生。在岳飞的麾下，像杨再兴这样勇猛顽强、武艺精熟的将士不胜枚举。岳飞的宽严有度，也赢得了将士们凝聚的人心和昂扬的斗志。正是有了他们，岳飞的军队才有了强大的战斗力，无往不胜，令金兵哀叹：“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千万买邻”。
1: 千万买邻。
2: 南朝时期，平固侯吕僧真是个非常有学问、谦虚诚恳的人，而且他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在吕僧真刚刚上任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3: 侄儿吕洪叩见叔父。
4: 洪儿啊，起来起来，不必多礼，快坐。洪儿，今日怎么有空到叔父家里来坐一坐啊？
3: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叔父。
4: 啊，难得你有孝心，好，好。
3: 叔父从小对我照顾有加，也就如我父亲一般，有孝心这是应该的。
4: 对了，我记得你之前做的是贩葱的生意，如今生意如何？好吗？
3: 叔父啊，我已经不卖葱了。
4: 哦，难道是发现了更加赚钱的门道了？
3: 这是也不是。
4: 怎么叫个是也不是呢？
3: 叔父，我已经不做生意了。
4: 那你现在做什么维持生活呢？
3: 我是自从听说叔父当上大官才不做生意的。
4: 啊？
3: 我多年在乡下贩葱早就腻了，而且做这生意又苦又累，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听说叔父

0: 做了大官，就想求您安排我在州里做个官。叔父从小疼我，这事儿应该不难吧？
1: 红儿啊，自从叔父当上这个官以来，就知道有朝一日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住，你的请求叔父不能答应。
0: 叔父，您现在都做成这么大的官了，安排侄儿在州里做个官也不是难事吧？
1: 红儿，你还听叔父的话吗？那叔父告诉你，叔父蒙受国家大恩，还自认没什么可以报效国家，怎么能刚坐上官就做这样自私的事情呢？像你本来就有适合自己你也擅长的事情做，为什么要胡乱来要求你不会做也不该得到的职位呢？你还是踏踏实实做你的生意，那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0: 哎，我知道了，叔父。
1: 这样的事情吕僧真身上还有很多，他这样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受到了很多人的传颂。
0: 老爷，今天新搬住宅，您来点这第一炮吧。哦，哈哈，哎，
1: 敢问老哥，您是新搬来这里的？
2: 是啊，您是？
1: 我是住在您隔壁的。
2: 哦，您就是吕大人吧？
1: 哈，是我，还未请教您是？
2: 哎呀，哈哈，我是最近告老还乡来此，我叫宋继雅。
1: 哎呀，早就听闻您的大名，原来您这是告老还乡来了，欢迎欢迎，以后咱们要好好做邻居呀。
2: 那是一定，您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啊。若不嫌弃，请入我家参观参观如何？
1: 恭敬不如从命。
2: 吕兄，你瞧我这宅子如何？
1: 大气之中不失素朴本色，可见兄长您也是一位高洁雅致之士。
2: 吕兄过奖了，哈哈。
1: 对了，不知兄长买这宅子花了多少银两呀？100万两？那是多少啊？不会是10万两吧？
2: 1100万两。
1: 我在此处居住多年，这里的房屋怎么值得起1100万两？兄长是否被人骗了？我替你找他。
2: 吕兄误会了，其中100万乃是买着房屋。
1: 那还有1000万两是？
2: 那1000万买的是您这位好邻居。
1: 啊，哈哈。

0: 这就是千万买邻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千万买邻，指好邻居的难能可贵。
1: 希望我以后也有这样的好邻居。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1929年4月，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瓦房店，1951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习，1958年以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毕业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研制工作。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在要资料没资料，要经验没经验，要专家没专家的窘境下，他带领团队确定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技术目标。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孙家栋和同事们坐车直奔天安门，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在中国自主研发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占1/3。他先后担任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探月卫星总设计师。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孙家栋在沙漠里痛哭。此后3天3夜，他和同事们在冰天雪地中一寸寸搜寻残骸，最终找到事故原因。他主动承担责任，并由此建立起完整的质量管理系统。2004年75岁的孙家栋再次披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时，他在欢呼的人群中默默转身，掏出手绢擦拭泪水。他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这句话他践行了一辈子。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4: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3: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4: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3: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意，想约你往前走。
1: 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8号夜间到9号白天，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暴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加快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1至9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3: 我区各地工业企业赶订单保交付，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4季度经济目标。
2: 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在喀什市试种成功。
3: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激发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2: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推出菊花主题展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二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整体通行效能。伊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生海。
5: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4: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在 S24 鄯善至库敏石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在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身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24 鄯库高速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杨世可。
6: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4: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鄯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百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新疆天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希华：
7: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增加了耐磨性抗力，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面混凝土所有浇筑工作。
4: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志：
8: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4: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3: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4: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 9.4%。 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 20%， 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 70%。 阿拉山口正茂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吕建军告诉记者：
9: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 20%。
4: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塔城游客马银山：
10: 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4: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货车司机刘卓华对此深有感触：
11: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4: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
2: 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今年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请听报道。
12: 眼下正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天山号中欧班列在国庆假期依旧以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列事业部班列操作专员王子明：
13: 这段时间外贸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12: 天山号中欧班列自2023年12月首发以来，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 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班列的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今年以来，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模式，保障班列高效发运。武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田石平：
14: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3: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工业企业敢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在哈密市伊吾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焦油酚绿色提取装置持续平稳运行。这是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酚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今年6月开车投产试运行，将低值煤焦油转化为苯酚、甲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7.89万吨，年产值10.9亿元。哈密富油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郭玉峰告诉记者：
16: 通过专家的检查和认定，目前呢，我们的各项的实验都是达到目标的。
15: 在位于富康市的新疆金象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3具秦胺，国内外订单已经安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大设备巡检力度，全力保障订单交付，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生产部工艺技术员高飞：
17: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15: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位于乌苏市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自今年7月正式投产以来，生产的涤纶长丝、布匹产品适配品牌服饰，与外贸需求，订单量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宋信贤：
18: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2: 富康产业园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持续延伸绿碱化工产业链条，通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集群化发展，全力打造技术领先、循环高效的现代化产业高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19: 在位于富康产业园的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以往高温高强度的炉前作业，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代替。电池是生产 PVC 高分子材料的核心原料，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企业落地智能出炉、气力输灰等多项行业首创技术，累计取得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化闭环控制。公司副总经理常亮：
20: 现在已经实现了电池炉的全流程自动化操作，现在中控室里一点鼠标就能完成整体的操作。依托智能化升级，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大约提升了 30%， 安全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19: 智能化筑牢生产根基，绿色循环则赋能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在富康产业园，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产出的电池，通过管道能够直接输送到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就地转化为 PVC 树脂、烧碱等产品，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条。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杰介绍：
21: 我们上游吃进了矿业的电池，下游产出绿色的 PVC 材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余热进行回收，绿电进行消纳，废渣利用全部形成了闭环。2025年我们的碳强度就降低了 8.73%， 碳成本这一块就减少了845万元。
3: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持续打造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消费提供多样化供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2: 这段时间，在巴尔金县吉克普林国家冰雪旅游

0: 和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区域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综合性商业街区，和睦新河里商业街区即将竣工。项目营销负责人孙海璇：
1: 目前10栋民宿、4栋酒店、2栋公寓，包括整个165间的商铺，我们将在2026年10月中旬全部竣工交付，能给我和睦景区的游客和滑雪的客人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商业体验。
0: 眼下，马达斯县小李庄原兵团营部旧址军垦红色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920万元，将建设军垦历史陈列馆、忆苦思甜食堂，配套建设康养、田园体验等文旅设施。项目建设方昌吉州风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2: 深挖军垦红色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红色旅游、军垦文化体验、实践研学、生态康养、娱乐休闲的文旅综合性项目，助力乡村文旅产业的提升。
0: 沙湾市滨河印象17星级酒店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是沙湾市重点商旅地标项目。项目负责人王春：
3: 外部装修计划在10月20号全部完工，下一步我们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交付。
4: 今年我区各地加快实施一批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不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马纳斯镇杨庄村191户村民的家中顺利更换了物联网智能水表。村民陈华忠告诉记者，有了智能水表，交水费更加便捷。
6: 你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非常方便。
5: 今年马纳斯县深入开展农村生产生活用水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完成110个供水问题整改清零，同步实施多项水利提升工程，持续夯实农村供水安全保障。马纳斯县马河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良才：
7: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动硬件提升、水质管控、用水保障和制度建设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的用水安全，改善大家的用水体验。
5: 因原有供水管网老旧，塔城市阿卜杜拉乡5户村曾存在水压不足、分时段供水、水质不稳定等问题。为回应群众关切，阿卜杜拉乡通过自来水改造提升项目，完成村内老旧管网更换、供水设备升级。今年项目投用后，已经实现全天候无间断稳定用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副乡长张继光：
8: 总计划投资105万元。改造水源地至村头主管网3.5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服务500余名群众。
5: 这段时间，拜城县米吉克乡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正抓紧施工。施工方湖北盛宇泽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9: 该项目于2026年8月8日开工，目前已完成饮水井总径尺300米，管道完成铺设7公里，管理站房、蓄水池主体基本完工。
5: 拜城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45万元，涉及拜城镇米吉克乡、布隆乡，将建成集水源、输配水、调蓄、管理于一体的系统化集中供水工程，进一步扩大农村安全饮水覆盖范围。拜城县水利局城乡饮水安全站工作人员李涛：
10: 我们将紧盯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入使用。
11: 近日，经专家组实地测产验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东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试种成功，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探索出新路径。请听报道。
12: 验收现场，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测产规范，对507亩试验田开展全面测产验收。实测数据显示，试验田第一茬水稻平均亩产为552.33公斤，测产专家组成员邓善初表示：
13: 测了它的穗粒数和藕穗数，经过初步的判定，它的产量还是挺可观的。麦稻两熟这个模式还是可以在喀什地区推广的。
1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素有稻米之乡的美誉，但受无霜期短、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制约，当地耕地长期只能实现一年一熟，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农业增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试验

0: 是在同一块试验田内，当年先行种植一季耐盐碱水稻，水稻成熟收获后，抢抓有限农事窗口，紧接着复播一茬冬小麦，实现一块耕地一年收获两季粮食。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技术人员段浩然表示，项目团队通过优选早熟冬小麦品种，优化水肥调控方案，改良盐碱耕地，配套早熟水稻品种等一系列集成农业技术，成功破解了麦稻种植茬口衔接紧张这一核心难题。目前，公司已在帕哈泰克里乡与种植户合作打造1500亩麦稻两熟示范田。段浩然。
1: 所以你第一茬水稻的产量，再加上第二茬小麦产量，初步预测的是能突破1吨。照单季水稻来说，产量至少增加了40%。
0: 第一阶段试种成功后，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麦稻品种搭配方案，完善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在当地推广麦稻两熟种植面积3000亩以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套技术经验。
2: 儿童友好社区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阿图什市光明街道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整合盘活社区公共空间，积极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打造儿童成长幸福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在富民社区的户外儿童游乐设施区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社区还组织了科普教育、法治安全教育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社区居民穆纳瓦尔·雅尔买买提：
4: 我的孩子越来越喜欢到社区参加活动了，他喜欢在社区和他的伙伴一起玩游戏，一起阅读呀，一起画画呀，等等。
3: 自治区在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中提出，在南疆五地州打造100个儿童托管有保障、友好空间、安全可及、儿童参与有序有效的儿童友好社区。今年以来，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围绕空间优化、多元共育、活动赋能、儿童参与四大路径，系统推进儿童友好服务体系建设。在户外，社区利用空地改造升级儿童游乐设施，依托小区绿化场地打造儿童观赏角，在室内打造一体化儿童之家，按照儿童身高适配标准设置阅读区、自习室，配备儿童绘本、科普器材、益智玩具。富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淑媛：
5: 借助我们儿童友好空间，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活动12场次，后续我们也将持续抓实儿童友好社区的常态化运营管护，不断擦亮社区儿童友好服务品牌，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童趣的幸福家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7: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千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各大车企还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乌鲁木齐市民朱萌：
9: 车展上优惠大，车型又全，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国庆假期举行嗨购巴州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活动，共开展汽车展销、家电家居博览、名优商品下乡巡回展销等80多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巴州商务局干部刘倩玉：
10: 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数字电商消费三大领域，通过政企全域联动，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提质升级。
8: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产品消费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让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店长王丽萍：
11: 活动价再叠加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8: 与此同时，各地商超猛店客流销量大幅攀升，在伊宁市的一家商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商场还推出民俗展演活动吸引消费者。商场内一家珠宝店店长于海燕告诉记者，
12: 节日期间到店选购金饰的顾客增多，不少顾客挑选首饰用来馈赠亲友或者婚嫁准备。
2: 国庆假期，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 AI 智慧消防系统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护航各族群众平安过节。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3: 在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操控无人机升空，开展空中巡查，高空画面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大屏。AI 智慧消防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标记火灾隐患点位，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这套系统由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蓝焰工匠工作室负责人于建坤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于建坤：
14: 我们依托自己研发的平台，融合大模型、无人机巡检、火灾大数据分析，就能够从人海巡查向科技智防转变，巡查效率比以往我们的人工方式提升了3倍有余。
13: 据了解，AI 智慧消防系统还可以依托辖区历年相关数据分析火灾发生规律，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于建坤：
14: 通过这套 AI 消防系统，就能够把我们基层一线灭火防火的实战经验融入到 AI 的算法中去，不用大量人员跑现场， AI 可以自动识别隐患，提前查找安全风险点，全方位守护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八方游客欣赏美景，体验游玩项目，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浙江游客邵圆圆：
15: 有黄的草，青的松，看着远处连绵群山，我们在这里打卡拍照，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8: 这段时间，吉木赛尔县新地乡秋景宜人，田间铺展金黄，山间层林叠翠，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点缀其间，原生态高颜值的自然山水与乡村风貌浑然天成。各地游客在观赏秋日风光之余，还能参观这里举行的画展，十分惬意。河南游客徐小雅：
16: 一边是秋日乡村自然风光，一边是笔下的天山秋色，画里画外风景相互呼应，体验很新鲜，这次来这里旅游非常值得。
8: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游客尽情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体验。江苏游客陈超南：
17: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2: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请听报道。
18: 走进位于昌吉市的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将内外游客徜徉花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国庆期间，菊园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阿勒泰游客马玉霞：
19: 各式各样的菊花开满了整个园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18: 辽宁游客李红英：
20: 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8: 这段时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推出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气等菊花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乌鲁木齐市民刘波：
21: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18: 据了解，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尽享秋日缤纷美景。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度。
7: 阿勒泰多云，零下1度到14度。
2: 塔城多云，3到15度。
7: 伊宁晴转多云，5到19度。
2: 博乐多云，5到

0: 17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8到17度。
0: 奎屯，小雨转多云，6到19度。
1: 石河子多云，4到20度。
0: 昌吉多云，9到19度。
1: 哈密多云，12到23度。
0: 吐鲁番多云，17到28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10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11到22度。
1: 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
0: 喀什多云，14到26度。
1: 和田多云，11到2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李维、杜浩，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2: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回，想约你往前走，
1: 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2: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1: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2: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1: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2: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1: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疆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这个国庆假期，《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节日期间呢，我们将会邀请新疆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荐各地的旅游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我们将会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我们跟随哈密文旅推荐官小迪一起去到哈密看一看，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4: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密文旅推介官小迪，很荣幸带着家乡的热诚与大家相逢。此刻就请允许我以三个篇章为您介绍丝路名城甜美哈密。在哈密啊，甜蜜不仅是舌尖上跳动的音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第一篇章，甜美哈密邀您探访中华神韵。翻开哈密久远的史册，品读每一个章节都闪耀着文化的灿烂。从彩陶到青铜，哈密是西域文明的起点。从玉石到丝绸，哈密是丝路文明的支点。从古丝路到现代的立体交通，哈密是千年交通博物馆。从班超建东汉第一座西域屯城伊吾卢城算起，哈密啊已有1900多年的建城史。哈密是您理解历史新疆、认识现实新疆、把握未来新疆的重要窗口。沿着一座座古城树堡烽燧驿站，追寻张骞、班超等英雄先贤的热血豪迈。在哈密河畔抚触引得春风杜鹃关的左公柳，感仰左宗棠渔秤出关，坐镇哈密，抵定新疆的天地正气。第二篇章，甜美哈密邀您体验神奇秘境。如果说大自然是一位鬼斧神工的匠人，那么哈密便是他精心雕琢的立体画卷。驰骋在国内唯一允许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海道景区，探寻这里的雄奇壮阔、鬼斧神工，在璀璨星河与魔幻雅丹的神庙幻境下与天地对话。穿越东天山的四季长廊，也许您上一秒看到的还是戈壁绿洲，在下一秒您就能看到白皑白雪的雪山、森林、草原在您眼前交替上演。您可以领略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体验。而到了金秋啊，还可以看我们一五金秋的胡杨。胡杨有着千年不倒、倒而不朽、朽而不死的坚强品质。在我们哈密一五县呢，有着面积最古老、年代最久远、造型最奇特的胡杨林之一。这片胡杨林也正在用千年的守望谱写着一曲生命的金色咏叹调。在我们哈密看见大美新疆，是对我们哈密旅游资源最好的诠释。第三篇章，甜美哈密邀您书写甜蜜未来。瓜以地名，地以瓜文，和着丝绸之路的息息脉动，我们哈密瓜啊，在哈密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在1699年的元旦朝宴上，康熙皇帝品尝哈密产的加格达甜瓜，惊异于其香甜清脆、可口宜人，赐名哈密瓜。从此啊，这个名称呢就名扬天下。中国哈密甜蜜之旅哈密瓜节已历30余年，19届，盛名远播。盛请邀请各方朋友来哈密现场品尝中国最甜的瓜，感受一口哈密瓜满口都是蜜的极致甜蜜。在哈密啊，不仅用甜蜜滋养味蕾，更用瀚海宝藏赋能时代。正如瀚海戈壁上的清洁能源与特色生态景观相互呼应，能源革命与绿色旅游的协同发力正在书写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亲爱的朋友们，此刻啊，您听到的不仅是关于哈密的推荐，更是一份来自甜美哈密的邀请。在这片14.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寸风物都在诉说，有一种甜蜜叫哈密。当我们共同踏上这片土地，愿我们哈密的故事能成为您心中永不褪色的珍藏。亲爱的朋友们，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我们哈密走一趟最野的路，尝一口最甜的瓜，交一群最真挚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来哈密吧，我在新疆的第一站等着您。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当中。深圳市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疆干部人才焦阳扎根喀什市人民医院开展援疆工作。援疆期间，他坚守临床一线，全力改造就医环境，搭建本土人才培养通道，持续完善母婴救治体系。从硬件设施升级到医疗技术传帮带，从日常门诊诊疗到危重病患的紧急救治，多项举措推动喀什市人民医院儿科产科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他以医者仁心守护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在喀什大地交出了一份温暖厚重的援疆答卷。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板块，和您一起聆听他跨越千里援疆，以仁心守护生命的动人故事。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深圳市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疆干部人才焦阳，在援疆期间全力改造就医环境，搭建人才培养通道，完善母婴救治体系，推动喀什市人民医院儿科产科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交出了一份温暖厚重的援疆答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约明的报道。
4: 现在每天病人大概有多少？
5: 每天门诊病人就能达到100。
6: 援疆期间，焦阳每天到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儿科病区，细致掌握患儿就诊情况和科室运行状态。焦阳来自深圳市儿童医院，刚到喀什，他便发现喀什市人民医院儿科设施老旧，功能分散，给群众就医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他主动对接深圳援疆资源，全力推进儿科标准化升级改造，打造出集诊疗、检查、康复、关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儿。

0: 科诊疗中心，极大改善了当地儿童就医条件。
1: 大概700多平方米，做了一个功能非常齐全、结合诊疗一体的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说输液、检查、抽血检验，还有雾化等等，这样避免了家长带着孩子满医院的到处去完成这些这个就医过程，就变得比以前要轻松很多。
0: 硬件设施焕然一新，医疗软实力的提升更为关键。焦阳认为，援疆不是短期帮扶，关键是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任职期间，他积极搭建深圳喀什医疗协作桥梁，常态化选派院内青年骨干前往深圳三甲医院进修深造。儿科主治医师谢姆斯亚肖开提是医院第一个去深圳进修的医生，他告诉记者，
2: 回来之后感觉自己有了信心，家长也对你有了那种信任的态度，之后就很有成就感。
0: 三年援疆期间，焦阳坚持培养一人带动一科辐射全院的培育思路，常态化开展结对带教、跟班学习、外出进修。在他的推动下，医院24名青年医师顺利考取执业医师资格，26名科室骨干赴深圳专项进修。在改善硬件、完善服务的同时，焦阳始终把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多次搭建跨省生命通道，守护危重患者生命安全。2024年，一名孕期胎儿查出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岌岌可危。得知情况后，焦阳第一时间联动深圳、喀什两地医疗资源，紧急搭建千里救治绿色通道，为危重胎儿抢抓最佳救治时机。
1: 我们也就是在35周零几天的时候，让妈妈坐直航飞机到了深圳，全程也有我们援疆医生的陪护陪同，充分保证她的安全。
0: 患儿母亲拜和提尼萨麦麦提十分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帮助。
3: 他就在医载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已经安排得特别好。
0: 经过深圳儿童医院专家团队5小时全力救治，这名先心病患儿成功手术，转危为安。这场生命救援也让焦阳更加重视边疆母婴安全体系建设。为补齐高危孕产妇、新生儿救治短板，他牵头将产科整体搬迁到配套完善的新院区，依托多学科联动优势，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1: 我们尽快地把产科从老院区搬到了新院区，让它有 ICU、有急诊科、有内科外科的支持，产妇的这个生产之后的这个风险呢，得到很大的降低，安全性得到很大的保障。
0: 与此同时，焦阳创新推出教院一体化诊疗模式，把孕期健康科普和临床诊疗结合在一起，完善孕产妇学校、助产室门诊、胎心监护室，给孕产妇提供全周期健康服务。产科主任周霞深有体会。
4: 后期我们的助产室门诊呀、孕妇的胎监室呀，都会就是做得更加的温馨合理。然后就是教院把这个一体化的这个门诊也是最先他也提出来的，所以做得比较好。
0: 如今焦阳的援疆任期已圆满结束，但他留下的现代化诊疗科室、成熟的医疗技术、成长起来的本土医护团队以及畅通的生命救助通道，持续造福着喀什各族群众。焦阳说，
1: 我们做医疗的人啊，心里面都有一个援疆梦，保障我们这个边疆人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也是我们援疆的初心。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7集。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37集。
5: 过了许久，郭焕金沉浸在处职的故事中，他选了个温馨的题目，小心翼翼地问道：
7: 那院长会给你写信吗？
8: 不会。
7: 啊？为什么？
8: 他死了。
7: 哦，对不起。
8: 他的死和你又没关系，道什么歉？
5: 郭焕金被楚直冷淡的回应呛得直翻白眼，楚直倒是打开了话匣子：
8: 他是我上大学那年去世的，之前我一直住在慈幼院，帮忙干点小活，用不着他写信。
5: 楚直眸光清明，语调平稳，看不出也听不出明显动荡，但郭焕金认为他心中此时应该是翻江倒海。
7: 你以后有了相爱的人， 他会给你写信。
9: 郭焕清想起读过的某本爱情小说有这样一句话，就拿来模仿充当劝慰。楚之眯起眼睛眺望远方，懒散地说，
8: 希望这样，不过如果我和他离得近，这信还是写不成。
9: 两人半天才说一句话，中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过并没感到隔膜。时间静静流逝，这时叶雨露冲了进来，急着白脸说道，
10: 郭焕清，你下班后赶紧去看看最新消息，谢尤镇的政治部纳动屋被人们包围了，大家嫌分拣太慢，要冲进去自己动手找信。政治部正紧急疏散人群，要大家安静，还说立刻增派人手，加快速度，分完一批送走一批，绝不耽搁。真盼着我的60封信早点到手啊。
7: 啊，不是说50封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长出10封？
10: 我又重新算了一下，50封打不住，60封差不多。
9: 一边说着，叶雨露瞟了一眼楚之笔下的医嘱，凑过去说，
10: 楚军医，您的字儿真好看。
8: 我天天开方子，你今天才发现我的字儿不错，要么是你迟钝，要么是我的字不好，你没话找话。
9: 楚军医呛起人神鬼难挡，叶雨露伶牙俐齿也非善茬，两人开始呛呛。郭焕金拒绝观战，交完班走出门外。今夜高原战区指挥机构因为军油车的缘故亮若白昼，往日这个时辰公共发电机早已停摆，大地陷入黑暗，或者说大地本来就是黑暗的，只有短暂的人造光明让旷野显出明暗交错的边缘。郭焕金走向政治部独栋办公室，为了叶雨露的托付，也为了自己的家书。大时代的变局已经过去很久，掩藏迄今未露破绽。他渐渐习惯了新的身份，用各种工作和辛劳让自己麻木。他明白，保住自己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万万不可大意。郭焕金甚至想，整个高原战区都在苦等家书，他即使不算最紧张的那一个，起码也在前3名之内。他要的不是60封甚至更多数目的家书，只需日期最近的那一封，朝不保夕的亲人们可还平安。他走进万众瞩目的独栋屋，很多人聚集在屋外空地，议论着，期盼着，群情激昂。室内沁出的灯光将众人脸庞由多血的赤红镀成恍白浅金，好似庙宇中的神奇。门打开一条小缝，
11: 机要处的，来人，军械处的人在吗？快把信件拿走，步兵营的信，记住啊，这只是一小部分，先送回去，继续蹲着，还有很多没分拣完呢。
9: 房门每泄出一线明亮，都引致众人潮水般涌去。传呼各单位来人的通知似乎是天籁般入耳，点到名的幸运儿横冲直撞穿插过去，用随身携带的麻袋将递出的家书塞好，背在身上班师回朝。等待他的是英雄般的凯旋和如狼似虎的争抢。郭焕金见钟明护士长缩在人群后，他身材细弱，又未占据有利地形，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郭焕金好不容易挤到护士长的身旁，
7: 卫生部的信件拿走几波了？
12: 哎呀，别提了，一波都没见。
7: 分发信件的人还搞歧视，
13: 觉得咱不是战斗部门，所以排后头。
12: 歧视倒不至于，我推测屋内现状应是按单位不同，地上胡乱堆着几十摊，咱部内摊估计在犄角旮旯，往外送信的人啊，总捡靠近门口或过道处搬运，咱的就给落下了。
9: 顾焕金想，有可能是这个理。卫生部不是一呼百应的大单位，医生护士们也不是酷爱写信的人群，当然叶雨露例外。比起战斗部队的年轻士兵，信件数量乏善可陈。信这个东西像土著的飞去来，你写人家才有回音，你写的不多就不能怨回信寥寥。自我开解终是交心，郭焕金想象着自己就像那临死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能透过墙壁看清屋内的景象，一眼找到卫生部的信函摊子，愿他们早入送信者之手。
13: 咋办？
9: 郭焕金用口型问护士长，咋办？人声鼎沸，说话根本就听不见。护士长耸耸肩膀，除了等待毫无办法，你不可能攻入政治部啊。门开了，众人目光齐刷刷如探照灯般打过去，这一次不知哪几个单位会成为幸运儿。一道清俊身影闪了出来，他心知众人的希冀，两臂像金翅鹏鸟般张开，先示意手中空无一物，然后歉意地说：
14: 对不起对不起，室内紧张分拣中，马上会有一波信件送出啊！我有重要事项要向战区领导汇报，来，战友们让一让。
9: 人们无声地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此人离开了包围圈。郭焕金也随之挤了出来，快走几步追上了他。
13: 潘干事，
9: 他轻轻地呼唤，这原来是一位熟人。潘荣并不吃惊，他回过脸问候道：
15: 郭护士，青子来了。
13: 大事儿，整个机关没人睡得着。
15: 想早点拿到卫生部信件吧？
13: 那还用说啊，司令部的信件都传出来两波了，可我们部还是零。
15: 不在乎这几小时，整整等了近200天，整个冬天加多半个春天。
13: 嘿，高原还有春天吗？你不如说啊，等了一个半冬天。哎，对了，加上之前的半个秋天，应该算两个冬天。
15: 你这季节算法，若是让制定鼓励的先人知道，会气得从坟里爬出来吵架。
13: 哼，我不怕。古力仙人跌跌撞撞从坟里爬出，一看这么缺氧酷寒，太难熬了，肯定啊还是缩回坟里好养生。哼，
15: 我能把你的恶毒理解为迟迟拿不到家书，无名之火大爆发吗？
9: 郭焕金被人看破了心事，不好意思再对无辜的人乱发脾气。
13: 嗯，等着吧，天光大亮会发到卫生部的。
15: 不必等到那会儿，我现在就可以把家信给你。
9: 潘荣一边说着，就从裤口袋中斜抽出一沓信件。郭焕金没伸手去拿，因为不信，他无动于衷地说：
13: 你别骗我。
15: 我身上还流着你的血，怎么会骗你啊？
9: 郭焕金半信半疑，伸手取了那沓信件。当他看到信封上熟悉而笨拙的字迹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一摸之下，他便知信封里果然另有乾坤，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打开信件，便做出格外珍惜的样子，把信件收到了衣兜中。潘荣不明就里，钦佩此女的自控能力，望眼欲穿，等信信到了手里还能忍住暂且不看。郭焕金发自内心地说道：
13: 谢谢潘干事。
15: 不用客气。
9: 郭焕金仍期盼更多的信件。
13: 就这些吗？
15: 啊，政治部屋里多人还在拆分麻袋， 按照不同单位将信件依次分放。卫生部的信在桌子底下堆着已经一大堆了，但往外递送的人没顾上，我见了怕你着急，蹲着钻进去把你的信专挑了出来，其他的还在继续分拣中。
9: 潘荣口吻平淡，但郭焕金能想象得出这需要何等的用心和细致。
7: 你是专门为了给我送信才跑出来的？
9: 潘荣一笑，即使在黑暗中也可看到一口白牙熠熠闪光。
15: 别那么自以为是，我是有事向上级汇报，顺便带了信出来。
7: 单是为了报我给你献血之恩吗？
15: 难道你还想要别的解释？
9: 潘荣说着还做出无辜状。他心想，要是你郭焕金能有其他的想法，那就太好了。郭焕金此时释怀地说，
7: 那我就放心了。
15: 你不放心的是什么？
7: 我是怕你用这点小恩小惠就把答应的性子给赖了。
9: 潘荣原本紧张，听闻此话有些失望。
15: 真馋，性子我一定会给你。
7: 那你该忙什么快忙去吧。
9: 潘荣本想说，我最忙的事儿已经做完了，找领导谈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并无大碍，况且哪有首长半夜三更听汇报的呢，除非大战开打。不过看出郭焕金一心想回宿舍看信的急迫，他便说道，
14: 我有正事儿，信还没分完，后续还有。我只是把你一个人的信私自带出来，所以暂且保密。
7: 潘干事，那我走了。
9: 潘荣

0: 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郭焕金回到宿舍，正好没人，他忙不迭掏出潘荣带出的信，这都是家书。本可把信封从边缘撕开，但他舍不得，每一丝指纹都印满亲人的痕迹，要最大限度保留家的味道。他找出一把废弃的手术刀，将信封一字排开，拢共只有4封，比预计的要少。是没写那么多信，还是有信没被分拣完呢？想那厨师擅长刀工火候，并不长于写文字。再有，既希望明天还有后续的来信。不管怎么说，家书抵万金，这已是重达40000斤的收获了。拆开信封之前，他细细的又捏了一遍，它们并不是很厚，但内存筋骨，不像通常信件软塌塌的。郭焕金心中有数，都是双黄蛋。他起身把门插销别上，万一有女战友归来取个东西什么的，就劳烦他多敲会儿门。一切准备就绪，郭焕金斜插手术刀片，颤巍巍挑开了信封的边缘。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笨拙字体写着战区对外的编号，最后缀有卫生部内部序号61信箱。郭焕金每当看到它，就想起儿童节。信封割开，明亮灯光下，郭焕金看到一张手抄菜谱，鱼香肉丝，是郭大厨的字迹，一笔一画极为认真。备齐原料，鸡胸巴掌大一块，干木耳一小撮，黄胡萝卜半根，青椒一个，鸡蛋一个，葱蒜各一指节，干红辣椒一半，外加豆瓣酱、团粉、酱油、香醋、白糖各一碗底，盐看着放。干木耳泡发，胡萝卜去皮，青椒去籽，洗净切丝。鸡胸肉切丝后加入蛋清、团粉、油抓匀，配鱼香汁，团粉1、酱2、醋3、糖4、清水5。郭大厨信中每次都写到菜谱详尽周全，以至于郭焕金不得不怀疑老郭存心把他培养成女神厨。只是厨艺这事儿，纸上得来终觉浅，全靠手眼功夫。高原连馒头都蒸不熟，遑论其他。这些文字只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有朝一日再磨刀霍霍吧。郭大厨说过，好的食物必得从容不迫，慌慌张张啥事儿都做不好，更别提做饭。郭焕金总想着将来某一天 给老郭出本明汁亮叶的食

0: 全，算是对老人家的孝心。郭欢金本可以把菜谱剥了开，直接拿出菜谱包裹着的那个纸团，他才是重中之重。但是他磨蹭了半天，近乡情更切，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充满焦灼期待。他不愿将幸福倾囊而出，然而无论怎样延宕，终到了把菜谱揭开的关头。此刻郭焕金突然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重新把四个信封平平整整摆放在床上，铺板就是他奢侈的办公桌。若是只收到一封家书，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现在是旷日持久之后四封信集中抵达，如果不排序乱抽，他有可能把最后日期的信最先打开，就像提前揭晓了谜底。日期在前那些信件的魅力和神秘会受到影响。郭焕金在通宵长明的灯光下，依据邮戳日期将信的发出时间排好序，这一步果真必要。他原本打算最先打开的那封信排行老三，他把邮戳最早的那封信精心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道菜谱孤老肉。郭焕金没耐性看完郭大厨一笔一画写下的菜肴操作大纲，赶快打开包裹着的信中信，另有一小信封封得严严实实。这信封的四边有轻微折叠，这就是完整的信件厚实硬挺的原因。内藏的这封信有邮票和邮戳，显示着跋涉的印痕，上面的地址是大军区后勤部干部灶，收信人是郭大厨的正式名号，发出地址是个毫不起眼的内地小乡村。郭焕金再次望向门口的插销，门扇安稳，他控制住双手的抖动，再次用手术刀片剖开信中之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信尾数的时间已是大半年之前，寥寥数字。
1: 在口，在笑，努力，勿恋爱。
0: 纸虽不大，若是再多写几个字也能容得下，可惜执笔者惜墨如金，无论郭焕金怎样翻来覆去，就是这几个字。他明白巨大口字的含义是凌雨，那个笑字是劳改机构。纸张如同烧红的铁片，将指尖炙烤得冒了烟。不容耽搁，郭焕金将其他三封信也依顺序打开。每道菜谱内都藏着另外一封信，信中信的内容基本同第一封信相同。一定要找出它的不同，是菜谱上的菜肴。没有新的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郭焕金不停地抚摸着这些信，眼前不时重影，泪水像凸透镜，使万物变形。战友随时可能回来，郭焕金不敢久看，反复阅读之后，把信件妥善地收藏，塞入盛着红柳叶的纱布袋中。信中的每一个字，他都能默诵下来。站起身，将今夜的长明灯熄灭。他不习惯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入睡， 关灯这个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极少出现。平日到了熄灯时间，灯就主动熄灭。今晚，更准确地说，是昨夜一直到此刻将近黎明时分，灯火一直长明是很少有的事儿。熄了灯，郭焕金毫无睡意，却必须强迫自己入睡。高原对人体损耗大，一夜睡不好，十个白天也补不过来。心中最大的惦念得以缓释，按说理应安心才对，但是肩负着家族责任，不可放松丝毫的伪装重担，不容有任何疏忽。他命令自己快快入睡，毕竟他很想梦到父母。早晨，郭焕金于不安中醒来，没有梦到家人，只梦到郭大厨在切肉。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学前。新疆名医堂节目呢，在假期期间设置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伴大家呢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营养餐桌。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均衡的营养、科学饮食是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状态，延缓衰老，减少老年综合征。不少老人呢存在一个现状，就是肉蛋奶都吃了，蛋白质还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那老年人如何正确的吃粗粮啊？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煮软、烧烂的加工方法会破坏食物营养素吗？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新疆临床营养研究所所长、新疆营养学会理事长、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啊，教老年朋友吃对一日三餐。
11: 那首先啊，我想告诉大家，可能这个肉蛋奶的加工啊，或者是搭配

0: 哎呀，可能会出问题了啊！比如说，你的肉蛋奶没有把它从化学的角度把它降解。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是把肉啊帮它弄碎了就完了，最好呢是要把它加热水解啊，煮很长时间，它才能容易吸收啊。大家要注意，煮很长时间和你把它给剁碎了是两件事。剁碎了只是物理变化，而把它煮的时间长，就是水解了以后，它的生物降解度高了，那么它就容易吸收了。那尤其您盯着的那个指标就是蛋白，它老是长不上去，是不是啊？那另外的话，你又天天给它吃肉蛋奶，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告诉你，烹饪方式不对啊，加工方式不对，最后呢没消化没吸收，这是非常常见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有很多食物相互之间是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如果蛋清没有煮熟，就是蛋清是透明的，汤啊或者面呀、放在碗里，然后往里卧了个蛋，最后那个蛋清是透明的。这个蛋清啊，大家记住，蛋黄可以吃这种软的啊，我们叫溏心蛋，很好，但是蛋清一定要变白。就什么意思？它要把它凝固或者是变性，因为蛋清当中有两个物质啊，一个叫做抗衣蛋白酶，一个叫做抗生物素酶，这两个酶都是有毒的。那怎么有毒呢？它会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啊，会吃完鸡蛋以后放很臭的屁，其实就是这个蛋清没有煮熟。那么抗衣蛋白酶可以把食物中所有的蛋白来妨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这是妨碍消化，然后妨碍吸收，最后肠道菌群还会负营养化，拉出来的粪便特别臭。那么然后呢怎么样呢？这个老人反而蛋白没有吸收，他还出现了可能腹泻呀，甚至发低烧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是绝对不能有的啊。另外一个，我们在吃这个蛋白类高，比如说鸡蛋呀、牛奶的时候，你吃的青菜，如果那个青菜啊加工的不彻底，里边的那个菜里边的草酸和鞣酸，它就可以把一部分蛋白变成难以吸收的，比如说鞣酸蛋白之类的东西，那就时间长了，这种酸涩的食物就会在胃里边形成一些石头。这个石头啊，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你问那个大夫，他都替你已经把它拽出来了。为什么？它叫柿石。柿大家知道写的就是木字旁一个陈氏的柿，这就是说柿子特别涩。然后呢，你吃柿子的时候，你又吃了肉啊、蛋呀、奶呀，这个时候对不起，它就变成石头不出来了。那这种情况还严重的影响消化和吸收的功能。那这是第二种事情。第三种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啊营养也吸收进去了，但是这个老年人有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你不知道，比如说他可能牙龈炎啊、食道炎、胃炎，或者女的呢还有可能阴道炎、尿路感染等等的，这些炎症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那于是就会出现什么呢？白蛋白从血管漏到我们的第三间隙了。那这种长期的这种表现的话，甚至还有的老人会出现一个加号左右的这种白蛋白啊、尿蛋白。那么因此我们说，这种炎症体质白蛋白你再吃它也升不起来的原因是蛋白没有到有用的地方去，比如说血液循环里边。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些炎症的治理，比如说看看他到底牙坏了呢，还是哪个地方有炎症，还是胃里边有炎症，我们把这个原发的炎症治好了，哎，它白蛋白自己就升起来了啊。那不是说吃的不够，而是它那漏的太多啊。那这就是第三个原因。那么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讲给大家的就这三个原因是比较主要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膳食过程中说明管理的不细啊，同时的话呢，一些烹饪的知识不太懂，那么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一日三餐当中啊，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而且也包含着我们满满的幸福感。但与此同时，它大有学问，不是说吃了我们身体就能够吸收，食物和食物之间的组合也特别的重要。我们继续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范主任您好，我们家老人呢有这个糖尿病，自从这个血糖高查出糖尿病之后，一天三顿饭里面顿顿有粗粮，吃的有点多，这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我有点担心了。
0: 对，这是一个大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说啊，粗粮才有营养，我觉得这个话呢就很不科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细粮或者说我们的主粮，它的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就是营养很全面，比如说它都是 很好的种子。

0: 我们说单一吃粮食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我如果单一给你吃肉的话，我们或者单一的吃奶油的话，这些是活不了的。那么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就是其他的食物都是一部分，但是粮食是全面的营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粗粮和细粮的区别，其实主要的在于它的这个纤维，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多糖，或者说它里面的淀粉是支链淀粉多还是直链淀粉多。那也就是说越是直链淀粉多好消化好吸收，但是它的这个对血糖的影响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说它吃起来的口感是很舒服的啊，营养素也是全的。那么粗粮呢，一般我们说粗粮和杂粮呀放在一起，那么它大概的来说里边的支链淀粉比较多，于是呢它就会出现血糖的升高慢一点，那么另外的话呢它吸收起来就差一点。另外粗杂粮的营养价值要比我们说的主粮或者说大米和小麦吧要差一点啊。那么这样子才能正确的来认识粗杂粮的作用。那么因此我们对于瘦的老人，尤其是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如果这个老人营养不良偏瘦，对吧，那我们还是希望他吸收率要高，消化容易，同时的话呢营养全面。那这样的话主粮的角色要比杂粮好，比粗粮好。但是你要是胖的要想减点肥，同时血糖有点高，另外的话呢确实你的血糖血脂啊或者是吸收的营养这个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你又降不下来食物，那我们就更容易让饱腹感强一点，消化难消化一点，然后血糖升高的慢一点，这样的一些粗杂粮其实让你减肥，让你降血脂，让你呢把血糖不要升得太快，那这个是营养治疗或者食疗的一部分，那么并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了。那因此首先我想把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想让你自己先诊断一下，有糖尿病的老人是现在胖还是瘦啊。那如果说他在控制血糖和吸收营养方面，那么我们优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吸收营养啊。那营养够了的情况下，如果血糖偏高我们用药物来控制，那这就是药物和食物搭配的良好的这种结局啊。就是如果你为了控制血糖少用药物，同时血糖呢带来的这个烦恼不但多，而且呢吃下去的饭不消化不吸收的话，实际上是更多老人的困扰。那么老人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牙齿也好还是消化系统都在衰老，那么因此对大部分的食物它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减退的。如果在这种时候你盲目的说哎粗粮好，咱们来吃点苞谷面，吃点这个高粱米，哎呀我说个难听话，70年代我们小时候吃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很伤心的啊，因为真的不好吃，而且我们那时候都很瘦，原因就是营养价值怎么样不高，另外一个呢消化吸收的差。那这些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弄错了啊，就我们其实还是要优先营养好不好，然后再说你的那个应该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还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同时治疗疾病主要用药物，你不要去迷信，就是说啊，我用了这个杂粮粗粮，我的血糖就不要吃药了。那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治疗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长期的结果就是损害老人的健康。
1: 这个也是要特别提示这位朋友，包括是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导播提示，有一位高先生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高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高先生。
2: 你好，你好。
1: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咨询，请讲。
2: 我现在我光有几的瘦，现在原来是56斤，现在嘛，我现在79，现在原来有56，又现在有个54，现在有个41斤。现在就
0: 是斤还是公斤啊？
2: 可
0: 这位老人是斤还是公斤？您说的。
2: 我说的那时候是公斤啊，我新疆咱们的新疆都是公斤啊，56斤，
0: 56公斤，好的，
2: 56到54，现在只有41公斤。
0: 哎呦，那不行了，41太瘦了。您的身高是多少？
2: 身高是1米54、55。
0: 啊，1米55的标准体重大概在50公斤，也就是说你对50公斤以下就是偏瘦了，尤其是。在40公斤左右，大概就比正常体重要，低了20%以上了。那么，因此我们强烈的希望啊，你把体重要提高，您的体重应该在50多公斤就好一点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导播刚才记录了，说高先生您还这个肠胃不太好，而且牙口也不太好。
2: 是的。
0: 您现在在吃饭上有什么困难吗？
2: 吃饭嘛，你，我现在那个镶的牙，反正也不好咬菜。
0: 哦。
2: 现在我呀，这个地方问题现在光瘦，光血，我血压才55，高压99，95。
0: 95到50。
2: 压55。
0: 嗯。
2: 心脏跳71。
0: 71，没有糖尿病吧？
2: 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还更没有了。我也没糖尿病，
0: 也没高血压，
2: 也没高
0: 血
2: 压
0: 了。
2: 现在就是这样，咋弄呢？我去。
0: 好的，您有人帮您生活做饭吗？
2: 有啊。
0: 好的，那你就告诉这个做饭的人啊，把这个肉啊，你帮听着啊，就是我们给你教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牛腱子肉啊。一次做2公斤，2公斤牛腱子肉呢，要把它呢，就是加5种调料啊，比如说生姜，这个桂皮，还有大料，还有花椒，还有荜拔，这么5个调料呢，放进去以后，那么把它炖多久呢？炖成8到12个小时，慢慢的炖，那么这个就变成肉冻子了，您肯定知道这个意思啊。那么把它分成10份。分成10份，每天就相当于有200克的这个，牛腱子肉变成的冻子。那这个冻子呢，怎么吃呢？你可以夏天的话，你直接切成冻子，加点什么蒜呀、醋呀也可以。如果是平时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在馅子里边做饺子呀、馄饨，也可以下面调的醋放在汤里，也可以做粥的时候熬成肉冻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蛋白200克的牛腱子肉就可以每天。让你在食物当中啊吸收进去，因为它已经被煮成短肽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容易浪费掉。那所以的话呢，你就很快会在一些像贫血呀、这个消瘦啊、这个肌肉无力啊这些方面呢得到帮助。那么一定要记住是炖到这么长时间啊，把它变成这种啊炖化了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就更容易。得到这个营养，而不是呢去吸收不了。因为我知道你最大的问题不仅是牙不好，而且呢长期吃下去这种牙没有嚼碎的食物，把胃和肠道也伤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呢您能配一副啊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假牙。那这个假牙配了以后啊，可以给你省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和医药的费用啊。你买什么东西都不如配这副假牙好。那如果假牙好了，那我们可能很多的能力体重都能恢复过来。那我们真心的希望你今后啊，就是有一口好牙，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体力，最后的话你就会更加的年轻啊，那么自理能力呢也会延长的很长啊。
1: 那给高先生的解答就先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祝您身体健康。再来看到微信后台说，范主任，这两天家里人呢出现了呼吸系统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发烧呀，还有咳嗽等等一些症状，药也在正常的吃，想问问范主任有没有一些食物在这个时候吃了能够改善不舒服的情况的。
0: 很好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困扰也比较多啊，就嗓子疼啊，这个发烧啊，还有的无力乏力啊，都是这个发烧以后的一些症状。其实全部跟营养有关啊，就是您的症状重不重，你可以到医院查一下，一个项目叫25羟基维生素 D， 你一查我敢保证你的这个项目就比较低啊，低了以后呢就是一个补充维生素 D 的问题。因为我们新疆今年冷得比较长，而且呢热得比较慢，于是穿长衣服的时间比较长，所有的我们的乌鲁木齐的居民啊，或多或少的都有点缺维生素 D 二。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相关的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话，它就会出现很大的反应，于是你就会出现发高烧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咳嗽咳痰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尽快的去到医院的营养科问一下，就是你多大的剂量补充比较好。我建议的剂量呢是每天要达到1万或者2万单位，补半个月左右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你嗓子疼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还是可以比如说先用药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糖浆啊，有这个别的， 给大家教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莲花清瘟胶囊，你把胶囊壳子打开，你含在嘴里边或者嗓子边上，你就会马上5分钟之内，哎，什么这些症状都会消退，你试一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食疗的办法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个呢就是去把这个梨子去买一点，然后呢一个梨子的芯挖了以后，里边放1克的贝母粉，加一点冰糖，然后在锅上的大火蒸开，小火慢蒸2个小时以上，那这个就叫冰糖贝母梨啊，效果是真的很好。它对这种老的晚上咳嗽啊，或者是病后啊不停的咳嗽，效果止咳化痰的效果真的很好。第二种办法就是你干脆啊，你就把一个梨子1克的这个贝母粉配在一起以后去熬，去熬成这种梨膏，那然后每天呢早晨一勺，中午一勺，晚上一勺，啊，这个对这个嗓子的恢复是非常好的啊。最近我们的这样的病人用这样的办法也比较多，比较成熟，告诉大家。那除了梨子以外的话，大家可能还用一些什么罗汉果呀，这个杭白菊呀，啊，胖大海呀，那这些也都可以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其实治嗓子的一定从中医的角度啊，叫要润肺的话叫润肠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比如像萝卜呀，啊，这白萝卜或者青萝卜。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银耳啊，啊，还有一些百合呀，都可以吃一吃啊，润肠通便，不能便秘，这个时候发烧呢就会不会再复发。那么你要为了发汗的话，那么更简单了，胡辣汤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的生姜，把那个葱须子或者白菜根熬汤以后，出锅的时候把这个胡椒放一点，那这个也是很发汗的。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不管你有身上的这种轻度的或者重一点的这种发烧感冒，效果还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都是这样用过来的。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在拉肚子最近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给大家教一个食疗。那当然了，第一就是还是要补充维生素 D， 但第二你可以把那个大蒜呀，啊，放到烤箱里面烤一下啊，把它烤熟啊，皮儿一定要烤焦。那这个时候趁热把这个大蒜呢吃一头啊，这种熟的蒜很快这种啊拉肚子的症状就会改善的。
1: 嗯，哎呀，范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食材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啊，一些很好的方法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下面导播提示齐女士打进了热线，齐女士您好。
3: 啊，这我这是问一下，就范主任。
0: 嗯。
3: 范主任，
0: 哎，您说。
3: 你好，
0: 你好。
3: 我糖尿病3年了，
0: 哦，
3: 73岁，
0: 哦，
3: 身高年轻时候1.6米，
0: 嗯，
3: 现在体重就是，哎呀，那几年前10年40多公斤，现在最多50公斤，
0: 哦，
3: 我吃饭嘛，面对我的年龄也不算少，但是也不多，
0: 嗯，
3: 就是不长肉，太瘦了，就身上肉都是，
0: 嗯，
3: 就像皮都能揪起来。
0: 哦。
3: 老是吃上去好像吃的都不多辣，每天早上大便多，还就是尿蛋白，尿蛋白是，哎呦，都是0到220了，哦，到120了。
0: 哎呦，尿蛋白高了哦。
3: 啊，就是我上次看他，我给他吃的药。
0: 嗯，你脚肿不肿啊？
3: 啊，不，这个倒不肿。
0: 脚脖子没肿过啊？
3: 啊，没有。
0: 嗯。那现在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确定你是糖尿病吗？
3: 啊，3年了，住过院。
0: 啊，那现在是用胰岛素还是在用降糖药？
3: 没有，就是吃的波糖和双胍。
0: 哦，那么你确认你是真的糖尿病吗？就是我特别好奇。
3: 这3年是第一年发现，第二年去年就住院，就住院了，吃药都吃了1年2年了。
0: 好的好的。
3: 二院类风湿科住院。
1: 近期有没有测过血糖？
3: 啊，最近测血糖了。血糖呢，就是拿上测下的血糖去，每一回去开药，血糖是血红蛋白7.8。
0: 嗯，贫血。
3: 平常是也测过几天，测上几天，就是餐前嘛都过期了，都过期，有时候8，餐后没有超过11。
0: 嗯，
3: 我现在就是这就是21年。住院时候，是因为办慢病卡嘛，住院二院，尿盒子尿，我还问医生了，我说尿蛋白正常不正常？他说正常，这才1年多，这个4月份去测那个尿蛋白就成了120了。
0: 哦，那我想这样子啊，就是您如果。

0: 有机会来的话，我们想在门诊上看看您啊。就是我觉得以前可能有糖尿病，但是你现在瘦到这个程度，而且你年轻70岁以前并不胖，那么可能你身上是有一些炎症的，看上去血糖高，而且挺顽固的，但是这个炎症一直没有治好。我们想看你一直在拉肚子嘛，对吧？那有没有一些顽固性的肠炎呀，或者尿路感染呀？它会引起来血糖高的。你如果不把这些感染或者炎症控制好的话，那可能血糖就老是那么高。那我们可能如果初步的话，你如果不方便出门，我希望你呢记下这样的一个方子啊，你可以找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医，就是它叫五草汤，里边呢用呢6克甘草，然后呢这个金银花、蒲公英，还有败酱草，还有这个白花蛇舌草各15克，啊，然后的话呢，你让你们那的中医给开一下，他如果觉得也同意，那么你就把这个五草汤呢每天2次喝半个月，然后你再查查血糖，如果降下来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真的是炎症可能是比较重的一个体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进一步的能够把你的血糖管制好，那么也许呢。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胖过嘛，是吧？那我们现在主要的糖尿病患者还是以胖为主的，那我们来试图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把糖尿病给你控制得更理想，好吧？
1: 秦女士，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啊。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如果说对于刚才范主任说的这个方子没有记清楚的话，那么在稍后可以继续拨打这路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为您进行详细的这个记录。那英这位朋友留言说，主任刚说的牛腱子炖多久时间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下吗？不能吃牛肉，其他肉可以吗？还有一位网友在下面帮他回复了啊，说炖12到24小时。
0: 不是，
1: 是其他的这个肉啊，他的这个问题。请范主任来解答一
0: 好
1: 下。
0: 的，我来解答一下啊。大概呢，我们对于一般的蛋白质的时间呢，大概在6小时左右就可以降低到这个我们说肽的程度啊。但是牛腱子肉不一样，因为它比较结实嘛，牛肉比较老。那这个时候，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牛腱子肉它能容易帮助老人恢复体力啊。大家注意，它对身增肌的作用要比羊肉啊或者其他的肉呢。更容易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牛腱子肉里的脂肪不多，但像这个其他的肉啊，这个脂肪相对比较多。比如说羊肉的话，里头的现在的羊油，大家看了，你去买一个羊，可能1/3都是油，呵呵，它增肥嘛，是吧？那其他的像猪啊，或者是其他动物，可能含的脂肪量更多了啊。这个呢就不便于老年人食用。那当然，你说我就是不能吃牛肉过敏，那就换吧。那么我们另外一些更容易做到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更容易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病后康复，我们就用什么来用乌鸡和这个，比如说甲鱼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鲤鱼啊都可以。我干脆呢，就是把它炖3到6个小时以后，把里边的骨头渣子全捞掉，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种，乌鸡的冻子或者是这种鱼冻子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对肌肉的能力恢复没有那么强。这些数据呢，都是从比如说健身房，咱们对一些这种增肌的作用看啊，这几种肉的话呢，相对来说牛腱子肉更好一点。那如果吃不了，你也可以吃别的肉。时间大家记住不是24小时，大概是我们的经验啊，是在这个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啊。也就是说，你晚上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开成那种很小的这种焖锅模式，是吧？它到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可以放起来了，把它分成12份，然后呢，再每天拿出一份用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代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感谢范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好的，再见，祝大家健康。
2: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范主任的提示呢，在门诊啊，也是见过很多的老年人是因为长期吃得太软太烂，导致啊蛋白质不足、肌肉流失、走路没劲儿。那老年人的饭，不该是营养荒漠，长期软烂的饮食往往是伴随着食物种类单一、蛋白质严重不足。而老年人如果长期只喝白粥配咸菜，那么一天蛋白质摄入呢，可能不到30克，长期如此呢，也会加速肌肉流失和营养不良，跌倒风险啊，增加是比较大的。好的，继续关注今天的每一堂节目，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健康知识，境外加。
3: 健康。

0: 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假期生活节奏变化比较大，聚餐呢也是比较多的，作息容易乱，情绪波动比较大。高血压患者呢最容易出现血压的波动。假期如何稳住血压？降压药能不能停？出现头晕心慌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金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血管内科主任张学云的录音。
2: 其实张医生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高血压它被人们讨论的次数也非常多了，像这种三高类的疾病，
3: 对对对，
2: 啊，
3: 发病率高嘛，
2: 发病率高。那这个高血压常见的病因都有哪些？请您先做个概括。
3: 好的，目前就是据我们国家统计呢，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成人可能高血压的数量就接近2.5亿了，就是很庞大，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那么高血压的一个常见的病因呢，主要有这么几方面吧。第一是遗传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父母都有高血压，这个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就将近一半了啊，50%了啊。然后除了这个高血压能遗传，高血压的一个水平啊，高血压出现的并发症啊，甚至高血压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它也有一定遗传性。第二呢，是我们也比较关注的，比如饮食啊，我们国家的饮食特点是高钠盐，
2: 对，
3: 低钾盐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还有个精神刺激，精神，比如我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嘛，啊，精神紧张呀，然后我们脑力劳动比较多的患多的人呀，人群呀，还有这环境比较嘈杂，整天这个周围环境不是很安静啊，这样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高血压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吸烟啊，这个烟也对这个血压影响比较大啊。另外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体重啊，超重一些情况也可能会诱发呀，或者加重高血压，还有一些吃一些非甾体药物呀，或者是吃一些甘草呀、中药、中成药啊这样的药物，也有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容易忽视的，就是打鼾。其实我们平常的打鼾可能就是一个鼾症，但是有些情况是严重的一个打鼾，有呼吸暂停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我们叫这个是有50%的。这一类患者有可能会出现高血压情况。
2: 不一定就是喉部的问题，也许是血压造成的。
3: 不一定是喉部问题，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就会诱发高血压。它与高血压还有我们血糖呀、血脂呀，可能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2: 在前期我们节目准备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说自己在患上高血压之前也有了很多的症状，比如说他会觉得乏力，觉得时不时的头晕，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然后也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们普通大众该怎么样来识别早期高血压的信号，有没有办法？
3: 这是有的，就是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这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可能是发病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啊，甚至有很多人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有时在我们一次测量血压的，偶尔测量体检呀，测量血压的一个过程中，发现自己血压偏高了，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每年尤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每年要去测量一次血压。
2: 对
3: 啊，测量不管是在我们门诊也好，在我们的社区也好，测量一次血压，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基础血压是有一个了解的啊。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高血压有可能会常见的一些症状啊，要有足够的警惕性。那比如说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头晕啊，头晕甚至引起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乏力啊这样的情况，还有是头痛啊，头痛，然后脖子感觉很僵啊，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因。比如说我们心慌、心悸啊，这都是一个常见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症状。当然也可能会跟高血压相关的，比如说我们高血压也会引起心脑啊、肾呀这样的一些并发症。有可能血压高我们并没有发现，但是出现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视物模糊啊，比如我们夜尿多啊，类似这样的并发症出现了之后，我们才因为这些并发症，我才后期才发现，是其实血压高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啊、体征才出现的。
2: 临床上其实对高血压它是有分型的。
3: 嗯，
2: 那这个分型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
3: 分型就是从我们从大体的来说啊，
2: 嗯，
3: 分两种，分两种，一个叫原发性高血压，
2: 嗯，
3: 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我们这都知道，医生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高血压，可能医生跟他在说，哎，您得的是这个，我们通过初步检查呀，一些手段呀，我们发现你是原发性高血压。那有原发就有继发性高血压，这是大体什么意思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刚讲的高血压很多的危险因素，遗传呀、饮食呀、生活的环境呀，
2: 嗯，
3: 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的我们血压升高。因为高血压它也是个多因素导致的一个疾患。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跟我们的是因为别的病导致的一个血压升高。而这是我们除了要知道我们本身有高血压，我们还知道我们高血压的成因是什么。比如说一些肾脏的疾病啊，心脏的，比如瓣膜的一些疾病啊，甲亢啊，甲减，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叫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除了要降压之外，我们要找到那一个很明确病因的一个病根儿，然后再针对性的这个对因治疗，包括对症治疗，这样才更能有效去控制血压。
2: 嗯，现在包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聊到的是高血压的康复治疗。什么是康复治疗？那确诊高血压之后，患者该如何进行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治疗，那可能大家顾名思义的就是吃药嘛。
2: 对，
3: 啊，吃药，我们降压出吃各种降压药嘛。那但是其实高血压的治疗呢，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管理，综合性的一个治疗。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康复治疗，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办法啊，包括什么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善呀，这个运动啊，这一系列的。那您说，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肯定是我们第一发现高血压，就是要开始，除了吃药之外，要进行这样的比如康复的一些治疗。
2: 其实所有高血压患者应该都适用于这个康复治疗。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在改善生活方式方面，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要摒弃，要戒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像这种吸烟了、酗酒了，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吗？
3: 有呢，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刚提到我们的饮食要低钠饮食啊，低盐饮食是吧？低盐饮食，我们适当提高我们的钾盐的摄入，比如说我们的新鲜水果呀、蔬菜呀这样的摄入，然后运动，运动，我们包括我们的有氧运动呀、阻抗运动呀啊，一系列，包括我们的情绪呀，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呀，我们都要去。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善。
2: 其实尤其是对咱们新疆地区来说，咱们的饮食习惯其实就很符合这个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了，高油高盐，我们喜欢吃烧烤了，喜欢吃抓饭了，喜欢吃拌面了，其实这些要么就是油大，要么就是盐重。那减少钠盐的摄入对于高血压的控制有多重要，也请您结合临床的实际来和我们谈一谈。
3: 非常好。这个钠盐的摄入过多呀，肯定是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而降低钠盐的一个摄入啊，我就是我们的低盐饮食，肯定是能有效的降低血压，尤其是对一些我们的高敏感性的一个人群，这个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如果这个低钠饮食了之后，它可能降低我们的卒中呀，降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大部分地区，我们全国平均大部分地区摄盐都在12到15克，平均可能也在将近10克了啊。我们新疆地区可能，我觉得大家都感同身受，可能是盐吃的更重一些，是吧？更重一些啊，这样的话就肯定是不利于我们的血压的控制，不利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预防，
2: 那相应的增加钾的摄入对于患者来说有哪些好处呢？生活当中哪些食物是富含钾的？
3: 好，一个是钾呢，有我们钾提高钾盐的饮食，这个一是能控制血压，另外像刚就提到的，像类似降低钠盐的摄入一样，它能降低这种我们卒中呀、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事件，比如心梗啊这样的事件，动脉硬化的一个事件啊，这个是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措施办法。其实我们生活中这个富含钾盐的食物非常多啊，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然后比如说我们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我们这绿色蔬菜呀，然后我们的乳制品，比如说我们的牛奶呀，还有我们的常用坚果，咱们新疆不是干果也非常多嘛，还有种类也非常多，经常吃点坚果，然后还有豆制品，包括豆腐呀，我们的豆浆呀，这一类的，都是富含钾的一个食物。
2: 嗯，我们其实在健康科普的时候，经常会和大家提到我们这个健康的指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BMI 或者说这种体重指数。
3: 对，
2: 那控制体重在高血压的康复治疗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首先那个体重呢，就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你这个大体重的 BMI 指数非常高的人，他就很容易患高血压，对吧？然后而且合并有可能有合并有血糖高，合并有血脂高，是吧？我们叫三高嘛。然后再加上高体重，那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叫代谢综合症的一个人群了啊。然后呢，高血压这个和肥胖是密切相关的，一是诱因啊，诱发因素，另外一个是高体重的血压控制起来，如果我们能做到很好的那个饮食啊，很好运动啊，当体重下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血压也变得好控制了啊，会有好控制了。因为这也得提到一个我们叫胰岛素抵抗，这有个概念。刚刚我们提到一个三高，然后肥胖，这可能就是个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了啊。这样的话有存在胰岛素抵抗，就是我们身体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中和我们的血糖
2: 、
3: 这样的话控过多的胰岛素反而容易使我们的脂肪更多的堆积积累，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对一个体重的一个管理也要非常去重视。
2: 所以这三高往往是一起出现的。
3: 对，是有可能。
2: 适量的运动对于高血压的康复来说有哪些益处呢？那您推荐的运动方式都有哪些？
3: 运动呢，就是刚提到了啊，运动可以，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运动可以降低体重，降低体重，然后改善刚刚我们提到胰岛素抵抗了，它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是不是能调节我们的心肺功能呀，调节我们血管的一个代偿能力呀，对吧？然后也能稳定我们的血压，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的合理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带来的益处吧，当然这个运动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做瑜伽呀、慢跑呀，甚至我们打球啊，什么都运动，还有年轻人撸铁，是吧？都是一种运动。当然，运动我们也确实也包括我们的有氧运动和阻抗运动，是吧？我推荐的就是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更多推荐的是叫中强度的一个运动啊，就是强度并不是太高，并不是太剧烈，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强度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率也能提到一个60%左右的一个。就是最大心率的一个60%左右的一个心率，这样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对我们来说心脑血管再加上我们合适的一个阻抗运动，这是一个比较有完美的组合吧。
2: 但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说自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了，已经确诊了，那他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呢？
3: 有这个已经患高血压的患者就是分两种吧，一种就是我们血压已经控制的不错了，不错了。这样的话，运动，对运动来说没有什么太严格的一个限制，我们就正常刚说到的有氧呀、阻抗啊，去进行啊。这个强度呢，就是说我们每周仅做到一个至少5天左右的一个运动啊，每次呢就中等强度，比如说我们的慢跑、我们的游泳、我们的骑车，中等强度的运动30分钟，每天30分钟，30分钟之后一周呢就150分钟以上运动了。然后阻抗呢就一周每天每周2到3次啊，这是这么一个运动的强度。然后那个至于类型，我们刚刚讲到了什么慢跑呀、快走呀、骑车呀，包括我们的像游泳啊，还有我们的指南更推荐的是比如网拍类的，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这一类的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有效、非常高效的一个运动方式。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就血压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一些人群啊。但是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不建议 啊，突然上很差的强度了啊，突然如果比如说我突然就发现高血压了，其实我高血压刚发现，控制的还是不太理想，
2: 嗯，
3: 那我们赶快去，我听说运动好，那要做明天我就跑10公里，
2: 嗯，
3: 这样显然运动太急于求成了，运动量太大了，反而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我们血压大的一个波动。

0: 这么个说法。
1: 咱们有一个最大心率的一个说法，
0: 嗯，
1: 对吧？我们人体最大能耐受的一个或者最合适的一个最大心率，
0: 嗯，
1: 就是很简单的算法，就是220
0: 哦
1: 减去我们的年龄。
0: 哦，
1: 那比如说我40岁了，220减180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耐受的一个心率了，就是我们正常中等，刚我们中等60-70就够了、
0: 嗯、
1: 啊，比如60-180%啊，那我们达到这个心率就可以 OK 了。
0: 嗯
1: 啊，如果我们长时间超过这个，远超过我们这个能耐受60的一个心率，那对你来说强度高了。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运动的一个经历，
0: 嗯，
1: 比如说我运动的这几天强度确实也不小了，
0: 嗯，
1: 对我平常来说，我可能以前只是慢跑，
0: 嗯，
1: 最近加上一个健身房去撸
0: 铁
1: 啊，去撸铁，这样的话你这个有时候你第二天尤其是早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基础心率变快了，比如说啊，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心率是60-70，
0: 嗯，
1: 那这样明显，最近我就80以上了，
0: 嗯，
1: 我明显感觉到我心慌了，
0: 嗯，
1: 啊，这时候这个强度肯定对你来说偏大了，
0: 哦，
1: 啊，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自我感受的判断方式，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位网友看到我们节目预告以后在咨询，
1: 嗯，
0: 他说他喝完酒之后，因为戴着这个运动手环，
1: 嗯，
0: 他说经常啊发现自己的心率会上升到170，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已经达到了一个饮酒超标或者过度的情况了？
1: 对，对，因为我们不管从高血压来说还是心血管这个风险来说，肯定是戒烟限酒，
0: 嗯
1: 啊，这个其实限制酒量跟大家想的可能不一定一样，说我喝上一瓶小老窖250，这是可能有点偏多了，其实量很小，可能就也就几十克，
0: 嗯，
1: 我们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您说这个情况肯定是饮酒过量
0: 了，过量了，
1: 嗯，过量了，
0: 嗯
1: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趣味医学知识。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呢？辛苦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呢，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是刷手机，困意就很快的来袭了。为什么在沙发上很容易睡着，在床上却很难呢？沙发容易让人入睡的理由很多，比如说昏暗的光线、适宜的温度、电视或手机里传来的声音、柔软的沙发提供恰到好处的包裹性。最关键的是呢，沙发不会像床给人必须要睡着的焦虑，必须要睡着本身也是一种焦虑的来源。当人们担心睡眠不足或者是入睡速度不够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这种焦虑。如果工作压力很大啊，躺在床上的很多事情不免会浮现在脑海里，让你辗转反侧。如果入睡的时间比较慢，会不自觉地担心睡眠的质量，担心缺觉会让第二天的状态不好，然后呢更加的焦虑。一项调查发现呢，在睡眠问题中的人呢，有 36% 的是因为担心睡不着而无法入睡。调查呢还发现人们在床上睡不着，但是在办公室、电影院、公交车甚至聚会的场所都有可能会睡着。有很多的方法呢能够促进睡眠，比如说呢可以尝试放点轻音乐白噪音睡前呢看会儿书试着冥想，给自己营造最适宜入睡的氛围，制定入睡前的仪式感，让睡觉变成一种享受。那试着给睡觉增添一份仪式感，比如说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换上舒适的睡衣，泡泡脚，让身体放松下来，然后呢闭上眼睛，用声音伴入睡眠当中。那么当然来说呢，时间一到就不要再纠结了，或者是睡前呢就把担忧的记录记下来，写下来的过程呢也是有助于帮助你理清思路获得掌控感那么白天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下班之后呢尽量减少脑力的一个劳动或者是培养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那么如果睡前呢可以先睡沙发、客厅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地区，等困了再上床睡觉。若躺了30分钟还是睡不着，可以离开床做一些有助于放松的事情，等困了再躺回床上。那通过反复的训练培养床和睡眠之间的条件反射，睡眠呢尽量规律成年人呢推荐的睡眠时长呢是7到8小时，那6小时呢就是底线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呢尽可能的规律，哪怕是周末也不宜太晚的起床。那如果呢你的睡眠障碍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大家一定要注意尽早的去就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